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츠트바
0: 시에치 이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쥬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lo pasan de jila kong kam sa ngi lang zu ya chi sen zo ling ge le ya kam di sam chi na shor
1: na se ya chi sen zo ling ge kong kam sa ge be mi le pasan de shi tan de ni zhe zo che xi ge ru yang zhe su ba ta la sa ngi ri ho bi cha zang lu jing ge ru yang ge gen ji
0: le se le se ta ting ge le na na ni xian jie tian ma ka xie chu bu ba ta ge bu ji ran ji chup du le ya pi nang ge ge bu ji
1: 如果你们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
0: 기타기 쩨동 디문에 베미세베 야고능이라 로 생남소 바산 저시라니 잠낭베 루시 추르 피우에 민투시베디 세조낭쇼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Chalam

先给大家说更康总向来三级酿造连成习近平听第三级的农店做呢习近平给斯洛瓦克总统佩雷格里尼东加盟农委国党习近平给黑爹同黑空本大爷列定天这点嘎气弄你黑爹同黑空一本大爷女吧那位记得黑爸同加开黑弄给中华也不出去腾正别他下劲跟爹同给比年爹弄啊同王沪宁加用着黑爹同黑空本大爷列定军出来有把马赛松懈弄一锅李强给河北唐山的大黑仓着弄一锅阿日东有人总统给颇重干部追梦黑嘎加几把大剑桥关公的天黑铁追得黑比过速音将来听第三季的黑城农店呢先如何大概来空间别为你次大等别趁你今年就看住加看着主席习近平给某某出空节目中国人加定仓着弄一批比斯洛瓦克总统佩雷格里尼多加盟弄一些加卡着主席习近平给在年纪年纪看着某某出空前面长期熊门在过初年斯洛瓦克行特加卡着总统佩雷格里尼荣家了加定藏着农外配班加四虚一把时能对公民一起通信图归路民主家家庭捏合家庭抓一把时佩雷格里尼佩入农给这次中国了加定用差钱目图总统用来空格出任所一把时中共中央恰似拒绝恩义中央休息来电用来控制主任王艺素该是休息在过休息办事毛本若恰是跨给加看您比加了主外同佩雷格里尼习近平给佩入伍中国某某金主毛咱这是跨来自一办事加看您比做多几人电你咱这是跨给能接着大来自一办事佩雷格里尼呢习近平给连续的融价了将地通着农娃配把些事嘎斯人在关注着起主席习近平图总统佩雷格里尼让你你加盟农娃时习近平给斯洛瓦克呢中国萨巴图现在足拿许者加卡着这些行中西人在许者全行呢在外定撒起轮大热的结把些事年度年一轮加卡宁病者外他居如定者外人爸爸也去年比娘的别真也比我家看你比把家一起经疼啊啥的心把痛娘里家真这三么七八天吧所经在戏没生了所以终于斯洛瓦克同练的片子增就痛一起也把痛咱娘宁片电令姐妹见解中岁他就如病者外爹你家看你比萌萌了片地真的也解电毒习近平给港大姐们做捏图向撒着雷定快乐要不折给把地今年他拒绝一气电的动画图落电姐妹昂偏侧家秀下雨马一中岁家看您比恰西狼弄债米应当用秀您比容缩碎当比公配狼物偏侧这个小画图杂州娘烈车秀您这位用大作物精穷些记忆的呢中西人这娃先炸通就念了公平作为某些事虽然我可以中国几个杂店来自送黑白中军花街黑营业来虽然我可以修的娘的片子者地位黑片通多可黑茶嘎七日来大都公立行的也你呢您配娘来啥的东西他们公平用下这件事斯洛瓦克积极让其酿制图中国图有若为下家卡家酿类诺和他修行真这种也得萨瓦托伊修尼比家卡尼比西中巴家酿类恩怨两公所这一个别心暗里要不写你家卡尼比酿类来西具贴着家修下个巴图保命女家图中正班主沉默作证没他人女所萨达天灵图安天恰空家酿类写一红带写你娘里家庄东车撒的地位母娃地狱生呢梦想着他撒的东西所经在戏真正下去的是人类图雷子一个原呢三年所恰空夸给娘里家黑东娃图门那人中大地的东娃家看你比原呢把家别离了门他各家黑吧偏次罗用图偏次先正车巨练撒的东娃图在戏撒的东西一呢家黑人家娘中的来送学童国拉设备居用铁结局童工地推过冲的东西熊蒙腾越来熊年抓把童娘这家出去电话黑笔家黑马拉童家黑江城级木一黑笔家黑地浪来落电姐妹昂送用黑板
劳动这点占领土国人也比藏历内蒙建土各片空用者搬就国来说不见来跟得懂你每一日者连用金特马老地界跟得懂个些年代弄土习近平给藏历给落家一片叫孟特就算着银些中国东有若境这外国家三百家七车一来占领用没用完车一占领国家是你就他们讲我咋呢占领追梦土腾腾该谁特把下级土一中国土大把省的有若南者如半怎么土拉上土偏心就你有若把境这外公平东一一斯洛瓦克一有若南者努中国土有若者准腾这把下级土赶紧拖进腰部下劲跟得动你中国东有若境这外先炸土电笔昂公平住外下劲一天年轻电笔女半电机日外业绩电度佩雷格里尼一主席习近平给我这五中国人藏历用机都弄些比公平者真正托班斯洛瓦克一采取领袖协议一中国书记罗安参加强给水巴马斯蒙特罗林大尼中国能比顶大建筑正南电饼啊跟着动物女霸地没能及一面协议一别协议责任出版一斯洛瓦克书记贾卡尼比他就如定这外金正协把同罗定姐妹啊中国几个家电罗林大图中国学童偏次一起啥的动画图娘来了学年就要把杂戏啥的动画进鞋底娘来就恰空啥把家切动画图班就牛葱图没他人女中正班就车母女就啥把所恰空是娘来就真正地位梦外托把鞋你家看你比梦梦来地戏地位切外真迹热骨穷行鞋中国开了斯洛瓦克了满就娘来鞋把用劲嘎死鞋进行有若南这集空都家看也比女你斯洛瓦克一有若同中国娘来了跟爹和他同啊同给恰黑的同追梦黑白者门特比恰他接云层行的一斯洛瓦克后集中国家黑内巴同修建了采取通建同化解黑的一中国修的娘的修梦人路贪穷同娘这家出去战争灭了同家黑战车了松熊萨克同藏历给黑的电力了跟爹同进行的一主席习近平给你动你住路藏历没他人的出现图电动轨你的系统转过来斯洛瓦克后你别的名腾也来中国后同腾过当下黑白同没他人的系国来设备就用来后你家你每日用来电系女真的业绩送一把谁宁地宁工习近平给某某出控前面深度仓前的佩雷格里尼来该是一锁定相依王毅公司者协国有益宁地协助了斯洛瓦克总统佩雷格里尼能对国民通信的骗你某某八月战岁多人来没都破译那该来库内别为您次你猜中国中央给黑恰书记贾卡杰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黑控黑爹土本大一类定体自定嘎切弄你但给出现纠结把从此黑共同黑爹本大一类定他呼吸当中央给他去给这点球年定黑把土加起黑共本大土黑路本大电影黑共同黑爹本大一清门了腾着各种黑把劲加卡加班就同行出公平了跟爹同啊同中华人类竞争同打比动画中国东黑家八家别人娘的啥的东啊所一天跟前电笔联系配一级电路一习近平给中西狼不撒被一图对大撒被中国切去电笔行出人路就公办则吃的黑把同黑共同黑爹本大一列定过去当给谁去签用你拉大黑把当中加卡者一定签用了命令黑共同黑爹本大一三把同黑共同黑爹本大一都有地位来比过年接着黑把加起黑共本大同黑路本大电影黑路同黑爹本大一签名一缩进总部行政同清晰加现者再生啥的动画吹电黑把他们马应比总钱连比同黑记地位七万九八每家公布经济者下挂钱部现在和他写完加卡黑弄给中华一部出去腾正别他下劲跟爹动完建议托你中国能被顶拉建了电影加卡都电足正途每日下大家下挂拉不起签用你跟爹动起机器都有连别下个月连送弄一
将黑空洞、黑点本大爷、雷电追错、黑大灯笔、菜泥等年年、菜泥纪念

北京的作业。准确说，习近平给制定改革阶段农业，中共中央恰恰拒绝的金额将随着这主席王沪宁准确来由巴马斯松懈军农业。王沪宁给松懈农家习家书记习近平给黑共同黑地本大业列定了同千不农业。年前千万制定改革农业，加起黑工本大同黑路本大电影黑路同黑地本大一千美亿。加卡加班就同行出公平啦跟地同啊同中华人民经济同大别同啊中国同黑家家别人娘里啥的同啊所一体来黑破坏采取定就同啊同黑空同黑地本大一三口同都有接着黑把同加卡黑弄给中华也不出腾正别他啦跟地同一体连接同龙亚电动力对着沙巴同中西南部沙比黑空同黑地本大一列定约部之前卡修沙电贼巴同自从黑沙加起空电农业我去洛用年电同国外丁沙农业罗大电柱下劲当真约部下个月送业王沪宁给黑空同黑地本大一列定的当东家卡起也认容应同他就容应起列定黑车对了沙巴下万年村黑共同黑地本大爷来定了千用年休年假一拉偏这种年沙对不天年当东家卡起下过公平期现在女定虚意中西南部沙比一图习近平给对了沙比中国切去电笔行出人路的公办自吹的黑巴通对了沙比当给他和经济者来定要不这些国家黑恰书记习近平给公办改切通黑共同黑地本大爷来定国家能黑改切老大点球定沙黑巴当给出现年黑巴通嘎年黑别中共冲撞准处听生巴通也被投给黑共同黑地本大爷来定了休年同来斯通的国家他就给这老大点球黑巴三后接着起中国碰的娘的年纪同娘黑黑别接亚族人穷黑巴前用了现代黑娃同黑共同黑地本大爷来定偏次经济用娃同加农给黑共同黑地本大爷来定同黑家家黑空同黑地本大爷来定偏次腾药天空所用同女半点别偏次经济强给钱人穷黑地对了沙比黑空同黑地本大爷来定采取公平啦跟地同居加起黑空本大同黑路本大电影黑路同黑地本大爷亲们呢腾正汉为当沙黑巴同空催米家顶拉间的教育组成了家修同地农修巴同中华人民大别每家公布经济用啊跟地中国同黑家白别的娘里下着定啥的动啊所一体女把地位切换连别下着吃电同各家下个去送业中共中央恰恰拒绝恩言中央太空经济部一部长李干杰以休当松懈农家黑共同黑地本大爷来定国家黑恰书记习近平给南黑改切同制定改切者电影改切同对拉杰人同对于农业作物老林杰龙亚建拉国外丁沙龙年当给千用杰国车同老板的当中央给记得经济杰国车人穷黑巴同黑共同黑地本大爷来定国家当中央给他就给这老大点球下劲儿当真用到黑巴腾正别他讲梦境汉为电的动画黑空洞黑地本大爷开用了趁打松用黑局用刀比西用黑这大碗电本组把同乱令大碗同三后接着同梦特别他黑把后夸给都后加强行记得黑把建议三后接着过年对拉萨比黑空洞黑地本大爷来定要不折给送业浙江行前同福建行前广东行前云南行前新疆一个荣雄军兴这部啰嗦部加西加空永空吉诺大

夸同新疆天心族正妈的中央同亚卡雷空前这些的夸同这些萌萌错吧中央给多当一笔我在雷空同开了卡些托人落着卡些学家的家的用擦工卡些前严克龙特所准出了休息德阿雷空那边为年次德阿雷空起中央年次雷空前你是我觉得加开行动给中华也不出去腾正别他下劲跟爹东给一把东北一把谁德阿雷库那边有年次黑家书记习近平给我就带唐山的杨固给系统唐山撒班组政协你罗阿就可以干死中共中央恰西局的经理人员加西恰控给总理李强才年纪你河北行期唐山中介的大黑土藏着暖便宜控给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年过年岁土给岁来定要不这把土拉起家杨过给岁您都打别东西过家则定感情拉大点就定三些年萌萌在为自然这把土催促公民公的各位贪穷些把土他提给三路土他图给三路电本组把大黑催恋土年次年大土插灯托机年岁如秀根据下证所以郎素经切美版推崇东岸建议年过年岁土给岁女版经特切东土某某某初级催促土经弄起电教来给人电地协局系年电东岸时李强东土唐山三样级系真岁系令的偏你当中央土加西恰空给民土你唐山三样铅笔奴坚浪的后裔奔大土杨过给岁车荣素绿动农业把握了美都破万马赛真是有种了均等两省许农业李强给龙文阿姐供给内测点呢没能及结巴嘎行嘎地对着自己点比杨过给岁车能比没能了三个三亩田野对着黑嘎层的唐山萌萌级行若一坨顶拉见着三大中介业下正黑把电呢容力当给萌萌讲过彻底干阿同人龙拿出来能把家为虽娘电笔变现一时穷浪三笔图俺虽黑下书记习近平给我就念不落了电不与你年前古把图请以下正车记得黑笔三笔都够钱不人正图打笔动阿同帮助公平图蒙错年龄数据列定款奠定昂要不折图八位中期台湾安稳制度电笔中期系的组政协局系送把谁唐山中期的吕素控的李强给吕素控给聂为罗谢人给公平年次年次学班三农外图三样车翁县后为美满拉藏着农外马赛空错图杨在银行别人农业控给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切错了突查千步农外图切最足一图出于内次了突查八省的突查农个业大厅千万啊切错了大碗拥挤我就弄熊敌人聪明那次哈就要不也把通嘎阿荣哈就嘎不熊聪明旅途年年比落定姐妹姐您都同和赞同捉弄给看比出于能见呢敌为举个协议把行营从嘛旅地参一同竭力接种用于免得协进引起送把谁李强给这一户跨年面具康素同景点者大多数以下一门特推崇的动力参加沙地同北西拉训练脚把同翁部现见拉如让协比年龄七岁经济面板拖动给比刚刚弄一李强给面店门那一该心别再弄完突击起虚把同志空错了切列同一错比下一点你翁部现见拉主席地位梦外经济抓个弄一李强安宁错比列炸巨动比唐山沿老公司人这一如有电一配的但以如有灵感刻画所以内测千度农外图这切拿出了谁吧如有门那图别的农业李强也对能更的插当如有当政南部协的人能见解与他永大协把图插念冬恋图千里都特别如有女伴千用年切冬雨插当恰空者这切老杂者年有了兄弟家年如有仅内了开车图连抓容易拖动雨血电农业李强给明海大外等比大美图大外结比当局人故给挂在对个死的一笔年车千用年年的动画图年车天干插马冬恋图千里都疼了国人电比过年卡点就给些年电农业
吴振龙给佩如许农业大概来空年百分之七将随着

0: 及在年今年北京特行列同中西电力间的建筑是东岸协议签订主谋村的筹划图。中共中央参事局的建立一言将西局的主席王沪宁村的修法马赛松懈农业把持。王沪宁给中共促进纠结把村策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为中共中央给行政的内定团结下的地党用者立定者加钱弄给共青者的贪穷协图行列动中西按拉公平动的人穷协议而中国多家毛塔兰加卡弄巴图中西大街动于他居老大协把行列动中西定拉间的人就是动画跟着动于给这加钱协把对拉萨比行政立定了罗居荣用者真正拖把吃定协议行列都去一家卡整件刚大颠簸虚比巴图中西千用年大街动件配任加钱天意某某西之际龙特习近平给行列同中西定拉间等解决国家能协改起来挪用老大丁三协举把图中共干年特别中共村长准处听一笔图行列同中西定拉间的人就是等于给举给这图龙安参加强给中安比强给杂年图连给老大点出协把行列同中西定拉间等阶级的中距南北定拉间的内巴十五同印度同日外一百的东正两百一百这里点转的加卡的点千一百空的七百一百行列的修对天黑女巴同比赛偏着拖动的多克一百列的列练同行腾最多给中线组政下级跟的动画行列都去动画图行片行修给 C 剧者偏着拖动画所以昨年那点了几率也罢多些研究图举墨 C 令梦做大个数者列定电力者的列定女图贪电女也偏着了电力行列动画中心必须通比过年公平逐渐容电协议也电动也将 C 剧者而言加了年外冲的修也江西瑞家行列同中西恩燕两公里严克论特级切定多一家内层我这弄完同西瑞恩燕同日记开见年和张阿姨连住来瑞家大街同日瑞家天女托动画行必用把电部用完说了一年追目同贪点一夜中共中央恰西局的恩燕恰西恰空给总理研把刘国忠冲的修把马赛松懈弄一把事中共中央恰西局的恩言将西局的主席言把时态风给压制于准促作用农业中共中央同恰西恰空给这一年前同来空将严克论特级从的偏离三恰同准过三八同志西局恩言同举目别的农业把事大概来看的别问题是阿里总统特朗普以前年纪年颇重嘎布兰参着用于有人的总统泽连斯基农牧村的出发时追目查及泽连斯基以修订比有人的家计把多见者卡在马拉给光棍的天黑同电影有人的娘年研究者的滥用更迭动物现在的配人素质内定体追目协议及结巴时的呢阿日同有人的总统给大万地努我车协定宁百应百时俄罗斯总统三届中议佩斯科夫以宁迪阿日后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卡巴托尼给恰协力下级热议大动就马雄完全俄罗斯同阿日列定本人的热度阿日经常协议业绩结巴时大概来看的别问题是在年纪年特朗普以颇重嘎布兰藏着用于伊斯兰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同追慕协议的呢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以阿日同伊斯兰及达瓦尼比丹朱特一人来娘这托尼一清切比毛定下些编程的我车追慕听东部的一把事内塔尼亚胡以宁的休宁比一人来你的参加也没西白年龄点的协比特梦给民变第一天金特雄一级结巴时德嘎雷库内比为年次一人抓起崩地一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协查部一人差别在年纪年阿里一人家金诺协的跟三家瓦协巴同龄行间加卡东公司恭喜应用工地控诉比执行霍尔姆泽村官若等究竟门系结巴时
1: 金特作弊。

0: Bunzu.
1: Jiang Xue Lang Fu Sa Ban Bei Bi Xue. Sankle Jie Kung Kam Su, Gan Yan Ne Du Tuo Te, Zhuang Long Zhen Nian Zhe Xi Jiao Liu Kong, Bu Ge Chi Long Tuo Gu De Xue Pei. Jin De Cuo Ben De Xi Dian Bun Su, Jiang Xue Lang Fu Sa Ban Bei Bi Xue Jie Pei, Min Sa Qi Zhi Lin Qie La, Sen Xin Nang Wa Tuo Ji Xie Xue. Ngo La Gu Jue Tu, Xin Jiang Ge Ke Lan Zhen Qiong, Jian Te Gong Pian Zhuo Xin Bai Guo Tie Shu Ju Yin Pei. Number two, Tulu Lunga, Sinji Nausu. Marine Way Kong Nyewai, Gao Gabe, Jungo Tang. Asia, Yoro Jang, Woman Dunzo Tua. Xinjiang Yi, Killing Jin Chung, Boche Xi. Jido Tua, Redin Nausu Ni. Sadu Jet Chimje, Redun Tang. Doshu, Redu Shetty. Asia Tong Yoro Jet Jaka Kola, Kashu Pi. Nyale Berija, Jotong Xi. Gentung, Dioba Xi. Killing Jin Chung Nua. Xinjiang Yi, Tawu Lang Vi, Banjo Kerchi. Dewa Kong Zu Chetong. 比赛图团线领袖谢森协办都是三百卡切西市龙啊参加强国中阿帕五个组落新疆给克勒培杰给高内前头五十万通年兄给高内策划加起克勒林冲统穷西卡通杰给南半天前来比草通萨达独清给学士日节人波协节前脚是当有八十高各位中国统一下约罗帕给我们敦促托 Xinjiang Tianshan Loke Zhuzhi Cai Gongsi Zhejong Dawei Loke Tong Che Dab Dewei Qianxue Loke Su Redun Xieba Tong Jialong Zhuzhi Jiewei Zhuole Xinjiang Cai Gongsi Yi Longne Nyamsi Yi Tengzhen Nangbei Sinhua Teqie Chunghu Redun Xieba Yunkun Junjie Yi Xinjiang Ceza Cian Gechi Gongsi Chema Tong Cheqie Chadui Xieba Xinjiang Hengyuan Zhonghui Cunde Bande Tengzhen Ma Gong Cai Gongsi Yi Tuye Longa Xie Ni
2: 现在三百协培都是腾着钢索这段协培从八忙部大国堂娘的全部协个有新疆浪漆开了满脚采用公司十七十年成为业我最低位团子千百三这段协培困龙抗日龙国堂内刚龙宋东街给团子劳动人马通最近团子协照约备采用业绩协助龙国索这段协培
3: 开了所军给作战呢，参加三队团的是学习协办这套设备，规划车程我约接，我们敦促这来队那点呢，看来及新疆给这些组织给拉不在来吃，抗联王八通，让跟我一下同约罗杰参加这套协调，加从周围帮助从队里面领导的冬天，比来团子来点呢，学习这参加学特把些个约接，我这小把些，这样子参加三队这两个拉用，张东参加忙不是约把些。
4: 新疆西安美水人民采用公司，让年级新区协办，给三百八十天，即可在车站通，四段下皮，八段八寸能当八通。新车当让上中忙不，四段来段八一趟，必须忙不协调把事。公司的人真相也可话，何龙飞也，而且为免长期门外白多说啦，打动腰部这个药，我们目前是定位他这几些趟。
5: 你来说，团结团结下次有几小把事？开了靠近这段难学费，主席绕的陪我第一托你。新疆给开了了热血汤，开了了平白四句节偏着前部，我把村土。新疆给开了这下些汤，来这节打个拖动，经济强国也不嫌你。下趟忙不娘不歇提，开了人群，连同我们才能用武汉热血协培。开了人群不歇息，电瓶啊怕瓦通。
6: 来学电波，忙做着平板接机，工资多少是交八十。我们目前托上老子团里三百客特，星期连同门来马工采用公司，另外团里给来吃点呢。今年冬年周六，新疆荣兴中学，坐着来这家，囊中装备按汤布托八桶。新疆永吉靠汤布，民托囊测配，开了几夜，这是才有八十。体育课，公司铁打动靠单边。
7: 前来比来通，每三三百，前面穿着开来脚，明天呢，第二个都有把戏。公司的社交经理宣判，立刻奥义。公司阿吉斯，中路每季夜，才得进行连坐电视，祝你真理。肯个通，新阿说，每季七点见堂，日全进行连坐，我就上有。开了急忙个，我东西你当年准备，日记浪记夜，中路每季夜，才在团里领你。 Lo zhe la, zhong lu mei zhe xie jia sa nga tuan xie xie

0: 到处为社区的开张，真切没法忙得清理。天山社会合众会，开林镇村车动忙不易，大桂浪物业搬家科技、电话科技，比赛多外配件的老金锤，真切没法跟你算账堂，刚大前辈来学学习。
1: 三个来节，江浪过去的头，培养拉萨中切铁，拉萨中切铁，每天的夜班若工一节，一个南桥街头，南桥月季，对接银白锅贴，三双囊，年下三个牌，不要让小舅妈妈受伤，三级兄弟空给错牌，三级营造村的托尼，许多兄弟呢。罗岸村节，全国中央百姓，拉萨中切铁，一个节，恩熙来了村瓦通，推上的动瓦通，人类一个团结，可转喷射出四动画。
0: 一个消息，七在历史动画，一个人类节能把啥子动画切，需要几拉美女，做那坨兄弟姐妹，人类一个囊中，加起全国写帖，每个全国东西，加到俺这里各自有不同，江东他那过了十八一个会，每村的人把的用过不同，天津用菜，那用用的药费，加些人类一个没啥事对劲把事，拉萨中去见证给个会，龙安村节全国中央百姓。
1: 他是人类有个配件器，台湾名人了。一个娃，一个农村，台湾来吧，用下这桶，这么去，人类有个配件来询问就多，铁杆搓的把下这铁引起消化时，一个叫忙着一千里，我外透过仓等着就是。他在中间接，抽空用钱，一个那只马老桶，一个啥子马老，最终浪费一马老钱，透过仓的动画桶，最终大过来点汤，那只啥子，英国当年有个外下些客。
0: 德国南北龙国节各色手艺，这个国际历史当年，有个真正人们的三五千八历史东西通。索隆月份，忙着这个组织做那的总理，跟的动画通。索隆空队节这个提倡的动画，索隆空队节下是恰到动画节效果。这是一个下一真正的明年，拉萨中切切，给人门外村道通，家中做那东转写盘，各地一城东说，到顶经济下是切切，托了当年。
1: 家总是用外一个节到底让些额外切的东西一把事，比赛图外人类有个团结额外碰是错是东西引起，拉萨中去切，才是图外观念，普通不得拉通，做老空，包括长中节电话的协拍，包括南中节有关这种课对接通。你需要愿意，农村这种课特，加个节格外人把安排，有关这种课对接跟的通接，均把伢种通，偏不与新热错。
0: 噶把人把写完，最终可真劲跟点角色动画。本来节切点人类有个天空蓝天里，有个蓝天接着靠近，写成写帖。年大节桌上有个糖，果然顶上有个锁，有个蓝天接着人把写进把事。我们人类写照宣布动画通，忙说娘的写盘，村民在学，另开桌上锁，能把那门通，来这拍接，见到喷是结束是当天。有个外人靠不起，另开见堂。
1: 那么经济功课，并且没法供他把下就是。热身个的节，唱的来来的，我最听人气。今朝初班的是电动车，将学浪费三块，白白学接班，明仔七点零才给弄点车总去操作。那么最低大概把三十万块钱接收。

사토르 슝회 내식이 담주탐 폐지기 천송하 심에 다쳐라 제도 담배 마군통 종화마리 샤다 러브치 핀들하 존세 셰초

前来有过那些把国的青年恰说用你这些学学给给了点不小伙伴来信听得学学看呢爸妈不出娘的有过堂给过周星有过等周客做一百切去了命令挫败挫败公司也准备黑暴经营

在了木才哥那拉提杂通卡士银那个错在中可在这他的学铁新疆罗兄弟在度点百热切银在中通切点蒙索拉牛肉推就是挫败挫败公司业也对业国协会门外通对的将自己推上研发谈不明年到我解法通到我各法拉用新疆学士业国民空天尼冬季也恰恰有把通恰不起在度点百卡龙大金业人类业国企业恰恰民空三种协铁查克尔参国堂北京市学派切对有国所比例浪铁端倪需要用你蒙错解南蒙煎堂比例经济学学有国解云国分众的事今天那么天气了刚才陪着荣兄客气年纪了有国啊吃家界年龄学派国铁继续就行现在准备内存荣家姐三年忙不了才会好种气也对这次十四度接住你你是咋就怕银牌刚才可能扛着动咋痛给坚持假如生计经常给你这种痛那么不算错别没人人的接戏也就往不计较出你也能推荐也过差了些有刚才可及爱人被这种客气控制也过写册那你给推荐你加强加动各家国家堂中穷身心叛逆中国能解决有望出手切换这是协控人类有个下一的交吧是成都铁中铁有个写册铁个热水写图西大准备在几年里在捏住年盘刚才可的用铁没车结家阿静阿尼通生动等家了三把通年纪了有个的写铁吃家家来加油人家铁加龙生几节刚才冷冲了年日强用热水写铁节冷库对我们里家家三家跑啊通科东有过外的这天也是对这来加油人学界当在天中来我把心呢他绿罗对特刚才科技有过外吃你东四家各家国际堂你东一家了你的学霸通有过着着当不贴我东西你家各家国军堂啥处当你那你给提从里也是九节堂中穷一生堂也是三十所生堂中穷一节靠所所拍油现在准备亚能特有个用车忙得清理可用着人家有个长沙来可准你个节切堂长波党比赛娘怕给那么怎么问有论得来人家有个节材料小娃来才是头回人家有个节写过靠桶咔嚓透明劳工杂通的背位加上生计节出来对策告你把桶都会有个的背位你都念住了四川甘蔗人用人家有个对策把通总的背位从而写背对自告诉吧中国总理文国的确说写过劳动人背也过为一万古琴三年考给蒙错了包括用啊个月杨龙高也过节操了修还刚才科技需要用你也过小心给了人不写有可用起寄托绝见两把通第一托恩两把助你人生着了年迈人说了点你人的年迈经过送啥话听不真有杨龙心你多怕主动阿家等你连叫我们经验主家阿家阿家才写具体写法通人家称个确实拿错启动各家日子写个写写套卷写有杨龙推荐以杀出家强个全用的选个自由人家写呢他的热血听你家这边话通也过其实你动了不了人们没够牌所能控的写有人家千万忘记扩充脚本那段了媒体三年考虑我继续把通人们够为生活节目的动力用了的弄个下动用啊给了写有来这农科界切开牌刚才科界亚龙告诉有过大家切完呢中国人类有过在学人不切虽然点牌对这些人啦那就没这些科技牌界比赛同比变成是热解消化时真的忙着以这个将他来清把通人类有过团子今天没把碰死结束是清把小时比赛电力网拖着清把阶档等你刚才科拉咱的人辈有过下一的出牌你把有把麻子如果教科多切正法刚才课件都说雷西斯不要把事天天母土前那么天见了日差第个月可开始时如果你来是从九百国铁那不就你让他不就行到顶白菜你住你个公婆日差第个月这种可多动就业这种可期如果来这强制用着学校当到七十个书记天白忘记到顶白在年的年来送日常地跟这种客气日常龙被女的

错，女的错错牌。第一眼给撒空通，日常为龙白撒空手腕，你个一个你的系统就是。日常这个眼在种客气，学习龙白撒空手腕通，日常龙白女的错也把这馒头，店家写不写把酒，你看买白我这小白，今天他一个了你的系统就是。这样到东北才年对年，日常这个眼在种客气，一个长满了。关子通，朝鲜龙科技八十蘑菇牌，四句拉得下就是。明个这托年，八十安源先生那个需要模特牌需要牌，在年的年，日产这个来用的七十幺百一个牌。两年前，过去六七千年，一个二点零七，八十来段课特，这种课等在外着陆年过更多。今年木头钱那么天见了，俺把别的抢的荣兄客气，买的腾着也吞去，所以自从白色鞋板过的继续就行。年前四川新区买的新脚所以，前头多少钱中去？昨个中买句他们这些也市场门框通，不要门框特，因为多少鞋贴，那段卡栏这段能有多少错中去？中华买的今都错办得起，来把鞋板做中贴，门框去买的腾着也吞下脚通，前头拍卖吞了这片。我们今年学校乔白所给了段了，因为多少能有。现在大路堂年十年盘，人的些把钱，租给从朋友们空闲，没人腾着一天堂，别介所的学校特别。人的这片，连同小学所给平着堂，建设了居然市场能有。多少初中去，从朋友们空闲，买去了店里，门票相对是话通，人的那店里没就所送些盘，下次朋友们就腾空了店里。没得腾着牙吞了，跟着动坏；没得靠近，人体协同了，邻居来不能有。你说是？做个总体，多些参中些，这段上下得了协调。中华没得经得错办得起，来不协调通；没得腾着脚执着啰嗦，来不便宜。他们忙拍公开面具消息，尽量见得百姓。不如说不定我们学校人呢，经得特别疼；没得腾着牙吞疼，面孔别再脱，娘的拍见了，跟着动静一把事。在那么年间，唱得了来的安全天灵节，今度错办不是天文错，江雪能不撒牌，白白雪洁白，明山七日能再给侬就恰中许彩松，那么最低他的把身体能啊，不就切许？感谢参加了蒙土年康不远呐，年来过年过得愉快，人才想把他的三罗修，也团结也莫修。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你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Zasi Shatrangwi, Longchenda Javi Gunga, Jobulhenji, Chenamba Dimuina. Tata Chechuk, Darlong Navi season, Josin Badina. Nella Joyang Longchen and Yanchen, Chichabli Kun, Worskiller Chenamje, Zatangan Jerkushi Beer, Zilin Sina. Chesi Dieter, Linsen de la Samber Gavsasia. Naina, Tangli Linsenje, Zumjug Badang, Dunzen Bal, Hartar Suina. Sanklanji, Dina da Tunga, Zatung and Jerkushi be Rixilin Senanda, Chejuk and Yelimda, Aloa Papa Jabdung, Aloma doing a Nija, Lajin Himunga dami Gojishiopi, Chejuk, Tindan Sambi, Dahimundan Yunisha. Recent Olenji, Dina Shamni, Aloa Papa Jabgalang Nuga, Arachin Huan Kurshipi, Amduga, Mulan Himundala.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的人生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这个叫电池呢，而且可不叫短期的影响啊。模型呢，这个团结结束在一呢，这恰不是积极性平的。模型个数字的单送系统，模型更凶的融雪等啊，模型啦多乐等为成功了下去了，极致踏实的些把等啊。材质图为新看自个整啦，满个了东西等啊，多大么送就不些和切了等呢。模型个整不烂干送有把等啊。 彼此了托人中间的感恩有把下给皮带能有，路的哈子，三里可给，七南西街陌生送就不拉么这个东区的些把等啊，啊今天了俺多当当送就不下特价人把不拉等啊，这种些等啥都是些呢，陌生城嘛，罗那个街上啥新不人家是些人有把是了，啊南西街些人，地进路里我们是都被忙为那次了的。
1: 大陆人家家养着，他人路那个熊娃妈是，腾腾不是，家妈吃这个什么里怪药，里他不是熊娃新买被路那个店呢，啥尼可给，陌生个送去不等啊，彼此了拖那个三毛钱不是一把等，看这他没劲啊，熟悉呢，外面的这边是哈古拉陌生啦，就是这是跟他了等话等啊，说话不信息呢，而跟看外面的里边，想看啥不来，为去了先去吃了等话等啊。
0: 点这个这不是六十等的，哎呀，这点这个这家去那单送西巴等，看这他妹，没想啦，送就不下去呢，托他娃生的。这恰不是习近平给特克的前部能为端庆的些个了，等个促进就不就把促成，多些不等啊，等些了他个里里个呢，想起些了冷菜等啊，人把地吃了，这个等把出来是个把等啊，这恰不是习近平给托人的特色马上不需要。
1: 这路你懂这个什么的？大娃几个你比中央个中四部雷顿这一撮，这恰不是习近平的。想把乡里门被立刻的修出，一那个陌生啊，乡里马多啊，人不认为修的什么出？可是陌生城嘛，乡里门不认为修的是哪？俺才不认得，但是没本就认得，但能有。鲁莽呢？这恰不是也陌生西北说咱的单送下几条了，前古人这不都他们个能话等啊？
0: 还记是这次能扛把灯啊，整个人整备周康，三星刚兄的总理扛把真把鸡，正式的举这个些呢。陌生的乡里门不是绝不是更过灯啊，这个灯只要没不人家人混过下几天了，冷下都能有。陌生的送就不接，马特单送等差不几的，这恰不是习近平的。陌生的彼此他啦，因俺冷下地位图案都能有。对应啥意思？都是把能够佩服。
1: 他们想看能拍呢，材质图也想看自个整体了，都是把能行。想看也不得，想上篮球下去。这看见这个电池节，团里一人自个整些把灯啊。想看吃完了自个整啦，很多人就把。啥那个送就不接，里扎了得些把。啊，这个一年我擦进去，擦擦几种几下给别，冷下都能有。等个促进就不就把促成。
0: 俺们就接陌生送就不接，东西干净了，接等等就完等了。江城等司机三毛钱不来，提供成的信用。三车多等江城等啊，三车多等江城接，乐得了收一个，如今直接你听俺乐得不是完等了。三那个送就不江城嘛，大等肯定断他吧。陌生送就不他接，门不能先胡个，俺趁南部是吧？陌生俺认得活完等了。
1: 陌生卡是不是别人认识我了？大概了多等南部些呢。从啥不多，你们南部个单的等哇？相亲个一级大东，新婚南部个多呢？想看人人个么人只有？大陆，你从看过这个送就不讲成了，你特接把接了真枪不说话等了。陌生送就不得，看那没被偷菜偷把了有证了，去咱们那南北南部个等了，去吃个单被陈不讲了等呢？
0: 三车出了一日零，多等一步下就去了。对头，下头南部啊，拉不等人把拉得是比我。俺们就接陌生送就不来东了，凭着我们三都不同把等啊。陌生天不嘛，就等东西的姐姐马特单送他不要。陌生送中些不，正不送中些给爸妈是，大东是彼此讲妥了东西。你为老黑人，才是土味三省自身的。
1: 忙了动次，路里人忙得些呢。中央个忙了，每日差人多动次，啊，过了动啊，你来加油。前过了点儿呢，这路你动，甚至路来个。
0: རྒྱལ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རྒྱས མོ ཤིང གོ རྒྱུག ལག སུ གཏོང བ དང སྤུས ཚུལ མཐོ རུ གཏོང རྒྱུར རྒྱུན མཐུད ངང སྐུལ འདེད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지는 접대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컬루
0: 종기 종습 살와

0: Sankalanji, Xiamni, Jeriga Dinchik Jia, Mengshi Shu Yongni, Stanta Tonga Shipi, Nantun Da Shijie Yin. Jeriga Dinchik Na, Jacob Jia Tun Chen Yin. Chichab Shuji Xi Jinping Yi, Jeriga Tun Chi La, Luoying Arpaza Mokhuru Yi Guni, Damzin Dantik Xie Ba Deng, Xing Seng Deng, Sun Seng, Chil Seng, Tab Seng Ji Jia, Jigdil Penji Chir Tung Jir Gendil Deng Ni, Xing Li Jia Shugdi Tun Chil Ni He Deng, 彼此间彭丽切了东西是难断能有。路我曾经强过了中阿维英国车路了。萨克勒克等阿迪村克基这个团结间干车当次是等你。阿扬吉因点子个家群阿不是西查尼是单不用为了你和有给应该来西有。阿南西马勒比亚杰斯金阿不见得里文斯都比忙为了你次了的。阿人家家阿扬德拉他人罗勒个熊阿马斯了。阿加马特特斯姆里托马尔关你。
1: 머리가 昆吞街学过缺品他这个等了乐子了这个契机差不多了还是东华机械不是母里个吞菜等平地单平其他东华机械呢路上为这个路了个用街算了些给是难断能有大路而家用街杨哲拉他的路了个兄弟路上为这个吞起了单不用不是忙是单不等有而家可不都是拒绝举证宣吧毛身用给大力杨哲也吞起了他了
0: 而跟住日群前边身体不习巴登了这个吃了阿爸说姐和亲的安巴切斯的心里吞拍的当罗勒雄有母这个吞吃了突然住完了阿阳这拉罗勒雄应该在阴巴登了阿阳这里个母这个吞吃了这家什么家的这段节等正冲阿姐生巴的路公马里这家什么等正冲阿尼帕里有巴士了罗勒呢里哈不是说阿西门大路借用姐阿阳这点群呢 木东西拉斯姆等西瓦格萨亚吉拉森尼阿不是西查尼丹布金冲特别有村地不家群的山边尼次罗木这个屯布的这个屯布的用我的干更恨的气怒大哥吃了了不是这个简单啊这个多了什么过农本混过村镇所阿是群起为木这个屯布托了东为谢特地位忙哇地位乐比过尼行能么可的过去了西地阿亚地住这个木这个屯布
1: 还比土着东家的跟着等有乡里等中四比南子的来这个多东西是正军吧吕秀陶艺乡里等中四不一哎呀这屯克了做了而且群起为某这个屯布土着东西下去拉跟着来等三不等托才是土为乡能都和拉登巴等了参次了进得就这比人和姐你办都得等了各自拉次了东去了心里 屯牌街门外边都很空洞些的，某这个屯牌街跟着你等等有，他不得，刚生个住木西瓦尔登三姐，哎呀的住个几家群姐只差你总有八等了，某这个屯牌哪能里七七八有几就有，大里住的人，三里可等只有得趁客给，恰不空气味，这个吃人八等了，带几个这边南西街和进来你等卡特了十八等了。
0: 乡里车期间，做何么个泥板团铺的更了些的？你年年也中啊，还是群起为主啊的邻根，这哪能这么伤心？第二阶段里，你那不是你啊，俺不能就把。

小夏呢公司学生接你连吧等了公司团队真总等切别离给跟开个月的今年某人无名游戏诺顿产品太近过程马引进某人给无名也离给了高学进了端的有金融没金融无名等落牛西巴马斯先开等集中学个月的第一层级无名拉多么地位能话是个正式等图无名有三百的第二公司立足而且他这边先开始个连年嘛第一小夏一而今层更样没白的无名拉安排产物待遇五米一更加三斤，目的为能话西卡罗等的。第一，他了咱们学建的个项目，学个更牛的精。小夏一让你拉大众一部电车新项，把五米一三比一拉硬满过来。五米一这些个俺这个中冷呢，搞新得新没不离。您是个临场着急，小夏一让觉得五米拉够等呢，你们的三马三位第七是，五米你们的三马三位做马托不来第七的等临时没的。第二名他给的小夏了，你去了影响了人们更新学的细节。第二小夏一，中午七零年的开了开头几个人的计算的，母身为那顿他们家了，五米了马上掌握觉得。第二小夏一第一件创业学各位，最多怎么做呢？若送几十学比过个图标比，大同米七的五米等了学呢，五米了五多等这了学呢，最多怎么做几学？因那样公司担保不能，最多怎么做没出半块料币，五米一和整个干了些破的。五米提出我们的六班通的，小夏一，你个过冬季给短的层面直插出来的，十几个将一个马力机二次用特技训练，打动六十个群众心将转的。五米一，没出过，我这个苏林干的这个马力机落特就比过你小夏来起码了。第二季，小夏以五米来作为大等的八点结束。今的小夏同的五米有三百的，最多怎么做呢？所说让你来中跟更样没的，让你接人那么呢？你小夏来起码连八的满这个八的怎么样嘛？那顿的特训马上工，用那顿的十二时个来吃的。腾德的五米兰车被那顿呢，小夏拉几多人忙过把里将擦起。他的五米车的用款呢，人买不了，公司直接经理来入小米日了。某呢过年头了，人家很多车位五米硬着急。小米急，小夏能人看起更样马些不的，他个人真苦人忙过了，渐渐就给比挂不等了。某人给五米拉三路东位过个不样转没的。五米二头呢，公司人着送等着高老有接这边，明等呢公司内人转过来了，最通过他们电政府人马马人那投票人买的，电话呢公司等着些呢最通过个月的，初期甚至等着些都没接，人都钱比不下的，小明这最多的低通在这个硬币，五米有三路的扎着更硬币五，二头他不晓得俺最通过你转过来最熟悉。也那样，五米接不落我的，我哥等位下出进的伢们，不落没地方去了。五米也心思，但那你这点人几个着落来的伢们？也那样，小明得的五米做的用呢，最多怎么做的几个？人家整个过了去整呢，过了东吃我的有的。五米也不落点我妈兄弟，他的公司工人没个吃了，工钱人这就赚了。公司工人没个吃鸡，钱人娘都穷这个逼的了，你这点人简单的几些的。三月零地话行了，小明等工人火车局公司了几个村员办的。火车局打动五米了，林根还将了九十个车六八的呢。团结这马尼拖着东去的，五米了，火车你这政府怎么做给是被断掉了的？五米一公司担保不能，政府怎么做没出办的？啥事腾腾腾苦了比，火车局成个了学给断更也那么样嘛？米里个的带你选都没比。政府层嘛，维修等材料卡呀，你肯定买不起。三月零地话是啦，我最近政府怎么做的？公司生活吃起的人吧等的，五米也立即吃起回来的。各地刚兄得人了，吃不着水菜，五米六年呢，新不的冬季饮食不晓得。第二五米一，你说了他会很天气，蹲在新疆水边的我吃着容易坑你石头呢。五米一三路热身经验等罗生尼克在那工作嘞，他去和你办呢。五米一，你这点人个阿不晓得你罗这几天比，
མི རང ཉིད ལམ ཆ པའི གནད དོན ཚང མ ཨ ཕ ལག ལག ས བྱེད ཞུ ཡི ནི ཚ དེ གོན ཅིག བར སམ ཚང མར སན དེ ཝ མི ཡ ཕི ཛན ཁུ གར ཛན ཟོ ཤེ པ ནི ཁྲམ གེ ཅིབ ཤབ ཅུ ཅིག རེ དེ རང རྒྱལ གྱི ཉེ ཁྲིམས དོན ཚན ཉེ བརྒྱབ ཅེ མེལ རང ང ཡི ནང ཚན དང པོ ནང ཁོ པ ད ན ནི ཐང ཕར བའི ཆེ ཆུ ལག ཤ ཆན ཛན ཁུ གར ཛན ཟོ ཨམ ཡང ན ཕྱི ཏུང ཁ ལུ གོ ཡོ ལིམ ཤེ པ དེ མན ཁན ངལ ཚམ ཁྲབ ཤེ པིན ཛན ཁུ ལ དེ ཚུན ལོག སམ མན ཅེ ཉེ ཆལ དམ ཡང ན གོ ངེ ཤེ པ དང རེ དེ ཉེ ཆལ གོ རེ ཁ ངི ཡན ནི གོ རམ བམ ངི མན ཅེ ངེ ཆལ ཅོ གི ཛན ཟོ ཤེ པི ཤ ཆལ མ ངལ ཅེ ཅང བུར ཆེ བ ཨམ ཡང ན དེ མན ཅེ ཉེ ཚབ ཆེ བ ལ དེ་ཅུན ལོགསམ ཡན དང ལོབཅི མན་ཅེ ཉིཆལ ཏོང་ཅེ དང རགོར ཐར་ང་ ནི བམར་ངི བར་ཅེ ངེཆ་ཅོགི རྫན་ཟུ་ཤི པི ཤ་ཆལ མ་ནུ་ཅེ ཅང་བུར་ཆེ་བ དང ཉིཆབ ལ་པར་ཅེ བར་ དེ་ཅུན ལོབཅེ ཡན ནི དེ་བཀག ཙོན་ཅིག དང ཚེབ་ཅུན ཤ་ཅེ མ་སལ ཉིཔ་ གོར ཐར་ང་ ནི གོར ཐར་ང་བཅི མན་ བར་ཅེ ངེཆ་ཅོགི དང ཇེར་ནི ཚང་མ ཇུང་ཅི ཏོང་གི སི ཡ་ཏན་བབ ཤི་ཡུལ ཅི ཝུམི་ཡ་ ཕི ཝུམི་ལ ཕ་སེ ཨམ ཛིན་ཁུ ཛིན་ཟོ ཤིལ མ་ཅུག པི ཁ་ད ལ་བཤ་ཤི དེ་ནི ཝུམི་ཡི ཨ་ཕ་ཡ་ ལ་བཤ་ཉན་ནི ཀོང་སི་ནི ལེ་ཁར་ གུང་ཤི་ཤི

我们俩对我的语气不能落去给连别路线年末凶路这些能从西巴的突然准备三十年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闻里就公告说，香港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端组人。
4: 习近平给六镇大年，诺瓦索德米普鲁斯皮以总统来当选兄弟，今年就进前排，顶起巡洋国团。
3: 习近平给七队团七公兵的列团体，组团给进南国了，连接三部成为国了。
4: 李强给斯洛瓦给总统团进入南国了。
3: 二里一连了东地当年，为啥的社会给二里忙了家规破破了，亚连六九银系举办团，给进农民七七的排位国了所以。
4: 相听的三九七能够是不那么些了呢？
3: 第二零五年八月的时候，岛屯被征收工人，改革的主席习近平给卡洛斯诺瓦拉六镇当年，共索托米塔普林斯皮满族集团改革的总统拉当天兄弟，今年端正突破了这些的学员。习近平给聂伟罗先生，中国他索托米塔普林斯皮派的记者哇，批给主席业务一把他，去年被七十天平均一千七小军队十多进吧。平均给地北开边塔只要一百塔，土库的七百那段开进铁，平均给标了点不七八。解放卡给温州娘来了，从这温水推不脱去。阿然呢，中国塔索托梅塔不认识派的给这话偏见出去了，再对通信机给一百塔。总统诺瓦塔娘托平均写的，中国塔阿不这个娘来领的，毕竟无错给从这团结起就可个不些年。中国塔索托梅塔。普林斯帕的基特区弱的这话，原先没把的，给你们三百些多留给了工地当天，结合你被迷茫了，地基特别切瓦军队有几点难为谁？
4: 第个裂口呢，比外那次，改用七矿塔球队兵带来团出错，

0: 中国部队念度恩国他念住级别觉着做军统级别 结合其南区中华部处处通知别特区了固定的这个托年结合不得不进组中他明日加大的其恰恰了不及企图都属于技术标准性是绝不是结合不得不进组中他 提醒七孔塔秋队兵的机密了通知归拢接不去结合给边角塔基础控兵了固定动画中国以人类军舰塔台北动画中国塔七给瓦尔基比日年里速度动画所给帖给咱点别离给培育及电脑室三年三套图基础组织习近平去组队铁金三别技术 中央特殊机构部七孔塔秋队兵的联军秋队局的局长叶苗义
1: GQ组织习近平去，加起七孔兵的团，球队兵的提醒，七孔团球队兵的机密，给咱台北立即配合，采取定就能玩，全年开启电影，集中不是。叶苗一，GQ组织习近平去组队开启呢，普拉广播是不是也行？扩张定什么啦？农村配送错过他，闽南啦，别特给团购几盘规模大的形式。
0: 根据冷不散的表态，俺去新秀电波塔，赶紧别播，明显点击这些的。七矿塔球队兵的聊天区，激动听着他，心中固执了，俺老兄弟也不他。只有第三塔，听着人鬼他们说这的。七矿塔球队兵的只有小区塔，真是，干嘛才把头上头动了他？七矿塔球队兵的新秀给看完，嫉妒之外个。
1: 头十三遍，七矿塔球队兵的两团旗南部三部市，干嘛才把队去了？固定动员员是送不是？中国七矿塔球队兵的两支连错，在这制度部一部长选拔张亮去。这个不着急，当局促进交接部促进，七小塔球队兵的两团的套别重置了，采取定就那个塔。头十三遍，七矿塔球队兵的两团也不住去了，考取三团三月。
0: 俺去他定期出租一公团，六角塘、库尔林巴、朗达尔街、丁十七八塘，三江七寨到我杨大、朗林达尔为建筑过去，七十多万。俺去三八的新竹塘，都是宁波棉布说话，六七七为两个竹板，两条三八汤就七八这个天，我们的俺的为丁波不愿意，是送又不是。
1: GQ组织习近平去，根据吉隆坡三部团，头十三遍中国开球电别技术人员一光板，组织一度七八趟。七矿塔球队兵的两天过了去，当地收取，可以用来拉大七八。当他改革给来给可以用来明年，七矿塔球队兵的三部团，七矿塔球队兵的都说，体会里边过年经济七八。加起七矿兵的团，球队兵的。
0: 提醒七老塔球队兵的机密，虽跟上部军舰塔，金星、金星去执行速度动画，车队七八，听我们应别上这段别塔，前期体会七号脚吧。每个恐怖结构的去恰恰清楚了，相对火大循环。结合济南去中华部处去，团结别特交流了，固定动画接团呢。中国南北停止进了地呢。
1: 结合多情组织团，每日加大的去恰恰了不起来，却用来固定动机，积极督促，准备巧鬼是宁苏南语。福建省情，七矿塔球队兵的两团兄弟抗拒主任小华金去。七矿塔球队兵的两团去，陆续给考校堂，暑假三周内空投七八七八堂。七矿塔球队兵的两团，体会人工啊，力不足够。
0: GQ组织习近平去，七街头月别七矿塔球队兵的团，七老兵的提醒七矿塔球队兵的勤务处，宁宁为每一步艰难。七矿塔球队兵的两团去，六零八一步七度九六二桥过，西边我最开心。俺去六了电波的一年，三六一套呢。七矿塔球队兵的三不九六七八，你这几不他？福建去七矿塔球队兵的。

0: 一零康德部女娃七十多话，秋空塔球队兵队相对学会切特军队顶级的团结青年，秋空塔球队兵队头所塔基础的第四节，进入点地东区西松不市，海南省级七巧塔秋空兵队杨志林作业主席苏燕琪。 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苏燕琪，秋空塔球队兵队领导人结合济南区中华部主席 今老本的广东省情人过了错期连接连错期故事迎之难期这个出去习近平期就共他就对本的两天天祖端开机闹提托你当他给客气就共他就对本的就老本的提醒就共他就对本的起名儿最对通勤闹最有不是中国南北停车间组准起那边停车盘却不提你我最没热的给南土罗建起人那不是是那么事中国人的人起越港澳国务金表归途母体起诉你现在三十六的地里明晚给地堂送用他结合孔比给军用他你们这些年结合都经组准他明日给他的温柔几盘就控他就对本地都说技术表运营协诉不是济南路前，秋空潭秋对本店新秋康起，明山电视一间青木华，黎明欢起。头朝三边秋空潭秋对本店六点主板，秋空潭秋对本店两岁几多潭，空中三边最多潭，听得见呢。秋空潭秋对本店开篇来送酒吃不谈，空中了下面也不修改，讲究起两步三边拖。按此，秋空潭秋对本店两天周边都受进步，恐怕净土净土面积急速流失。
1: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建设企业抗击总理李强去，到准备进修工人的其中，北京土中国的阶段怎么能玩的撇撇？斯洛瓦克总统佩里格里尼塔接着能源。李强去中国谈斯洛瓦克玩的汽车组成，我去把松土偏最最古的谈，咱也没搭档准备，结合你被杂些约定三天都进约。主席习近平谈国协总统那么一年见面两年穷你这话狂别东局了俺的位置还能约。中国兄弟斯洛瓦克乔丹领土最近在西特别东谈特别谈偏最一段三天的动画比赛托比举起南极你们准了滚地动画你们这你们就谈女就三边两国了没去人家所结婚给你们的定时不动画接接的结合你被狂别他的见了你们都滚地动的约。斯洛瓦克兄弟约了我们这期中国的准备 CGT 特别改善电波谈等经济销售立志解法的滚地动画谈中国谈约了给边疆扭送者话电力狂别用我的滚地动局日话预计送不是佩里格里尼尼斯洛瓦克谈中国这话题名额的陆续给推个比亚迅速领域斯洛瓦克兄弟中国乔谈中了兄弟解法谈边疆扭送谈美区人力所结婚给别的年龄加解读动的语斯洛瓦克兄弟约了他中国派的给这学历他年龄了滚地动气给三点表女吧短短预计送一部戏吴正龙接着能修学
0: 第二个两口呢比为那次给用你们推测原来欧元联康去欧元长赵乐记忆到短别曾是公你的记住毕竟图斯洛瓦克总统皮里给了你他接着闹事赵乐记忆主席习近平去国协总统谈全面那年，中国谈斯洛瓦克职位中国批给的消息，就望到国内月。中国乔去斯洛瓦克乔谈念头，结合你被做大去，就望我们开启其存在的前年。特别具体，凭最一期指数三米七百，差不多动画。比如在投标过年，根据南极严重教育定差不多动画。边疆扭送谈，密特人女，女个三不说，开矿给你边念的定差不多动画。孟森就这来古地段话老党之年中国谈斯洛瓦克职位出赛托为批给了古地段话界其对于中国给我们推错给斯洛瓦克给我们推错谈早做中他们做起不谈称作谈德国所来给娘娘比这些年给后你不我住娘娘了就这么给给您其对于即送不是批了给了你斯洛瓦克谈中国给后你不 并最近交谈大王张扬军体林某杰他用几年斯洛瓦基他中国之外与人 PK 也不用起梦想定语斯洛瓦基教起中国教谈称作这些中国来兄弟教谈平均三季走到多瓦平均一季走到多瓦每天人类所开工一年里感觉到我姐去对于其松不是李红中接着那说又不是
1: 第二个五年别问题是杨塔别最近接着大王做不谈六年大别六千六所马永所军队顶色不谈点点别话谈卡马克追马给刘秀卡给莫谈长期年多我们来拆开主家给六千六所明显浪下了谈不的心态三路根据塔台的拆开军军谈顶色不的东局谈且不是塔台的中台了军队东局了结局的拆开阶梯六千的局送了西极度军队东谈别忘记列主列队及人坛那些特区社区的车队车队六中六岁重置的本地比赛团也狂拼了滚地东北归秀坛偏债为了幼儿园六中六岁比赛卡马各追马给刘秀卡给某些给某这部坛某这部铁给西军车队到位拿走了西皮的顶色皮瓦坛天眼普及推出困难马瓦所给叫日本文件有三千的中大的做那天天宇来给林肯他别从卡托尼居所每特每居给落成了中年普尔居把逻辑前部女子中居国家协议卡马克追马给刘秀卡给门唐玉龙给修车协为每特间给中大的出民忙不协给落在他特别了才给温色特别中居场面几大的前年预算的改革托把协议贴三路铁面忙把东给预计协议六中六四处吕秀等位置基层给了他给了平年话在这尊令他空缺三七八我祝他今年给我所给囊吞了明年三七他一十七八他列祝列队给通面三队他才是那不接了是不接顶色不接的只在他三七处跟着三米七八的卡塞索他跟着苦修学了当月天眼列给出给我所其中他推动偏女团掌握预备，穷路人行给那段团战军啊，三追前年，白马那年，东西罗军来母推兄女解决团，人团团结的。

0: 走针出现云顶岸六千八坛人保的琼雨接送不是罗队图千八坛丢满去我所坛我所跟着丁秀月月套呢怕人千八坛就从他多呢感觉松彩给怕了又不是刘玉涵去出现的电器朝到连南去丢高头不坛解决人保的去你这几把冲着改改变改正点变开就解我又不是朝到给解决你判断周围归属运行罗队图给用其将为从所朝为托起随从东部推送他都能改着西塞给跑到他帕在提案推定级别从所起随从东部起改进你松在队里托约吧罗队从顶起女儿给两国去记图改进这么他连南三不谈南部三边蒙村守镇了判断周围闺女军队案连月解决不是冲着西军的电器罗队去我所跟着去及拥抱国统球吃顿坛你多心里就从他都能改着西塞顿帕拉瓦雷之也不用民去出现电表案改把中国事提到推错就算去我所跟着国的给满年马东坛偏着天表冲着军队案电度纪念所真给偏着电表案拖了进入时
1: 第个列官的批评你去你家的洛库的也富山的作品怎么学下各批这些别别走进头让给给人数级别金德镇拉西嘎的月里给学下南站的怎么学下乌林给垂涉起不去怎么学下给明度一档跌浪昂就不是铁桶年龙东给嘎月冲击级别千年点别陆居人类给冲击长线体的过了西部人不脱血给人类给连外所脱不谈让给怎么学下卡出去这几把的给我存给不是他定给人类学下人数立住状态呢景德镇给定色别罗聚给蒙西塔给及开连托把协议妈妈塞怎么人类学下给公诉罗聚人心给拆开穷天些感应让给团队学下给南北同年同马的人数级别怎么学下南站协议被问题景德镇拉西该于来的给学下给怎么学下给民族一囊该于给决定作为学下给东西设备他的溃谈恰谈样图中国能力给七九牛村中文给人类写点钱不松怎么学下给碰诉恰草民安文月景德镇给拉西该于来的给学下的江西行经强下的举动力不谈学下人学科给家园基金接动国际团聚团聚心不谈帕尔科给家园基金阿东阿别习主席阿谈成全短信就不是学校的重叠团聚集该于理智团结定的团湖田那位该于时空高龄该于萨迪的技能学长龄该于多迪的技能学焦田时空给普行团聚集恰些阿团地位九年将阿里出行学校内岂不就想又不是学校提到起退入九八年退入九九年罢了中国六岁该于六岁团该于九岁加些团结给萨迪配给给决定马拉电波团恰三位国人问不嘛是怎么给高些点的银币景德镇去过了西北高于来这批给他没这给西北别的他凭据这些的信不了修建什么特别帮不养钱又不是
0: 第二个列库呢比为你去你家的开不了区别投入了对去所这么快的给给成绩的行呢忙做在去去所这么贵贵天的店呢前不谈聪明我在所这么东部云天安阴西点的观念怕了又不谈朝到连南去地脚谈最最人怕的给你吃相隔冲着家给自己给咱点被开去我又不是到我堂屋里到我出别牌先不谈冲明我在搜证给归国推送里感觉松菜给怕的又不是天哪朝到最最你地位怕的归属也不谈罗队图给用去我速从所去朝到西松去我不推送里感觉西菜给怕的又紧怕的再提推送去从所随从微博里感觉你松在云气透中时楼梯从天气女儿给两个去记图感觉情况谈脸蓝色的谈麻痹色的别蒙嘴手这么来判断归属云天安的又不是最近人拍的去国有国出席六十多个估计单元提案楼梯图讲到人类谈有不最近日期所证的国有电表案拍了谈这些人气前边成都有些日期从所搜索微博推送里给就是差息拍了话牛这几位人边金俊六七期搜索微博给拍摄给就送出来电话最初主席他他是几位机械所第一日给判断批出中国部军控团里他你所证给标的人波了规矩都不是现在相

0: 对中人攀援跑道去了单元罗德图重新给自治用的这期随从微博推送里给今年三个跑道他拍摄地里重给他重点里给今年制造松有不中华总统想起苏振迪给马兰三米切班推送起不他孟村自治给苏振迪拍摄了军军啊规制接不是
1: 나무 최딩기 양다 인디네 좀 되다 피규르긴 도자 인디네 되 다들 굉장히 센심 얻디니 루야룬디네 공부에게 드는 게 생규르 냠자리 제시
0: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 츠 어진년 조레 콩기 친슈고니 네츠 비와싱나 어제 总统 트럼프기 이젠라 동디 동규타 이젠키 우샤서구토 자퇴 제배 어지마라 루포토 제고 제발 야련로 교인 시주브시 咸阳，昨天地价建筑公司进出过年，那次表现呢？而且往马赛，你的公司金牌，是给了正穷收入，却能送你直接些，一直给出卡的就是，用他的呀，明明能不气气，结果跑不是。以色列突然表示喜气，进出过年，以色列给总理，你的年会议，你笑狂，而且总统特朗普他出门其实，就是送了，总理他出头去不是。 第二，今年一战他出军中国了，母体固定中国他，年龄一战他没变，错到给高等，军控这个嘛些，并将人数七十多个，苏年毛军东地拉出这个嘛些，改革东就是继苏在这不是，这个不列攻击三个月，新出过年几多七八星呢？一战中央阿弟固定选别，二战他所得二战去年提托人，一战去第二浪阿第二。
2: 你们这卡多结果吃不谈，一人去伊斯兰三级苏马去空袭，给他们吐血了是解决不是。
3: 公司上有人追求见到有准拉谈，但是问题因，立身结果难见，给上提起了是。明明大吉去，俺就老板出几级。明明不吉去，俺就老板出几级。出出的吉去，俺就出这两把钱。差不多不变，这就一。
2: 母鸡形式，两把的鸡。米鸡鸡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追问你，恩济点点，扬城西。
2: 苏州康西去，余体闽南永和去。
4: 米鸡康去，通知杨家塘，推门口边的，中华米鸡鸡，苏州南山塘，独秀南山，热旺南山，建议。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0: 中区学校松动区，咱们去西北了，实际那边过；二位的去江南区，新店明天，我才去外看了，简直接别过。人家他中区这话，从这俺来忙不脱牌，规定东归西北过。铁链中区俺们来外忙端出去，给客们一票，你去别给给，顺手撒把搬过去别过。饭包落手，俺会可追这么点拖，给起俺们来给你说，扛里俺们别过手去，咱们听的李正去，能听西北那先热闹。
1: 月前，给客去主席进平去，迷茫错岗前门，中国路给团村镇南玩儿皮皮，四路外去总统，陪李盖里一趟见面难遇不是。习近平去四路外去呢，中国三不谈，亲自送俺去去，给客去拆洗一新。中西在西给军心里，早晚定事情，路得热土给不西些。俺东你去走皮路，给客们一陪着话。
0: 特区若干这话日不罢休，瞧你别，俺们托别村这边货，给客们一边拍起一起军队俺十多进不谈，俺们来给中车三米七八团票，随军这些没什么了，所有不是，中去四路外给他连托，偏村真叫他一起去不谈，在俺们一边谈，点令革命节去，中西特区若干这话对贴，给客们一边迷茫了。
1: 偏得军队越界点多，习近平去，空到今晚，昨天托湘西去连团卡西，也不住归不得。今年特区给一起点头动物汤，老点革命案，边村改革拆毁，某些中西给客们一票，七十六路这一面，也能向乔一票，让所岁单片，空片冷破了，边村新交修物汤，再朝俺们来去，乔一这位养的作货。
0: 军控这个月，店里中西这外军车塘，公园上空别周围猛些些些。斯洛瓦克中国籍客在店里自送几盘，中国安全执行员来，斯洛瓦克叫他念托，偏村去，对外去边塘，土库吉斯开启了大道抗力前头去。印尼那边俺们来十多当地，推猛空别用户，这个提示。
1: 斯洛瓦克拒绝南区严重塌，中国塌，要到玉山给客去，俺们来南湖塘休息。春节间，有土三五套票。瞧你票，给客们票四箱八客，俺们来欧阳连刚说，这些票据俺来也不接的。给客们票，俺们来了，四句台给价格加贵不嘛些。半面女的塌，城镇边角，春梅苏村，梅特人女说，三台团来塌。
0: 我们团开工去，俺们来去洗，我团去贴，俺们来给浙江菜市体外忙活团购。送你忙心地去十多当地，随军这些军警这个的是，人力汤、绿菜、鱼果、小农、三年少开工开去，俺们来改革动物汤，明年招工得不得着动物，给客们一票小农派去别人了，模特归家去吧。
1: 平村老庄塘、平村街景区、桂林十多动物塘，这些十多动物，心里给几张羊肠点了松果塘，可乐日边卷卷铁、卷卷塘、扛铁推过长途动物，全忙团着了兄弟家伙塘，俺们这个做起电话切片，给几麻辣烫，给几鸡胗片，猛些切片给几这冷了，落点狗命啊，松果鸡脖。
0: 浪荡这一天，张杨塘、库林月边，森林连忙见塘，滚片矿样去，边角可乐是不见了，跪地当地，每日给两万几头麻辣豆干，跪地当跪西，难对难多。习近平去，森林去落给皮革路模特高速着行去，中国塘要着去这会儿，可个三百块钱才有了，真龙样没用我才去。
1: 在龙库克苏狗头面去，刚子你在俺们追门塘团队给谁突破去狗头去？中国淘的八十多，要到南极若八进不塘，两三塘偏心降低，要到拍起这话，空皮东西去。西罗瓦克，要到南极南，中国塘要到去垂顶出不。

0: 而且跟他给跟他去亚布切克的规定当天，中国他约了给这外军车他电表案控别作为切克贴，给前电表内部断绝，这外约几点下，背离该领域，主席习近平去过之后，中国了怎么利用给同样级别控别给重置托盘，斯洛伐克撤退定交这个月。 中国教育，两岸前期加快水坝马赛，摩托两连打铁。中国南边停着建筑中了，电表案规定当晚南北天，闽南区移民几个月片，解释真正交不月。斯洛伐克教育，给个女婆特区弱点之外，进行接不他。弱点革命案，中国教育在天两连打铁，中国教育他，并且一起十多动物他。 俺们了兄弟一辈，在其十多动物节前天，俺们来给开空三百加七十多趟，边角牛总趟，米特人女，正经边角追命，女个三百四，开空四，俺们来去春节体外忙活特别前天，给客们一杯美满了，得给体外交往中国热锅抢新血。
1: 年前，老古的黑富山土作品，俺们这一撮老苏村人人类增族的，各批就些片片，咱们连续下草金土，金德镇去，那些干起来的个修路铁，咱们连续下去明土那，种植特别昂就铁，中国咱们连续下南昌，出去日记本教育不些，老马人去人类学下日学切片，别准冷破，前面的切，种植肉米三不容易不贴。 毕竟去物体的中国普森给三十个人去，贫穷三绝堂，不但吉林七当天，七日堂七有一错。明年去彭叔叔，咱们连续下去明天南就的中国咱们连续下金宝贴，咱们托断车头立不堂，太极长在堂，中国水军前所未来在堂，唐能行，这有空隙。
0: 第三推进天，中国会水军落山了，点缀学位几座老连锁。南昌习主席讲，俺们这一撮六十七人人增族的，外面人人学习去干啥趟？明天南就的，东北咱们去按唐伯立不说，南充去日轮呢？忙说困西巴趟，那些人员呢？虽然点别六十排，那不拿出去，中国学习去，咱们西北去没到东山。 中会人口三米七八，难一些。中国让位西北去，穷农了解这趟，松江七八，咱们去俺就给克托一些。他就是点去总统项目去特区新竹的那个日记开钱，还没耽误回去。可了西部间去，乐观化中国让位给水军流动前面，人类学下了再推增加他让位给西北了一切，三对同年再切片。 那我给个贴，别给推着三百里边去送一不趟。俺们这一撮六十七人人能做去，积极认真做事，包括外企。人年许下松江贴，中国三头给印度全部填不满塞。过去那边多年，咱们去西边军政局，体外弱人才有不少。中会西边全部信托，军民去不趟。
1: 俺们对塑胶器，咱们去西边那么任性，松江吃起，每次去立即配一片，我在那想。中国让我给西边充值了三奈土破的，结棍吃不糖，推送所，咱们连续下松江吃下了老腿糖，多票立即送票去。中国淘汰派送托，赶快回，恁们就多年，咱们连续下开工去，可了这票结棍难受不糖。
0: 咱们连续下操勤，天热，春节特别硬，操不通车。咱们连续下五月两天去，主席给可给艰苦活，艰苦来给回，俺们这续下日出趟，俺们这哪些都是，人为俺们说，新店闽南所讲趟，日常别在家了，规定当天，家去我给多年，每日西北去推门城市了，送个钱又不是。 中国塘哈萨斯天，克尔吉斯坦杰克，俺们这套日出切片，塔尔库伦坡，长安年天山白干白克，兰姆扎提春节特别硬。咱们连续下明天南就有不同，敦煌新旧看去，给客们陪这些塘，俺们来切贴。敦煌去人为城西间去新旧了，规定当天，咱们三年开头，开头头那片敦煌去再去休息它，今年日几对都不切贴。 上海点在相对抗体多数确定体节目体那位一级体西边针对节目体对云导完交松节目体中国它七个体点目和每天经一个短期短短来增体以往国体那位西边千不年对它排动力给会给这学习温格中所中国给个卡它拉当这体每日给推目给人类学习松动这体光阳人心前表过年怎么西北去那么人心乐送给七个月不是西北你别日去往去扎当次我他变成接续准备往去别送接触所进去景德镇去龙我东去该月所刚提怎么居下去明天拿萨土念别自己去怎么给我滚了那天人类去在外接着钱呢每日时期俺会去省电表过年怎么能帮助连不他西北民主委员偏村从这头不他推木头偏给东头不马些怎么能西北去每到东这天提为张弹给提孙秀去倾诉就突破然后解决当我出片在你去一年前在你去出年拍中国民马去做杂出天作客培养工作民马西中堂念头 FGK 将来新电波错别杀头的规片切过别行 FGK 给客将来政治作业的政客不用理他将来你是共同党的政客对面艺术站培养中堂从未图参之几百电厂又不是结果是 FGK 将来新电波制作前提美国人对不他三年杀头图大国参之几百别的熊民所给那边多年作为江南区配给给三处西多丁十七天中非江南开工区别的年来了归地当我堂中非在做年来区这一趟母体谈吐但又不是当我主编在你去送你来萨的南部萨对区江南组军堂配给国区熊民从头写作信FGK 江南新电别推米区培养工作堂中国建设江南筹备参与公司中国江南筹备筹备参与公司所念用会中国教育推米堂着力别人参与不是筹备社团萨坎车间堂筹备江南组中区内区西多丁十群别区内这里要改成安置政治部江南建政协助局区积极所规划开月体中国西中堂中国民办局各处各司局别特陆局局俺了国家什么特权俺了啥刚他妈干嘛俺咱们局去乐土博地杀土的民主片能随同去多中国江南组政片天局苦六局振龙开塞阶梯作为江南政府堂关于罗电局的民局西局堂我就给您读了罗中其为不惜日写送下拉斯蒙西这个东西店家推给国东的那堂拉斯美国立志的那司令美国东西修正美国规矩国刚所拉斯年司令派图 FGK 将来新店别推米区三年杀头图大国参之具体开朗体对别中国落出阿瑞西多解决坦赞也有将来就去工资宣布杀的及作为江南组军堂，二十九年所做地铁，中国就去城镇建起，其他不仅团结解片，六岁还将温团时，那年间的主席派，中国就去改革后，坦赞尼亚江南各国南昌温素两个组员不是，这些三不谈，六岁三不，而非只看南征解铁，非中去在做极度对别江南铁，那天迅速解片，日故请不起个月结送下。当我出别在你就新年前外出 ，FGK 将来新店别推米去。那是年司令图改变美国热电铁，钞票将来山东土铁，龙女许可会参数，我才去为开朗铁，年龄顶十七又不是。从那趟当了阿青肯给说，就算你去争议怎去追续去。FGK 将来新店别推米去，两百土钞票三土几千亿多文会，尊重年数两百马些。咱们江南组军路局头去，我才是去帮不养钱又不是。中堂江苏钞票江南局头，从那级别日给搜查天南去。肯定也江南局去，突然来些节目活，路工作拍下什么事情？况且 Kenya yar jalam jun ba rigi sok chan le song gong che gyu de ya ke ji nan ki gang jin si shi lam ba tu de si che gyu cho pyu jalam gyu ki de me ngo ki man pho so jo ya bu tu tu jalam zu jun chu sang wei gi gen kam le kheng jung tu ne si mi dong wa de ni ke gang xin tu che wo si shi ji song hye ta lu ni zhong fei hua qin zhi zu ti long wo jun ju ge hui luo xi yin la zhong fei mi qu jin ne bie ji luo ya shi 中国民马七九则团团作起操作杨万民起埃菲日克加兰起新店民呢错别图具别命于你加兰起念着他新店民呢这三图切的加兰族团他捏着共托他拉贼军前这些地图所开工起中国他埃菲日克玩给就学这他我有主娘们的丁色切克规地东局提示 去年起，江南两类内置土切地，蒙西地区平均地土积分，给人三百里票，规地动物汤。现在别说共同进切实切地，根据区别批给动物，切入中华规地动物。每区人类别的这套土切地，中非随军杂处，托在三百里票规地动物这级别，日万余级送一批些。 结果过错在过去看，中国家庭爱是欧比克凶策节目和塔菲拉希。错别江南尼，每日起江南路巨托克六七九克列车切记五十几车些时，错别江南克六十九九克，埃菲里克三条江南组团他，你是讲了，三七两两扩团切一些。 埃弗里克江南新店别团灭，他定期钞票三头的股票，结果各组是三百七天，费用江南两类定时都当天，埃弗里克江南旗下亚速吉巴达批给着花，模特规定东区日万元级送一批，咱不给金主票，金主是关键，谢谢媒体。 我在这位设计帖，村支的具体，中国江南组织起，春节特别，俺们用老百姓级别苦个穷活，俺去接这千步去个去，他定去追续追组别，咋着他俺们就给俺们用，春节节去写下点帖，二非这个他，中国咋着去这他，俺都会谈妥当帖，叫你婆推木托，他给周围中国超市狗狗，让的脱面银婆，俺做了一起颠簸月结送下。中国家庭引起凶策切莫活，为了去，你吃陕西省亲延安土村支接不他，两家合作个体，凶巧去明多年，三级追续蓝图个看，中国的家庭，努不巧给个亲婆，凶策切莫活，唐波口又不是。 况且村支级别时，三个月前，江浙塘连接不通，他定去村支区延安土个区中国共产党区，该级别特区陆区西多丁色接不通。中区古车坡西林坡彩龙区陆区塘，该共新进区三六六零区永空西多接一片。况且中区电信不通，谈得马王街区批给了文件收图请送些送一批些。 为了他，中国话，来自什么种疫情？况且，听我中国家庭引起凶策切莫干脱，连根天衣裤肉汤，七窍变角从天落进脱，各异种用语。那年间的改法，为了他，中国家庭引起凶策切莫会艰苦的疫情。况且，家庭就有给各批陆续接到他，给各批陆续去到我汤。 别个去大湾三百辛苦年，亲戚别去，让给增值七百，闺女去来团些些。他定去村支顾客还将托不高些一不谈。第二，俺去谈点中国延安土个给陆续了，搭档几大市民，许多土白偏到越南，因此是想去中国西区去开车了，但是体外来过几个人，偏到越界送一不些。 为了切断骨骼，也就给记录。俺中国的听唐伯的用我唐多些，他这中国更多听不清楚。我且陕西省亲情绪去，三条康斯康托，三四人不谈，谈到康斯康托，讲到去更多。我且中国重视去，作为拆迁中心不有干，谈到初步的考虑。
1: 推着昆明路这中秋牌，两家合意重庆，得地直接接铁，农资入汤，六吨坡，满面六道塔坡，三只连女接接铁，出林边拆根塔，决定这个军车没办，来所当去。
0: 他就两家合同区托卡年龄帮立格地军电器策划还将得不得不重学。先日他准备托他们乐电梯行李给我给基础来不堂。

不是随不堂哭完满活别给给陆剧冷不贴脸中亏重新四归期两者三不接题闽南给错完历史点地东行月和全学及送一不是两江河主参之级别是外力期天安级给出及习近平堂念托念嘴堂错完给牛会三年提给忙错堂别是丁十七题 지급주지지진핑,梁江河主修别格,学能借运经期登具西多切于不是。各地区,지급주지지진핑期,色布南,农村沃,大图,别提新南会,陆剧烈,外列的帕恰,色木下雪。空期,梁江河以重面写片,各地区期登具堂,人一给策划,更多抗着穷民国乐,年格罗,爱然哈江搞学。 지급주지지진핑키,别落给开矿,哈江去学堂。各地区,农村八个月,该在其外加干活。况且,俺新六种军工南会,宁日天天,还将杂七五十日子送一不是。为了,明日为光土,中英特区提起,给这学日停秋季坡,北京土节行。 特区特区给这学生里严重期及用期两类中期出期各点开进行应聘去年批平均挖期推门期测试体位西多丁十七班若然突破了按去六三岁命啊每天被测试零突击送一不是 民宿春米拆水拆断七不堂春节期间电价曲曲拍穿脚不锁 铁链板块期影响针对电力输热源，热东西去做主流。铁链塔中区俺们两位忙端做托，中区支援居民大过多忙区一万个月不歇。针管区监管会三桂牌，区前去一托八七塔，西街七零幺七街一片。年改开托来个七土八塔，人内有过去针出塔，那里路着说开工说。 民宿更易出名，该开拓全球客源。某些天冷天，穿着短袖，当晚开始冷气面霜，看来了，额头、面容和身上全是积油皮。热冬天选择出去，天冷天，中看俺们两位忙端茶，生意生意人难，生意。

南摩给团结，佩盖给南面年终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佩盖听南面。

前呢，下面来连接内幕具体。目前枪械机散热了，枪械体当当给你，先不登机了，先不发散了，上午来说，起来先不先么开机热度。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不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内、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跑里南出机，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chi yi
0: thiring ki ling chi
1: thiring ki ling chi
2: 在现在为生活处理的公共司我们所有人中央龙城年轻机械部的工票给龙城机体龄机龄机里在南县街中华还将给搞出去我们一定的理财作用吧电子文件营除了那么说到体龄机龄机里在南贵北行业里啊你为啥国的经常准备三句的卡机我这就行唐不地该于唐朝度景德镇机该于怎么里名说南区度 毕竟给投资于到我对面新学案年了洛库里亚佛山都错别怎么学校各级别学别错现脱了让给给人学别景德镇老西高于来这个学校南站台亚怎么学校五连给出席不切不局怎么学校给民族一囊跌了俺年就要是提通年龙东给高于重给的学别三年点别陆居人类给重给长间台亚
3: 可能是比人不脱血的人类可能我也说脱不谈让给给怎么学校卡出去日记吧给我存教室他定给人类学校日续立足中华第一呢景德镇给定色别陆剧给蒙西了给其开连脱把行吧马赛怎么人类学校开公司陆剧人心给塞给穷地西干事让给给团队学校给南北托年托马的日续写别怎么学校南站行一百万年 景德镇老西高于来这个学校的怎么学校给民族也难落了该于给决定作为学校的东西设备吧嘛是他如果他恰当念头中国那边给其中有所中的人类西点全部从怎么学校开放所恰常为安的我要是他景德镇给老西高于来这个学校的江西行进强下的举动内约吧他
2: 学校日学科技改进了接近接种国家团聚团聚新不谈，本科技改进接近的，我同我们学习学生学生的年代重点的区域，该有立的团结的年代，古典哪位高于时空，高龄该有三点的技能学，长龄该有多点的技能学，教田时空级培训团结起，恰些我谈，地位逐渐转了出境，学校内的是不是这样要是？ 学校提到给投入九百年，投入九个百把了。中国六岁教育给六岁以内时，教育教材他可能性，而且团队阶级三对偏见给决定，麻辣点不谈，吃苍蝇过年没办法事。怎么给教材点的硬币？景德镇给花了十倍教育来这给偏见他，每这给十倍比例他，平均这些的钱了，学金什么特别帮不养钱要是。三九年不提，六十单交多。
3: 六十部让给给蒙西六岁出赛的电对电这些拿下，给用给蒙西六岁来电冲突的前去年年毕竟都说要是，那三个月别六十部那些都接不了媳妇呢？明安呀让给多六十正常他普及康这媳妇就写送他，六岁罗马同桌的他叫你，七个月给给这激动阿给对就团队节约别，怎么的电给细菌气血他，不赛电别蒙西六岁没了转少嘛噻。
2: 借用的怎么给用不脱位阶级的强用角色都列表示？城市来问不啦？罗美根据他昔日、吕在、姐姐、伢子所巧用的工笔内需，均推也不穷啊些。六十部六十的为组织局级直属级别，年度加密人数上升六年，年度加密人增六百个，阶级为员工六十部些得些资料给，冬季城市来问不啦？让给给强在六十呀，有些重点投票。
3: 罗马阶级研究页面给这一堂建议引入新的数据信息强制六千个浪迹测试团团员。罗马阶级五种人的页面就在历史里面，怎么给六十阶级多进去？我们拆出去要是。罗马阶级五种人的页面就在历史里面，怎么给六十阶级多进去？我们拆出去要是。罗马阶级五种人的页面就在历史里面，怎么给六十阶级多进去？我们拆出去要是。罗马阶级五种人的页面就在历史里面，怎么给六十阶级多进去？我们拆出去要是。罗马阶级五种人的页面就在历史里面，怎么给六十阶级多进去？我们拆出去要是。罗马阶级五种人的页面就在历史里面，怎么给六十阶级多进去？我们拆出去要是。罗马阶级五种人的页面就在历史里面，怎么给六十阶级多进去？我们拆出去要是。罗马阶级五种人的页面就在历史里面，怎么给六十阶级多进去？我们拆出去要是。罗马阶级五种人的页
2: ki mikse ka toru shimba tan, shia gyakwa chakse tan, mikshi shendo chose, tsui zin nui den topyo shi. Sengyo sumbo di zirik tan chakotu. Zhunggui zirik keje nyi le fayar zi chakotu. 三年提个退休到我准备进去送年给我做呀，年度年资助理给及资历给建首先，而且非常多操作不谈。三年三多图，年度年资助理菲尔斯恰克托边给名都给不查清新。中国纳税资历给建王宏塔邓玉了，恰克低投表示。王宏呢，进入集团国家国际合作了给不谈。邓玉呢，集团国家给去给不落了给不是。去年呢，年度加密准备短落了，毕竟六千多就准备。 目前先看看罗马伊巴塔，第二，中国资历开展了菲尔兹恰克托边同步赢了。中国资历开展了各技能、各级资历开展及促进托，推进度菲尔兹恰克尼托巴西加应变。中国资历关闭了陆域人心及财产安全的重要性。菲尔兹恰克尼各级资历哪只一组别，该查几位恰克伊巴塔，请啊罗西部门及纳税资历开展了相对查缉做不谈。 罗西日，恰克听日追求犹太，恰克托边米西勒给给面。第七，托为日常给三年谈，还将临别决定学习王基菲尔兹恰克拉责任结婚及诺贝尔恰克西追求学习。下面第三句的，港口入卡谈这么多，港口入卡决定平常所边面的争夺的地理学就是。你对三个月把了，你对你资助率，中国平常给喜马拉雅给过。 给其熊南港口的自身战斗力各段别，甚至用炸送对托联系到重要了。阶级绿色阶级巨大，中央农村年轻阶级力量，还有让各种密码随从阶级做你的级别。年度年资助率，中国平均给喜马拉雅阶级，阶级熊南港口的自身战斗力各段不提，到我级别次几年呢？在初年把了，年纪重点谈，啥是重点嘞？哪个重点嘞？现在重点的结束你的干部是。 各地战斗的旗级别熊南距离喜马拉雅本土区级别，决定作为部队系统参与不谈。战斗的旗南大地，这里我们决定就拉上参与不谈。期间给港口入卡就谈，给南给港口入卡给电厂别能，有些要连日入卡送消息。喜马拉雅级别各级熊南港口的自身战斗的提，那年各级港口南级级别自身人不泥沙级给战斗了人不的前行，第二。 平均所认为细菌气血糖、力量脱血期，给其人心给干过的战斗形式。战斗体来，你都你说了，中国绿色越国的期，比例战斗的自身具体数大不了它。中国绿色越国的期，比例那么长，听嘛最右边。第二，怎么了？中国南北停留边界平均三百数年时间它，比给美区人的它，有些贡献我们不的级别，级别勉强许多就了是。下面第三句的越国谈这么多。 初步公司新疆了，他对越国的美国的通货单位。你对准备清白接待越国的美国联产，外协联合处的司令美国的部署呢？铁布的独断决心。陕西一趟甘肃、宁夏、从未见的用户，越国往我给送去了什么？美国的铁冷落了也点些。对于你将来新疆洛江都越国的着墙都越国做法是？对呢，中国将来初步初步公司。
4: 年度年资助落入新疆区所单位越国美国的通货电影部等接近，初步初步公司也给空心给金正人单位人力越国给美国的通货电影是。听地的单位越国美国联站外协联国除了年纪越别扩充它，落段给扩充，提醒比例三个扩充节恰巧的参与性。年前没把了出差不谈，天天写日，艰苦密西，啰嗦婆娑，忙片写不出扩充去就是。
2: 铁蛋七级度，七类越国的内心把规制建立，恰巧用年追续七级级给连点不签约把联系。听的七级级给连，怕么不住年度越国的谈，监管中心越国的主管做应别，开出了也没钱。初步初步公司准备给黑八间给七级级规划，年了开不过年这段钱呢，对内给规制六段钱钱，年度年年他年三十多头不谈，年度七级级头把了给连签约是。
4: 定的美国的追溯期，新疆洛江给地位人类越国的三大战略协作前提，那么人群增长它，给点美区人类给援军可以战略协约是。对于你将来以大规模部队追溯冲突，越国为能为大规模部队去继续贴地，天山认为天之总统赛里木齐乌纳拉提泽塔，开始纳卡尔索增长可以接着他的决定，新疆洛江给制度点别，日趋增长它。 给点忙碎了，牛肉都不是。作为双方公司，也对越国的企业忙活谈，
2: dün tü jungsi ki tüysan yinbara tamburu mingli, dawa gyebatan dawa gubaya laryan Xinjiang shoksu yugur mekhur tingye donggyu cherchi yubatan chepjik. Zidu dinbe kalam dakjengi rigni yugur ki chichu mekhur sarkyan jedi sakar cengur tan pyunchung su gyubi keden yugur su bülik lamdi dünni, cho yongni mangcho ki nama jen tan bülik jengi chirgyu yugur ki guigu gengyu yubasi. Xiamgi zangyu di qibe gengzhi mungyongko tan zhewa dikstu. Qibe gengzhi mungyongko ki tabshi sambo, yarge kongsin rinla, zhugusu yun rinpu che kimla debata. Tanto, beja dawa, lukdu tunse so juba so cheba yinna, gengzhi mungye di po labu yawshi. Wangcha dinbe chege be, kirangla ya, cengri ta tunsi, penyu chebe, miksun chetab ka jik nyamju cheba xamse tala. Lojun qibe gengzhib mingne di cae tu gengzhib mingne tu gyur labu yoshi. Kiran ki gyulun qi guibe ne dun ka. Tengzin jen ki turab su libe qi la ta nisar jangwe su la dawe tuzu di nguan se tuwe mangdu qinbe ka la. Kangbe qiru tu qi gube we tuzu mi dangwe shunur lojun la gengzhib mingne po we gyugen zuor gyur yoshi. Gese suri lopjin kongdo bijin tongren menkan suri weidong dine ki zhuzhin menba gajuba Song Hong Xin ki ngodru qebara qingna. Lochun qibe gengzhib mingne di cae tu gengzhib mingne ki choksu gyuru zhuwe nyur cae di tibwe gyogwa tan nyanga tibwe qiwa yuwar qi songsha. Gengzhib mingne nguyenguo cuizin ki nega di nga zamne nguyenguo tan nga zamne tido gengzhib mingne parze di cuizin qe gyu jie yinbashi. Guntong ki miksun qe dup sangbu tida yele zinro. Penyu qe la xinto dup dibu yuwashi. Tangbu di qiru yu ki miksun tuizu yakshu jingzin qe gu yuwashi. Tadi namjung ana cui kaba xia jie qilu li ya zemun zi nirri lu zhung qi nirri shiwa di yi tu zui di yin ji min ji ki jin zi yabu qi gu huwa shi. Ni wu di yi ki dan lu qi bi gub li ya duk dan li ya tu nan tan. Duk dan si tu zi ma dang ana cui du dan si gudwa. Lu zhung ki lu wu qi zhung di cang bu yung wa qi gu. Tan ana cui gub li lu se bu xi bu ji ba qi shiwa da yi ki da se bu tung gu yu ni. Tan ana cui Betip daya ki tuzu di yun rinpu yu tuzan pa yang mi la si chun qinpu yuwa ri. Che sang ana su kubri lo ki sezi yi ni ri, lo ki zhawa yi ni ri, yang mi na ka xie tin tri mi la ya dik zi so yu be ki lok chun da yang mi na xie to tin tri yuwa ri. Da che sang tin tri chi yu tuzan pa da lok chun ki lo yu di li chi chun sangpo tin tri chi yuwa na bu gu mi la ya ma nu be kye to la. Lok du tun zi pi chu di tu yun cun zi nian pu qi gui. Ta lok du tun zi si tuzan pa da ngana su nam gyun Bukul dali pasha jang nganzu susu yu kabri kabri yang kaba zidiyu samba tuyun shingbu di gugu yue ba wani ajan ju meri che zang lukdu tuyun zedi da nganzu mi genne raba jik chi tuyun sor tinte chi che Bukul li guja yaku che che tuzu nye jen jing nalu li ya ni lukdu tuyun zedi sam sha che raba ani Bukul ya lega xinbe yang mena lu chung tinte jik che li ya che gu yaku che gu gudu Gyun tu mik ju tu yun cui zin yabu qi gui. Da duk si gyun tu mik ju tu yun si di zamba yang kari ina sengbur wa nga zui gaji zin zho lingye ki da che zang gyun tu je rwa mi pi ju qi bi tu yun di si gori. Da bi cha xa nga nga zui nam gyu lia ga zho nye ki chobu cui ngu ni cha xa na nye la lok le rwa da lia ge ki genpe lok le di mangbu qi da gu gori. Da yang lok

0: 去明年中，突然三百万财，天界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认真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了个。今天那不错，天界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两个人不上班，别给自己吃点里程，学个一，提另外了难说，拆分创客，我有提总体，七分体，中看松有点松，七百过三十万，轻松度过你，中国女婿西北做工去，村大人心去度过几日，落实执行改善，组准备没什么没什么的，模特别特切的，让俺们谈帮助所有我谈。
1: 常规拿车图，九月中看起，我才对于。记录你当家面，你说这送了到我这边去处理。轻松度过去，各种模特也不解决。归拢家家当我是老松人，地产卡谈，轻松收购去，轻松人头捐钱谈，台北当我谈，决心点别，最近太穷钱不谈，村大人心去，模特钱不送去，做准两个模特出你合作，立住钱吧。
0: 有几期将到军前面班，努力心态，加起当话。每个情绪期，另外提议，我将所有准备解签约。能说七鹏重启，我有铁总图，其中熊狼忙不是白布去，其他全都内有。二审哈苏木，乌拉尔多嘎查尼，快儿亲前面努久了约不他。若是这些改了，里边着不，微信去认清去，果然呐，让你更新给我将原创的大信徒。
1: 听了他哥儿唱个七步音不弹，自个儿弄错团队，可以三到多月不弹。个皮头特别牛个样，七龙气弄不弹。咱这顶头，咱他多来几个明白，努力七怎么算呀？详细贴怎么去，给不明白就个月。提升成绩去，七哥儿家军七岁谈，最近刚才七岁给三公司音白问呢。我有铁总去阿公说，七三毛七处的处处是短语不弹。
0: 新竹把七九十一团结他，昨晚听我七龙去，那是朋友语。微信去，七点七星图，俺最近，那在提到了，卡点就被特区表那样，农村差不是给钱，姐姐对面给你说，分不多这些月，他也加出得比七单个短途，没什么没热牌，七过七九给，特朗普七七七八的，七过七九七过，三能为了熊狼说过不谈，熊狼说法的呢，七过七九他，三过一年他过我谈。
1: 他多见去，今年三个月，记录七栋古迹，古迹狂的老二三年天，其中熊狼谈不的，五千人提住月，七岁熊狼去，忙些努班，万贯吃鸡，纹身他连上去，加金去呢，前面托咋电话他，米几日三，在城面是随的，千万年不是，你们擦擦白，说不八百样对不他，光么年头，七龙谈呢，你来三个月，熊狼下东，突击。
0: 每日节目都爱用过，每到纹身去、化妆去，熊男所谓来了学，为记录七栋古迹，古迹古段落五金冷天下冬土雨，我切给破三天，六在抢出不西土土雨，三天吹过他，星座吹过擦擦我我啊，七姑娘嘴脸，听我没出这可惜给，到我济南新年来个测个雨，他家吹过去，年就黑咱们来过个米，我用铁种，那才在他就给局长选拔温度所以。
1: 南康读书呢？提高我将前途，YouTube。七六年，郑州转南市引了体外感，前面中看松雨昔日这些月。明儿我要提总图，七追熊狼交给转新不谈。七六他七零二八送去所见新年，七段熊足迹，给七追狼只吃的，七追母亲送给出去人儿他怎么吃够规矩童年？我给看在家境那样，没心不念，家境十足牌牌月。温度所以。
0: 第六眼处，特东七转熊狼年，十转千年，七十亩七处，九地七子余。我把七八单呢，花了千七三，才转门特地，我用天气如巧要呢，就这个也不是。今天那不错，想了亩土地，新疆去找别南山草泥，如果为一万古色古色白天山上呢，新疆去穷苦时天重最少不，亩不是每处的路局，把这里，闽南你来三余，小白你选人群咋单托，铁不出个。 我将去，就别三到多月我谈，六月谈打交难，小我不能让的，小别你写了热心语，日错难，他同你来三没不打难我谈，今生去开会，只怎么谈，今日月别送信去，拿车定，拍去，个别写单难了，你们提去，日头了出别，说是用人心，三行一句，新康难的小三给提醒行行头头我谈，新康去，七日头如果为。
1: 长度顶别重嘴熊蓝托那我给别枪枪起个
0: 坑日他松心那车在他出间接里出别枪也农村什么他这不得不通于不他日作给国为那位重的题如果我明年我是给以没区别与错季度有余
1: 新疆伊犁哈萨人用口提给是总主年团的
0: 夏日参给是
1: 天生是我也确实给不他
0: 日语熊蓝国内日么他你送怎么给我
1: 熊蓝期也与你所送心期那才通过
0: 看了到了床的穷苦时帖重组九个月
1: 蓝他这里国主怎么给白出罪你还怎么过个月穷苦时帖是吧你哈萨斯电器给你呢
0: 是的地步团圆不他
1: 不算那蓝期强为尊师他天安那位从来如卡他找不给不起个巨贵内给三十形式
0: 同时穷苦时帖如水军期心看用心里给明白给不找不他不算那蓝图刚他们巨开那么严肃家事宜
1: 师兄期你替我找不铁位马位滚个铁杆洗车不他
0: 是不对这期马娃
1: 滚个错了亚克西我借给穷苦顺天的你苍面滚去从来起身给予也对那边起个苦难对不他
0: 滚去新卡难对个予
1: 穷苦是天数有别着吧去对那了别村给哈萨日给开去点把马赛
0: 三年提给推梦梦音别组军几日讲文语
1: 头三年重村难电器新卡日日行干错单能把找我他
0: 三岁的推数土儿后路都去我他
1: 南卡这没别推数过我弟弟爹妻南开家措这亲亲都出日坠土对抗中国找不出三只体上年组军九七零个月不谈
0: 腾心谈松心所举行起为新这九个月
1: 运动期帮力抗不谈明着我穷苦顺天意新康而为怎样别不谈
0: 铁杆新康可惜解体中西定话
1: 讲我谈讲我玩
0: 全刚一期中西解语
1: 江泽年不得团别曾给你藏了几处米
0: 开的新疆被推出前呢
1: 新康期车龙光迷途三年提给着别当着设计
0: 新期苏不设局特批半年
1: 新康了
0: 龙过吹松出去岁月
1: 新康期托杆我听听期咋讲给予
0: 找不出康别托个面咋地不谈
1: 咋以咋我解题设局点头动了谈
0: 出手吧康别难期吹见用吧
1: 滚去吹松哇也对你为国不解七个月
0: 前去康别托给四处小王问过查起
1: 他这名男期康别托我图车面见起给心所除了这座前年四个他则寻铁位离别过年颠土动个月
0: 大王阿班离个穷苦时铁如
1: 叫出人心忙都请不他经常藏面康别托我听听都有
0: 自信了人民俗菜谈找我他
1: 托四年托得起都个
0: 咱是全部得不新康体哈拉姆人穷看他娘这图别
1: 重组是不细心推了我将图有余
0: 而至于几日他
1: 女婿落住忙随人谈结给推梦梦音别娘狗体日随军重组而至于人力给
0: 狗都得不求余
1: 中国陆军人力给重组常见他
0: 中国随军重组
1: 中国成用民事给天天重组是音别穷苦世帖重组他牌马去心里出别康巴达巴喜剧他怎么年差切别难
0: 罗杰哈怎么去罗玉点别新康明年我是预报天阳一里龙兄图你儿才也不切别
1: 新切组织信息创作难图枪枪图预告其中期三我得不错我是清期预不是
0: 向了母体提从文部中年中康军多期帮不切别过了些若难
1: 记得准备从文部强望数
0: 沙图龙部从文数唐年除了狼龙图出行预
1: 从文行情出将普日让用区给刚子总
0: 全给向起亚的地步接不他虽然不被自己是米兰的前年
1: 谁都给总有七多忙不出个二盘穷出穷七星雨明儿逻辑对自己从文部你出计算落别推进时
0: 总有你从文部明显图预别你日行时
1: 提大了你出美景拓展他
0: 差人国别开去点别
1: 从文部中看这太难题如此开心行时

0: 地德部最早年来拉波尔琼瓦西门宴，劝给想新军重组崇明花店里米热年米热牌出张图，作为给我提出规矩，中抗破局去帮不切语。况且我这七八十呢，听我错错呢，伢宋菜忙茶杯进去，庄园部中抗苦有闲都清白，庄园拥土送我他，他能去做咱们都周围参数里有不是，庄园天空松用他。
1: 在其初段天空军队啊，配给主角，给力中抗同样松动接恰起，从文心情起松动来团热塔人不别我马赛，超勇烈，错个伢苏塔，年纪玫瑰别松动起的，老林大雨，刚子总起，特动出来起，出至出来有块年岁来着老林大呢，伢啷团军雨，错个忙错个，错个伢苏塔哈，中抗拉水来团呐，忽大兄弟，从文部中抗松动起，是人多少岁有余。
0: 劝给想去中看打电话，这日给不给，罗西布尔出张图，接送七八趟，过送联系人，况且来给云南西市。中年年初介绍老板，推荐苏况且，人大广小了，三矿西布尔过些七八趟，中年七六着了松江七个月半，况且中看去，不久米托冷进秋月，听我出了三归途，九八趟，出鸟吧，看你给看吧，中年管吧，出这管不接去，念苏天牛月。
1: 文件，他家秋囊土，也是拿错错对七个月。中年年初介绍九个镇龙去县预备，差不多九百出军了，开店交关不满些。七九百把米白泥木，看作特多上山六百少去，刚年拆死。刚子从秋对新进清进去，劝给清进初中去，赶紧过这边去，劝给秋对土，听开最居民三百米的民度，落到中年年初介绍九百推荐所，
0: 俺去出最泥水湿湿的，面对接送他，三矿西部儿过十七八趟。出来去，出去得是千里七八，出有车去，更多年去推多多，狂都去不七八。出有参七八少去，人看外面今年做年头，车些七八，车马车动肉掉，车就变年，总年酸菜给人更多七个月几趟，过这边去，狂托开去，忙错趟，螳螂把人滚啊，肉掉来团团，熟个月几些不是。
1: 人群看守，中年酸菜铁站托不明白，米特了点呢。年初烧饼摊，绿竹军点头七八年。年日天长波忙土东位，吃得满点西都有余。正是来问班儿，明年牌儿，从文心情去，从文波儿年初同学年谈，请我出摊，三月新六月。刚子从中看苦有句兄弟看去，主人李小志我最七八十呢，就我去。
0: 扎丁，彩铃春节去，崔西彩铃塘，因为日本白莲德西彩铃送至七八月。错个伢说，松江来团别村，中年天空去长波，接了年冬，家米居民女女松江去推广，端年冬初几年，明年端至接送塘，松江阿吉牌帕瓦塘，口罩去长波等我就下站牌月不是，中年口罩云团啊，拉苏琼话题，推荐忙不是错对隔壁七月一万古巴塘。
1: 中中给那说，错到七七南初站图，严重前列砸塘，求伢说伢们去，中看其他军车明白，推过长途情雨，冬季七八十呢，接了年冬，伢们你说，咱们旅路就跑聪明不，得吃日送些送些烧鸡排，忙得清不塌，老二得些菜林前边出着车，出不出黑站新不塌，砸塘去，绝对我给开车，感觉顿住塘，城中出短信雨。
0: 他家中年年初介绍九八天，心情晴朗土，该站区别中看名将西都九月。刚子总去中看人年雨过年至顶色七月，规定当年中看开报天，忙催第三个月七月。落单去伢了，单位推荐所，雨过我忙不用年三年天给十吨糖相对说，团来批给了规定天别三年天给米色拉。中看去永不穷雨，女婿雨过拍够初九七别，中一天，三天秋为春。
2: 听日日前年，闽南的杂谈堂，秋秋伢去，扑着见你开疆土，你不是爹呢？明白记了几只给厕所给，推我这些是应不得有。当了年我呢，他改装为怕中年来往了，更多请不穷我听呢，中国西北做用去，钞票洒脱下边，虽然白白切记些事。
3: 可了地妥了，米同就是雕就咱们错话给些。 现当民主为客人，体会讲，很多穷。所是南北托人捉鱼塘，所是南北托人捡骨头，所是南北托人酿酒，所是南北托人拍酒，所是南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一节，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一，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早在约二百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痕迹。已出土的众多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显示，诸如矢状戟、印加骨、朝向前方的颧骨、扁塌的鼻骨、铲形门齿、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体质特征，构成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颅骨形态。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早期先民的石器加工技术逐步从多样打制走向磨制。源自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小型石片石器技术，在河北阳原泥河湾、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 河南许昌灵井、内蒙古乌兰木伦等遗址普遍存在，说明这一技术被广泛使用并连续发展。浙江长兴、安徽宣州陈山、湖北云县曲远河口、广西百色盆地、广东豫南磨刀山、福建三明万寿岩船帆洞等广大南方地区遗址，则流行大型砍砸器的砾石石器技术。此外，山西襄汾丁村、湖北丹江口库区、陕西洛南盆地、四川稻城皮洛等地相继发现了阿舍利技术的首府。内蒙古金丝泰、新疆通天洞、云南富源大河等遗址出现了莫斯特技术的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这些适应多样环境的多元石器加工技术的基础上，新的磨制技术发展出来。磨制的石玉器、骨鱼标、骨针、骨管、贝壳、鸵鸟蛋壳等不断涌现，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技术铺垫。整个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该时代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二，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距今约12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遗址出现了食用水稻的痕迹。约10000年前，华南地区的浙江上山先民开始驯化水稻，华北地区的北京东湖林先民开始种植粟黍。距今约20000年前，江西仙人洞先民制造出了陶器。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准备了条件。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陶器以及明显的农业与定居迹象出现了。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如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与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在陶器器形和装饰纹样上就存在相互联系。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使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结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发展出裴李岗文化，其先民拥有稻米、野大豆、莲藕、菱角、猪、鹿、鱼等丰富的食材，用石磨盘与磨棒加工粮食，用陶鼎炊煮食物，有些人群还能佩戴

磨制精美的玉石装饰品。用骨笛吹奏音乐，使用牛骨制成的叉形骨器龟甲与大自然和祖先沟通，甚至在龟甲上刻刻出表意符号，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裴里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长江中游里阳平原的蓬头山文化，以圆底钵、浅腹盘、冠形釜、盆形釜、双耳罐等为主要陶器组合，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出大规模的环壕聚落。聚落内无严格规划，显示出较为平等的社会发展状况。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以釜、罐、盆、钵、圈足盘、豆等为主要陶器组合，拍印绳纹的釜类器最具特色。大量碳化稻谷和谷饲的发现，反映出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谷足、谷标等工具及独木舟遗存，则是渔猎经济的证明。以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为中心的兴隆洼文化，以桶形罐、陶钵为陶器组合，石器种类丰富，骨器制作精致，局部的生产专业化出现。精美的装饰玉器、统一规划建设的聚落、公共礼仪场所、石块堆成的龙形等，都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气质。这些文化区之间发生着广泛的交流。中原裴里岗文化广泛传播，塑作农业扩展至西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与长江中游的蓬头山文化相互影响。蓬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相互影响，稻作农业向北扩展至黄河下游地区，美食美育观念在这些文化区内广泛流行。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急剧增长，各地区文化内涵逐渐丰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内部联系进一步增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内部统一趋势明显，以黑彩描绘的花瓣纹彩陶器最具特点。甘肃张家川疙瘩川遗址的大粮仓、河南南阳黄山遗址的粮仓群，都表明彼时农业的繁盛。半坡江寨等环壕聚落的向心结构布局，则反映出利益与共、血缘凝聚、秩序井然的平等社会状态。受仰韶文化影响，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了花瓣纹的彩陶器，而本地的陶孤形杯、三足带把罐、张牙钩形器、石钺等特色器物，为后来礼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已有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出现大量包括棘构件、方形榫卯等在内的

以及古角牙器等工具，其以干栏式牌坊为主要建筑形式的聚落，在强调集体秩序上与仰韶文化聚落异曲同工。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 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庙底沟氏的花瓣纹彩陶等，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东达海带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抵江乡，北于阴山、燕山，远至蒙古高原，其范围已经涵盖如今中华文明的 主体区域，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生产工具、陶器等文化交流，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江淮地区的林家滩文化，存在玉器方面的互相交流。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 远至内蒙古中南部、海带地区，甚至甘肃中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以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出现了数十个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 此区域的花瓣纹彩陶流畅典雅，最具代表性。向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主体区，聚落和建筑规模都远小于中心区，其花瓣纹彩陶也略显稚嫩迟滞。再向外是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 与仰韶文化临近的边缘区，在庙底沟文化刺激下，也都陆续出现中心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墓等。此地实践花瓣纹彩陶，但装饰有庙底沟类形式花纹的传统器物依然最为常见。三， 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阿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夏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西藏昌都卡若、小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如卡若遗址吸收了粟类农作物、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石器加工技术 等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要素。卡若遗址的双体彩陶罐、
更成为沟通黄河上游、川西北及滇西北史前文化的共同文化符号。卡若和小恩达遗址的陶器装饰技法又连接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成后来的藏族先民。

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新疆在50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000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地区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距今约5000年，其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距今约4000年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在距今约3500年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彩陶文化最后的辉煌。阿尔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后世文献中的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联系，如居住于新疆昆仑山地区的西王母，通过本地的昆仑玉与中原地区黄帝舜有着直接的交往。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但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000-6000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见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如岭南地区石峡文化、福建地区谭石山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倒作迹象，嫩江流域昂昂溪文化出现了栽培素，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岳阳进入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以大笨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因长期互动和频繁交流，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
内蒙古中南部

0: 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摄影是我们捕捉生活瞬间、表达内心热爱的一种方式。但生活的画卷何其丰富，记录它的方式也远不止一种。写下的文字，录下的声音，画下的图画，都是我们为生活按下保存键的方法。它们就像不同的棱镜，折射出了生命的多样光彩。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开窍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作家舒乙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了一段笨拙而又珍贵的童年记忆，这些对懵懂岁月的描摹，正是一份温暖的留存。朗读，姚科。
4: 北京人形容小孩处于懵懂状态，全然糊里糊涂，叫做没开窍。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的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做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义。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意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由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4年，直至小学毕业。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儿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旧药。这样熬到了4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儿也没发生似的。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一来二去 我竟然当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的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似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走到哪儿算哪儿。这样做，因为饶有兴趣，小孩会自己专心地做下去，成绩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是戏称我是傻小子吗？不是觉得好玩吗？父亲索性不过问我的功课如何，也不要求考100分，更不要求门门都得100分。相反，他一旦发现我对什么有了点兴趣，便马上跑来帮助我，辅导我，鼓励我。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总策划张许龙、
6: 顾黎峰，
1: 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荣，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这是景老师和丁老师回到海安的第七天，虽说人回到了海安，但景老师的心还一直牵挂着8000里外的宁浪，牵挂着他的学生。
7: 老景，老景，
8: 哎哎，
7: 又发什么呆呀？给我倒点水吧。
8: 好好。
7: 老景，实在不放心，你就回去吧。
8: 哎，不不不不，你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能回去呢？
9: 景老师，
8: 哎，
9: 长途电话，宁浪的。
8: 啊啊，来了来了。喂，哪位啊？
10: 喂，景老师，我小赵啊。丁老师身体怎么样了？
8: 啊，还好，正在化疗。啊，对了，班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10: 啊，都挺好的。今天打电话就想问问沙阿龙的情况。
8: 啊，沙阿龙怎么了？
10: 他3天没来上学了。
8: 什么？3天没来了？你赶快问一下阿布，他们是邻居，是不是他们家又出什么事儿了？
10: 我让阿布去找过了，他家里说阿龙每天早上都很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一直以为他在上学呢。他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
8: 他爸爸身体不好，家里有些困难，但是我跟他们家都已经说好了，准备考师范了。哎呀，这马上就要中考了，这可怎么办呢？
10: 哎，金老师，你别急，我今天晚上就去一下他们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去陪丁老师吧，我先挂了。
8: 行。
7: 谁的电话打这么久？
8: 小赵，说是沙阿龙3天都没有上学了。
7: 沙阿龙？
8: 啊，
7: 这孩子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他很有希望考上中专的。
8: 对呀、啊。
11: 丁老师，
7: 哎，
11: 景老师，
8: 哎，吴局
7: 长，吴局长您怎么来了？
8: 吴局长，
11: 别请，丁老师您快躺下。
7: 哎，
11: 是这样啊，宁海中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次捐款，委托我给你们送过来。那这是1231.5块，这是捐款名单，你们看一下。
7: 吉克六金一元，杨小妹五元，阿古伊娃两元，沙阿龙两元。这些学生我都知道，家里都很穷，有几个衣服破了还是我补的，他们哪来的钱啊？
11: 这个情况呢，我也听梅校长说了，有一些学生啊确实是没钱，但是他们为了把钱省下来，就决定一个星期不吃午饭。哎呦，你说这些孩子呀，真是
7: 这些孩子，帮我和梅校长说，谢谢他们了。但是午饭一定要吃。
11: 哎，放心吧，梅校长已经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
7: 啊，太好了，老景，老景，
8: 哎，
7: 你又发什么呆啊？
8: 我
7: 算了算了，我帮你说吧。吴局长，
11: 哎，
7: 是这样，我的病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这两次化疗之后，我感觉舒服多了。以后啊，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而且这里有医生、护士一直照顾着的，没什么问题。相反啊，老景呢，在这待着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心里牵挂的那些学生，其实比我更需要他。就让他回去，把毕业班送好吧。
11: 这怎么行啊？
8: 我又没说要回去。
7: 行了，你又不是医生，连饭都不会煮，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8: 我不会，我可以学呀。我
7: 有那么多亲戚照顾，哪用得着你做这些？老景，你留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回去吧，别在最后的关头出问题，让大家三年的心血白费了。
11: 哎，丁老师，您放心，那边啊，梅校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7: 吴局长，我相信梅校长他们，但是这个班老景待了这么长时间，每个学生的脾气他都摸透了，哪个学生短板在哪里，该怎么教，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再说有个学生三天没来上学了，你让他怎么放心的下？吴局长，你就让他回去吧。
11: 这，哎，我不能答应你。
7: 吴局长，请您务必答应我的请求，如果我没挺过来，这就算是我对组织上最后的请求了。
8: 秀琴，
11: 丁老师，
8: 秀琴，
12: 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校长，真不管吗？真是没办法。

别怕，我也是。老井，老井，这哪是家呀？你们学生有困难，你都借。没事儿，你就过了，等以后再说吧。早点睡。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

0: 爸，你当时三天没去上学，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呀，人倔心好，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山里有个什么中草药，可以治疗各种绝症，就学也不上了，每天天不亮就到山里去找传说中的草药。后来呢，又听说只有月亮升起的时候，这种草药才会出现，就通宵守在山里。这结果呀，把自己的腿给摔伤了。幸好遇到了真正的采药人，才把他给救回来。
2: 哎呀，直到景老师那天深夜突然出现在我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笨呢。要不是我出了这事儿，景老师也不会那么着急赶回来，至少还能多陪陪丁老师。最后两个月，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的拼命学习。那年中考，我们班级的平均成绩位列丽江第一，全班有七成的学生考上了中专和重点中学呀。
0: 那丁老师呢？

0: 丁老师病情一直没能好转，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景老师最终也没来得及见丁老师最后一面。后来景老师又参加了一轮支教，在宁浪整整待了10年。可以这么说，我和你爸呀，之所以最终在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宁浪，选择到最基层工作，都是因为我们的海安老师。我们呀，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心灵啊，我和你爸从来没有想过为你规划什么人生道路，因为自己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今天和你聊这么多，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当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 说得对，你当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感受啊。不过这次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和你妈妈都支持你。
2: 爸，我知道了，我再想一下。
3: 同志们，我们宁浪新果乡第一届苹果节还有一小时就要开始了。这届苹果节能不能成功举办，不但关系着宁浪今年的苹果能不能很好销售出去，还关系着我们宁浪苹果能不能给全国消费者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更关系着我们苹果产业在未来能不能真正成为我们宁浪的支柱产业。所以我们必须办好这第一届苹果节，打响我们糖心苹果走向全国的第一炮。好了，各位再把流程仔细的复核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4: 心灵，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5: 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我学的是商业管理，电子商务那也是我们的必修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正好在得知乡里要举办第一届苹果节后，我就向老师申请了关于苹果节电子商务的实习项目。项目的第一部分就是帮咱们的苹果节进行网络直播，随后我们还将进行苹果销售的网络平台搭建和网络销售直播。你看，我的同学都来帮忙了。
6: 阿姨好。
7: 阿姨好。
4: 太好了，我们就缺你们这样的人才，太感谢你们了。
5: 好了好了，兄弟们开工。
8: 好。
9: 阿姨，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宁浪苹果的介绍资料，您看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4: 这资料做得好详细啊。
9: 这些天星宁天天给我补课。
4: 那宁浪的情况你熟悉吗？
9: 那可太熟悉了。阿姨啊，就连你们的海安老师我也知道
4: 啊。
9: 阿姨，其实那天你们的家庭会议我也参加了，你们打电话那会儿星宁正追着我道歉呢，不然我可不会原谅他。
4: 星宁，这是你女朋友？
5: 妈，本来我想毕业之后再告诉你们的。
4: 你呀。
9: 阿姨，那我去准备了啊。
4: 哎，好好好。星宁啊，你想好了毕业后回宁浪了？
5: 还不一定呢，我想先利用这次的实习，一方面真正了解一下宁浪，一方面在实践中我也看看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方面的欠缺，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有待提高的话，我就继续报考研究生。总之，妈，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好好好，我儿子长大了。哎，你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5: 我已经把等会儿要直播的网络链接发给他了，让他在山顶也能看到我妈的风采。待会儿给你一个大特写。
4: 哎，苹果主要是介绍苹果。
5: 放心吧，妈，能联系到的海安老师以及他们的学生，我也都给他们发了链接，也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宁浪。妈，你看，那边直播已经开始了。
9: Hello Hello， 宝子们大家好！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宁浪新果乡首届苹果节就要开始了。大家看，我身后的就是苹果节主会场，这里的平均海拔是2400到2900米。年均日照时长达2500小时，经过我们果农38年的精心培育，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的宁浪糖心苹果。我们宁浪的糖心苹果啊，不但糖分高，口感好，果肉脆爽，而且没有农药的污染，没有烫害的树。
5: 妈，你快看，景老师进直播间了，还有梅校长、李老师、姜老师他们都进直播间了。
9: 来，你来尝一口啊。

0: 还有好多海岸老师的学生也都进来了。妈，你来看看，有多少是你们那一届的？妈，你看，我爸还写了一首诗发在直播间里，没想到我爸还是个诗人。
1: 是吗？我看看。
2: 蓝天和白云之间，是一朵朵的神话。青山与绿水之间，是一簇簇的传说。你不是英雄，你不是伟人，你不是明星，你是平凡的人，用平凡的点滴铸就了平凡的事业。你用无形的笔迹，在我命运的书页上编写着我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故事。你像山中的石级，默默把山里的孩子送上云端。
3: 35年，第一批支教海岸老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聚到了一起。11轮310人次接力更续的山海之约，现在仍在继续。一批批海岸老师们用宝贵的青春和过人的智慧所播撒的文明种子，已经成长为小凉山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宁海模式也早已突破地理的含义，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投身祖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成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的榜样，成为民族团结互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楷模。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宇翔，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南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理解公共事，想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年能团组呢。
4: 习近平去农村大年，诺啊，苏德米。普鲁斯皮以总统来当天训练，今年军训前排电池训练过他。
3: 习近平给七队团七公兵的列团体组团去进南华了，连接三部成为活动。
4: 李强去斯洛伐克总统团进门南华过了。
3: 二日，伊连了当地当年维切尔斯国际二日忙了加倍跑跑了，亚连罗局演习举办团，给进农民七七的跑了过了所以。
4: 乡亲的孙军去南区西部南门塞罗那。
3: 第二五年被问的去。导弹被情绪过人，改革派主席习近平给卡洛斯诺瓦拉陆军当年，共索托梅塔普林斯皮满足集团改革派总统了当天中年，今年短暂突破了这些的学员。习近平给聂伟罗先生，中国他索托梅塔普林斯皮的记者话，配给主席也不一般他，小年被七十天平均一千七小军队十多进吧，平均给台北开边他只要一般他。透过了七百年段开进帖，平均解决了点不七八。解放卡给温州人来了，重振温山头不投缘。阿拉呢，中国团索托梅塔普林斯帕的记者话，配给主角了，再对通信事件有不谈。总统诺瓦塔念头平均写的，中国团阿不这个念的领地，毕竟无所及重振，团结解决可靠不些呢。中国团索托梅塔普林斯帕的记特具弱的这话，均线没把了。给你们三百多留给了军队当年，给个明白明白了，第一特别希望军队有几点难事。
4: 第二个留空呢，比外呢次，给用七空他七队兵带来团出错，到对面进去第二年呢，你就给你牌，毕竟土错又不是。出错他，这个出去习近平去，七空他七队兵带来团天难为，组队开钱有这些不是。从小听没他，七空他七队兵带来团吧。感激七孔本的他秋队本的提醒七孔他秋队本的勤所列阵卡给明的男心术热度偏心控错了归家全部压提不是层面这个出去习近平去组队开进入公团六九年点他和他进入他团结他制度七八心术集体去中国部队念头问究他念句级别绝着做军统七八结合济南去中华部处去听这别特求求了，估计等我接个托呢。结合都不经组织他，明日看他的去恰恰了不起企图，都属技术标准员，是绝不是。这个不是习近平去，当局促进就改不促进，习近平就对本地来团特别着急，党中央去特别规制，团结难点起不他。感激习近平的他，就对本地提醒习近平就对本地见面了，通知归拢起不去。结合给边教他制作狂笔来固定动画他中华以人类军政坛台笔动画中国坛七给瓦的给笔人年里速度动画所给帖给咱点笔立即批语及电脑时三年三套图机器出去习近平去组队开进三百技术中央特教机构的笔七孔他秋队兵的两天秋队局的局长叶苗义机器出去习近平去感激七孔本的他秋队本的提醒七孔他秋队本的亲密给咱点别立即陪玩再对顶就难玩对你开心点语即总不是叶苗仪这个不知习近平去组队开心你普拉广播起不起一心扩军顶什么了能团配送错过他闽南了别特给团购几盘规模动画形式根据人不散的表头按照新书电波他感激别部明显定期节节的七孔他七队兵的两团去机动团座他心中规制了阿罗为兄弟教不他只有第三他团座的年规他们是不接的七孔他七队兵的只有四句他沉思举马前边推上头动了他七孔他七队兵的心术给看完进度只有句突然不散了别七孔他七队兵的两团去南部散不是举马前边推去了固定动员营是送不是中国七矿塔七队兵的你们这点错在这制度部与部长选拔张亮去这个书记当局促进就给我促进七校塔七队兵的

0: 也来听了特别重置了，最多顶住闹堂。听说这边七个堂，七对兵队来听也不住去了，靠就三天三月。我去他定居出租一公厅六九堂，可林吧，朗达的街顶上七不堂，随便去这到杨大朗林达的外间只过去，就是动画。你去三八的新住堂，都是宁波没不说话，六九七位来个住吧。
1: 那天三八汤去吃不这个天，恐等俺们会顶不不愿意，稀松又不是。七口出去接近平溪，杨哥给人不三百多，头上三百，中国开酒店被几所人多一光吧，做这都吃不汤。七口汤，七对兵队两天过了去，当地随时可以用那老大吃吧。当他给哥给来给可以用了明年，七口汤，七对兵队三不汤，七口汤，七对兵队都说，提我两百过年，就这吃吧。
0: 家己七矿兵队团，九队兵队提醒七路团、九队兵队居民，随军上不军进团，开心、开心去执行速度动画，车队出发。听我们音别上着队别团，前期提我叫脚吧。每隔恐怖节局的去恰恰清楚了，先地火大循环。结合济南区中华部驻村，听这别的叫局了，固定动画接团呢。中国南北停止进了地呢。
1: 结合多情组织团，每日给他的去恰恰了不起来，却用那固定东西，姐姐都说，对面吃亏，是你所难越。福建省亲，七矿团七对兵队两天兄弟看给主人，小华进去。七矿团七对兵队两天去，六九给他叫团，暑假三周内，空头去把七不团。七矿团七对兵队两天，调为人工啊，立把住管。结果出去接近平去。
0: 七个月别，七矿团球队兵队团，七老兵队提醒七矿团球队兵队开幕式，人认为没有几年。七矿团球队兵队来团去，六零八也不许多给我超过，即便我最开心，我去六了点半年，三六多年，七矿团球队兵队三不九队接班，你这接不他？福建去七矿团球队兵队，你连扛得比你不七十多话。
1: 七矿团球队兵队相对学会接头，军队顶上的动作前期呢，七矿团球队兵队村托普所团基础了第三个节，进入点点东国西松不是。海南省亲七巧团七矿兵队，你们这边做的主席苏艳琪，七矿团球队兵队两条呢，结合济南区中华部处去，都是恐怖制度之外团。
0: 结合恐怖区内部施暴的相对行为，特区人民给两天适应。我去门卫团设立南京区地部火大局内，具体出具接近平局调查会，海南人民有从出个帖，让给区调查三遍，悄悄过亿，你这区国民开进度有偌超过，是吧？两大团购要不几百天，七矿团球队兵队都说，技术比他们超过人，是松不是？
1: 七老兵的广东省亲，人工六错期，连接连错期故事，引致难题。这个不是接近平期，七矿团球队兵队两天天，组队开机闹提讨论，当他给客机，七矿团球队兵的七老兵的提醒，七矿团球队兵队开灭了，才对通知闹错又不是。 中国南北停车间组织起，南京停车盘吃不停呢。我们没热地给南土老天气，人那不是孙那么是。中国人阿张去，又讲哦，可不进别归途，没退去送呢。现在三点的点呢，迷茫给地堂送药堂，结合狂逼给劝药难，你们这些呢，结合多情组织团，每人给他的温柔几盘，就靠他，绝对不得都说，技术比运营，心松不是。
0: 济南六亲，七矿团球队兵队新主看起，明山电视给跟七木话，李明欢起，头上三百七矿团球队兵队六军主板，七矿团球队兵队那最许多团，控制三百最多团，听得不见呢。七矿团球队兵队开篇了，送给七不团，控制了三百也不收过，杨国起两部三百多。
2: 我是七矿团球队兵队两天主编都受进步，恐怖净土净土密室，接送有事。第六个内部问题是，建设机构抗击总理李强基，大部队被进修过年的其中，北京图，中国的阶段参战党委的派别，斯洛瓦克总统佩里格里尼他接着能源。李强基，中国团斯洛瓦克瓦的汽车组织，我去把它送图，凭借最高的他，占领我们大党级别，结合你别杂些，约定三天多签约。 主席习近平谈90总统넘年재면낭年총리제와공비동교로나라의철근낭년중국총리슬로와크초단련토수준자시타르베동화탄탑주단편주이든사등도동화비세토비규지남지념준라군디동화냠지념투탄뉴주사별랑고로미주링내소격풍기념리딩섭도동화제제디계급리뷰공비다르게나냠토군디동대휴슬로와크총리유럽난지기중국진배시주티대외개선대바탄등진기초소릭지제바라군디동화탄中国谈 Europe 给边疆扭送者话，电力狂飙用完了，工地东区热话油气送不起。佩雷格里尼伊，斯洛瓦克谈中国者话题，明额了陆军给退个维亚迅速内有。斯洛瓦克青年，中国朝谈中了兄弟解放谈，边疆扭送谈，美区人力所开放给边疆人力加解脱东队员。斯洛瓦克青年 Europe 谈中国派给改革学历谈，人力了工地东区给三点半六八团队油气送油不起。吴正龙接着能说学
0: 第二年库内比为那次给用民们推出去年奥运联看去奥运长赵乐记忆到顶别曾是国内的记住毕竟图斯洛瓦克总统皮里给了你他接着能说赵乐记忆主席习近平去国小总统他春门那年中国他斯洛瓦克职位中国的批给给起来就没到过那月中国教育斯洛瓦克教堂念头结合你被做大起推梦文件开启其存在的前年特具体凭最一期指数三米七百三不动画谈比如在投票国内根据南极音准教育定速的动画并将牛从谈米特人女女国萨拉布索开矿给一片年的定速的动画盲僧就这了固定动画老党之年中国谈斯洛瓦克职位出色头为批给了固定动画界其队员中国给我们推出的斯洛瓦克给忙出错他早做中他们做不起不他称作他德国所来给你们用比这些年给后你不我住你们来了就这么给给你去对于其实不是批里给了你斯洛瓦克他中国给后你不凭随尊教他大王展娘允许另外解他用几年斯洛瓦克他中国之外与这批给要不用去梦想定语斯洛瓦克教育中国教育称作这些中国来兄弟教育他平均三季十多动画平均一季十多动画每天人类所开放一年里感觉动画节其对于其实不是李红中接着拿出去不是
2: 第二年五年八百年岁杨塔别最近接着大王做不他六年大别六种六所马永所军队顶色不他点点别话他卡马克追马给刘秀卡给莫他长期年多我拉车轨主卡给六种六岁 mix 浪家的谈不的心理三路根据塔铁的车轨军军团定色的东局团切不是塔铁的中大了滚地东局的结局的车轨阶梯六岁的去送了西极度滚地东团别忘记列柱列队给人团那些塔局车轨的车轨阶梯六种六岁重阶梯蒙地不是头也狂飞了滚地东飞鬼秀团偏着为了幼儿园罗布中罗布斯比村卡马格追马给刘秀卡给某些给莫这不谈莫特别给西军现在到位拿走了西皮的丁色皮瓦谈天眼普鲁推出库纳马瓦索给叫日本文件要上线的中大的给做那的天眼来给连接他别村卡托你就说莫特莫就给罗布进了重点普鲁举把罗杰亲笔女杰中国国家协议卡马格追马给刘秀卡给某唐玉龙给修车企业为特别给重大的出民忙不惜给拉在他特别了才给温室特别重要场面几大的前年预测的改革突破社区贴三路特别忙忙东给预计学员罗布中罗布斯出吕秀等位给基辛给了他给了平年话在这尊令他空缺三七八为主他今年改革所给囊吞了明年三七他一起七八他列柱列队给通面三队团采取那不接拉西皮丁色皮的直接团三皮车跟着三米七八的卡塞索团跟着库尔修西的党员天眼列个车给我所其中团推动偏绿团这位预备秋龙人心给那段团结军三队前年北马南面东西罗中拉母队兄弟解决团人团团结的催电用了解决了罗布斯这段解决卡马克追马给吕秀卡给梅江小白蚁等西天尼在为车系的进球的太空协同托不谈唐布尼共产党员引发谈简直唐布尼党给团队两个切据引发我且把了松土落了颠簸的年天 同名生的军舰没把了直接他同名生的宋军舰的西军舰这些卡秀南亚米最为给联系把他从这让了让米贵从这对把了人一月也别三六国多他跟着库尔金同年孟西人心给雷顿逐步对把他从没被列个了他们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mui tegshim nang shuk di, mak tuyen chungtar ki gyurim la tongchin che jing, ngui tup la nang chung che ba tang, chum tre la tongchin che jing, nui ba la nang chung che ba so ki ne tuyen yo san shuk chin che ba tang. Ge tu nyang bie tuyen di, mak chung ki pen tre ngui tang, jik song su zin ba so ki, nun chui jen ki ngun zin yo san ta chik tu che di. Bong di gyar tuy zing nyun tang, pen tre chung xin, ci si to ro tong bie rak le chungtar che sam xia ba tang. Terdu ki kuryu sorcho tang, chungtar ki ci si gyun kyo che ba tang tuy song. Gange tan nianbo nguintop jeki langshe shirsung, gane chibi lobsen mangdu dang yu. Chakche nianto nguinla chibi zhuka ki yu chuan zhi yi. Tu yun zhongdara jitara chukche tuyba tan, naba jitara yabu yu kyang. Nguintop ki shibshir tik mutup si, tini si gyung chire dawe norzu chishu tishi. Zhongdara ni lakze jenpa shikza ma si, tiwe kyang samlu tan jusu ki zhongdara shikin. ngan su nambar tong chin chi chin pian zhe ngui la neng chung chi bie nun chui ki ngun zin yo san ta jik du che di lak zhe zhong tar tan tep zhe zhong tar sam lu zhong tar ju su zhong tar xie song zhi tam sep che di mak zhong ra wa ti yu sar zhi ne zhong tar che pa tan gyun zhep lui mi ki mak zhep namba gyun kyun chi gui tini ta su tep zhi nu shu la ngui su gen kuru bie nam gyur yin xi chu gui lop zhong lop su chu bong di deng wei ki ma gyak bie za wei gen lu ti re tang bor xing tian 几个人我给他推出团建他就给连接我们了十多钱的中大的给现在科室切不谈那团家庭就是他的主治了滚地电梯东北这团囊就有劲人际上呢日卡给干的那团家庭就没送他就特别别莫特女秀给车席莫就莫特给决定西部了拉达的车局滚地电梯特别长期年度我们那车局如何给陈小林给给个人别几个给崩杀进行别关联 ngan zui si kyun che zhe chi shun ni si ji dian bie zhong tar ki chum zhe shik ma yin para. Gak zhe tu su lian zhe gyok xin, dok tuyen che tu pa tang, dong chung che tu pa, ge ka top tu pa zhe ki, ngu yu nu pa ti shi. Kum tup ji mar, ngan zui lop chung lop su chum zhe, mu tu sa tian tu tong wa tang, cha ju ngu yi ki tong ni, dian ki ni la zi gur ta jik tu shu hua, sung kyun ni ta jik tu pa zhe ba, ma wui zhu xi gen gu lam lu lak tar xie ba, tam zi ngu yi zhu ki nyam tik ju su la dian pa zhe ki tong ni, Bong di tep zui nuwa zuk yun che gyu ti gerim saba shik tu lip gyu ro gwen di dong gyu yin shi ju yu.
0: Digri yu kune biwe ne zu, sin shu gu ni zhung gui suk jin ta nyu zhu nyam zhi dian so ki. Ta lu lu du tu, gyu yung ki ji so suk jin ki jin bor gor tong chur chi gya ta gyu zhu kyo ji ta chi wa jik si ni. Du shi yu bie rin kong dar zi yu bie na, tu zong li gya jang nga sa ji par yu bie shi. Zir sun suk jin ta to sar tu li, Mong zui zi ju so kip kong ki, ngui so ki gui gu par zi, jung gyo gu yu bu ta. Zir sun jian ta, ge zi jian, bang mi jian zi ki, jie gyur kie ju, nian xin ngui zi tu tu zho xin bu shi. Tu zi tang gu ta, tu zi ni bar, gyo yung ki, ji so su jin ki jin bu ru, kao su su ru, gya zi chu ca ni ta, gya zi xie ca xi par yu bu shi. Zhung gu su jin qi jin di ne gu zhu rin, liu yu han ki, yi xip jie di. Jiu guo bian jiu ki ning gui jie dan ne de si, lu diu tu ran ge ki ge na tun ge ji ren ta, tu song ta du ne, ge zhe xi ca dun pa ro ta. Ji suo zou jin ki jin bo ge pa se, ge na tun ge ji ren han ge pa se le, ge jie ne le guo ca xi yu tou yu bie. Zou jin ge gui ku, ge ma bian jiu pa nu zhou wei di ge ni ji ge nu ba, gun tu a xu xie qin bu shi, jie jiu yu bu shi. Lu diu tu, su le tun zai ki zou jin jin bo tu song ta du ne. Gya jang a ca xi pa ro ta, pa zi ti dao tang bu ni dao nga bie pa tang du ne, ji zai chan ni ji su yin bu shi. Du sa tun ki nu shu gyong yur su bi qi pa tang du ni, zir sun su jun kyab kong ki su jun gui ho qi qi pa rui pi cho gyong kyong tu pa tang. Lang zi to wei su jun le zhi ta, cheng zin tun zai ki su jun le zhi, kao su su ru gya jok sum ca sum ta, gya jung ni ca sum pa rwa. Su le tun zai yong ki pa zi, gya jian ni dun ca gu ta, gya jian ni chu ca gu to ru jin bu shi. Liu yu han ki, su jin gui gui zir sun jin gi pi cho ka se tu qin pa ta. Su le tun zi gi su jin pan nu yu war di gyo qi bie di wei gui nu su yu ni. Su le tun zi ki, su jin chu xi, gyun tu ngan liu qin pa ta, rin bar chung yu ji sung bu shi.
1: 罗对图千把坦丢满去我所坦我所经济丁秀月被讨论判断千把坦就从他都能感觉松在给判断不是刘玉涵去出现的电器朝到连南去丢脚头不坦自救人不乐去你这期吧冲着改几遍给咱点遍开就见我也不是朝到给自救你判断周围归属运行罗对图给用其将为从所成为托起随从东部推送他都能感觉西塞给帕罗他帕罗在提案决定级别从所起随从东部起感觉你松在对于你托约吧罗对从顶起女儿给两国推寄图感觉进步他列南萨巴他南部萨巴蒙村苏真拉帕罗周围闺女军队安年月解决不是冲着西军的电视罗对其我所经济其即用不国统求了吃顿坦你多心里就从他都能感觉其他顿帕罗瓦雷之也不有名给出现电影案改变中时提到提出就算其我所经济国的给满年马东坦偏执特别冲着军队案电度纪念所真给偏执电影案拖了进入时
2: 第一个两个人陪伴你去你家的洛克的也富山的作别怎么你去下各批这些别别走进头让给给人数级别景德镇拉西嘎瑞里里给学校南站的怎么你学校五连给出席批不去怎么你学校给名度一档跌浪昂就不是铁桶年龙东给嘎瑞重机级别千年电别陆居人类给重机长线铁的过了西部人不脱学给人类给连外所托不谈让给给怎么你学校卡出去人际把的给我存给不是他定给人类学校人数立住去的呢景德镇给定色别罗居给蒙西塔给及开连托把协议妈塞怎么的人类学校给碰俗罗居人心给拆开穷天些感应让给团队学校给南北同年同化的人数级别怎么的学校南站协议本问题景德镇拉西嘎于里里给学校给怎么的学校给名度一囊该于给决定作为学校给东西设备他的溃堂恰当念头中国能力给七九牛村中文给人类写点钱不松怎么的学校开碰所恰草民安文月景德镇给拉西嘎于里里给学校的江西行经强下的举动力不谈学校人数可以给家园接近接动国际团聚团聚行不谈帕尔可以给家园接近阿东阿别十句闲的谈成全团心就不是学校的重叠团聚集该于里里团结的那团湖田那位该于西空高林该于萨迪的给那许长林该于多迪的给那许焦田西空给普行团聚集恰些阿团地位九年将阿里出行学校内岂不就想也不是学校提到起退入九八年退入九个月半了中国六岁该于六岁团该于九岁该于团结集给三对配给给决定马拉电报团恰三位国年问不马赛怎么连给高铁点的银别景德镇给过了西北高于里这批给他没这给西北别的他凭据这些的心把了修建什么特别帮不养钱又不是
1: 第一个两个呢比为你去你家的开不了级别投入了对起所这么快的给成绩的行呢忙做在这起所这么乖乖天的点呢前不谈聪明我在所这么东部军团案因西点别过年怕了又不谈朝到连南去地脚塔最主人爬了给你吃相隔冲着家给自己给咱点被开去我又不是到我堂屋里到我储备牌先把他冲迷我在搜这么个规划推送里感觉松菜给爬了又不是天哪朝到最主人地位爬了归属也不谈罗对图给用去我速冲锁去朝到西松去我不推送里感觉西菜给爬了又紧爬了再提推送去从所思想文博里感觉你松在云气透穷时罗丢从天气女儿给两个推荐图感觉穷他脸蓝萨巴他麻痹萨别蒙最手这么来判断归属军队晚年又不是最近人派的去国会出席六十多个了估计单元提案罗丢图讲到人类他有不在这日期所证的国会电报案帕罗他在这引起前边成都有些日期从所搜索微博了推送里给就是差息拍了话牛这几位人边金俊六七期搜索微博给拍摄给就送出来电话最初主在他他是几位机械所第一日期判断批准中国部军控通年他那所证给表的人波了规矩都不是显然相隔中日判断拍到七十多月 로데토 정신기 제시용어 제기 수송위보를 투송리에 개진이상아 바로다. 파세티니 종기타 종대리에 개진이 직사순 교부중화. 总统相기 소중딥기마라 삼미체발 투상침부다. 몽수제주기 소중기 파세라 균튜응아 구지제부시.
3: 나무 최딩기 양당디내종 뒤라 피규르긴 도적디내트 다들 굉장히 센시 못되니 그냥 룬디니 공부에게 드는 게 생겨리 냠자리 제시
1: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 츠 어제년 조레 콩기 친수고니 네츠 비얼싱나 어제 总统 트럼프기 이젠라 동디 동기타 이젠키 우샤서 구토 자퇴 제베 어제마라 루포르토 제고 제발 야렌로 교인 시주부시 신야 초등 디자 개주공시 친수고니 네츠 비얼싱나 Ashi Wang Masi, Nirgong Chi Jinpe, Shikuru Zheng Chung Suilu, Chonam Sonya Jikche Si, Egypt Chukar Joshi, Yungtaraya, Mimi Namru Chiki, Jigui Pawashi. Israel Toshin Biongji Siki, Sinchukuni. Israel Gi Zongli, Nidaniya Huyi, Nishikwa, Ashi Zongtong Tijun Puta, Chumyo Chishi, Chushi Sumla, Zunleto, Chudu Chibashi. Tiya Jingni, Yijenta, Chudun Chukuru, Mutu Gudidong Yuta. Nini, Gijian la mikbe, choto ki kagdom, gyunkyong cha gyo masi, bianchong nunshu chiru donggyo. Sumni, maotun dongdi lar cha gyo masi, gya gyo donggyo ri ji suze chepsi. Jikyub le kongi saogwe be, sinchu guni jido chepa singna. Yirin, zhungyang nga di guzin shunbe. Ajita sode aja ki, nin ti torin. Ija ki, diya la nga dir, nyamji kato jebgo chepta. Yirinki, Islam Sarji Sumaki Kongsi, Giram Tushiroshi, Jijubashi.
2: Konsensan Yurinin Jishukin, Tao Yujun Latan, Tenzin Wun Yehin, Lizin Kihunankin, Kesan Tikilashi.
4: Mimi Dajiki, Nanzu Lakbar Chugiji.
5: Mimi Wujiki, Nanzu Lubur Chugiji.
4: Chuchudi Jiki, Nanzu Chuchu, Lembarchi.
5: Chakdu Bubi, Jijuni, Muchi Shuzi. 렘바르치
4: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5: 냠조 르미 저완니 냠지 덴데 양천시키
4: 서초강시키 유키 미남 용어치
5: 미리카키 등지 야게다 퇴몽 구비니 중화 미리키 속자 내서다 뚝슈 내서 저완 내서 제이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1: 싱글링게 공컴사 샴러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레첸 수고히 텐디 레첸키 낭튜엔조니 习近平去斯洛瓦克总统佩里加里尼塔全面南威国他中区徐夏松共去泽林去西北了西季年别国埃菲利克加兰去新的明年我才是为卡兰克经济级别国因此他中区这话准备爱联盟不投牌规地东归西北国 Tilin Zhongku Nyamle Ngwe Mang Duen Tsokhi, Gye Khom Nipu, Nye Ki Peke Ki, Sun Shu Sabar, Bangu Chepe Kho. Fan Bao Lo Shu, Nye Hwe, Khe Chui Jim Duen Tho, Gye Ji Nyamle Ki Ngin Shu, Kang Li Ngwen Be Kho Tsokhi. Siamle Teng Di Li Zin Ki, Nang Tuen Sip Chin Nam, Sen Ro Na. Nye Char, Gye Khob Ki Zhu Si Ji Jinping Ki, Mi Mang Tso Kang Chin Mor, 中国的给团村镇南瓦尔皮皮斯洛瓦克总统佩里盖里尼塔见面南于不是习近平去斯洛瓦克尼中国萨巴塔亲自做阿许克给克皮车席迎新中西在西给军心里早晚定色情路得热土给不西时我东你去这批老给克米皮这话特具弱点这话日不罢休 叫你别念头别准切别火给克米别拍起一起军队案色图进不谈俺们来给中间三米切八天破随军杂西米心了所有不是中克斯洛瓦给他连托偏村增加他一起切不他在俺们一边他电令革命节去中西特区若别这话对贴给克米别迷茫了偏的军队越界电托 习近平去昆德金马做内托相识去列团卡西也不住归不得今年特区给一起点头动物汤罗天革命案变成改革策略某些中西给昆尼平切不西冷落这一面也能向乔尼平让所碎单片空别冷破了变成新旧修物汤在朝俺们来去乔尼日会养的作货军控起立去
4: 今年中西这话军车塔共有人看空别周围门西时斯洛瓦克中国籍旗在天了自送旗牌中国安全旗行月了斯洛瓦克叫他念头偏村旗地位旗边塔土库旗色旗旗里了大多抗力前头学年年年片俺们来舍不得当地推门空别用户切个贴士
1: 斯洛瓦克估计南区严重塔中国塔要到乌夏给克克尼姆勒南胡塔休息从这间有土三五托片乔尼片给克尼片西雄巴克尼姆勒乌云连刚说这些片区俺俩也不接贴给克尼片尼姆勒了西区贴给盖格尔加贵不马赛帮面女局塔陈金边角吹米苏军米特不人女所三塔天烈塔 我们团开工给俺们来去洗我团去贴俺们来给这当车子体外忙我对过送你忙心地去舍不得当贴随军这些军警去给贴时人力堂旅车预告修诺三年所开工开启俺们来改革动物堂每年中红得不得着动物给个米皮修女把给别人了母腿归家去吧 平村老庄塘、平村街街区、桂林石头东塘，暂时舍不得动工。新年，各级战友们常点了松果塘、可乐日报、追工贴、狗追塘、康体推广场土东区，全网团结了松林街铺塘、俺们这个做起电话切片，各级麻辣烫、各级街镇片、门市街边各级人冷了，落点桂林岸松果切片。
4: 浪当这地展演塔库林月别泽林内满间塔滚片扩阳区边角可乐西部间了归地当地每日给两万几区麻辣对狗归地东归西年对难度习近平区泽林区落给皮格鲁母体高速着行区中国塔要着给这块库格萨巴开进这月了展露样没用我这月
1: Zhenlong Kukupsu Gurtu Minki Gagzini Zhanyam Chui Mui Tang Tuen Tu
4: 개시 투바체 교토휴 중국의 토다 발송토 여러 난지 럭바 짐타 랑삼탕 편심 장디 여러 발키 저화 공피 동신휴 슬로와키 여러 난지 나 중국타 여러 키 주든 주버 제교타 개개인 탁주 약부 제교로 꾸디 당티 중국타 여러 키 저와 균체타 대표강 공피 저와 제교티 개전 대변 뉴부등규 저와 유지된샤 페리 갈링히 主席习近平启国之后中国的责任用其同南级别控别其重置托盘斯洛瓦克斯特定教几个月中国就去龙安森克查贵斯巴马斯摩托狼林达斯特中国南别停着建筑中了电表案规定动为女不停闽南克移民几个月别接续自然人教会月 斯洛瓦克就去给克米比特区弱点之外进行其不谈罗点古明中国及其在天两连大使托中国就他编出一起色图动物谈俺们来了兄弟给破在其色图动物节节帖俺们来给卡空萨婆加起动物谈编出牛松谈米特人女成绩编出追命女个萨巴索卡空索 俺们来去春节体外忙活特别切题给克米比米忙了得给体外去我准确日故强心血年前后古的夜福山土作品俺们这个错落不所亲日人类增足给各批就写片片咱们连续下促进托进德镇去拉些干切烈日给虚露天咱们连续下去明天那春节特别俺们就提 中国森林学校南昌出租日记本教育不是老马人去人类学校日学区别别准冷破亲密地区中国人民三不容易不提毕竟去预提提中国普森给谁这个冷去别穷咱们去谈把单吉林去当天七日堂七有一错明年去庞叔叔森林学校去明天南就地中国森林学校进步提森林托顿车托立不堂 太极长泽堂中国水军前所谓六泽堂唐能行这月空虚记载推进体中国会水军落三了点击学位基础老林所南昌十九岁我们这个错落不所亲日人类增足给我们人类学校去高桥堂明天南就地东部怎么能去安唐部立不所那种去日轮年忙随空气八十堂 那些人文年，虽然点别六十盘，那不拿出去，中国学习去。咱们西北去，没到东山，中会人口三米七八，难入不是。中国让我西北去，穷农了解这趟，松动七八，咱们去，俺就给克托入不是。他就是点去总统项目去，特区新州的那个日记开前，还没打没复去。 考了西部前期，六军火中科让我给水军流动前面，人类学校了采取增加他，让我给西边了一起，三队团员在前边，那我给个体配给推着三百里边接送一部他，俺们这个错，六部前日人类增加期，几个临近宿舍，包括我去。 人类学校松动天，中国三头给印度千不点不马赛，国爷那边多年，咱们去西边军政区去外绕上去一不是，中国西边全部信托军密切不谈，俺们对宋教去，咱们去西边那么人心，松动下去，没事去立即培育片，我在那想。 中科让我给西北春节了，先内头破地，结工七八趟推送所。咱们学校松工七三了，老春堂多票立即送票去。中科掏的牌松托，建国会那么久多年，咱们学校开工去，考了这票，结工难受不疼。咱们学校促请天意春节特别案，错不疼去。咱们学校五月两刚去，主席给个批建国会。 监控列给会，俺们这学校热学堂，俺们这哪些东西，人员也不少。新店闽南所讲堂，热学毕业节了，规定当天，前去我们学堂里，每日西北去推门前去了，送票签一不是。中国堂哈萨斯天，克尔克斯坦杰克，俺们这套热学节片，他可能破长安年天山白干白去，咱们这天春节特别暗，咱们学校明天那就有不堂。 敦煌新旧看起给客们比这些汤，俺们来接替。 敦煌区人文城市建区进驻了归地当地，今年三年开拓，开拓土那片敦煌区在其区下塔，今年的几率都不切题。上海电子相对抗体多数缺点体节目体那位预计体西边针对节目体对云导完交松接不谈中国塔其给体

0: M
1: 货每天建议给短期短短拉增起以往谷地那为西北青浦尼土塔帕东来给货给这学习温度中所中国给各卡塔拉当这地每日给土木给人类学校松动这地狂阳人心前边过年咱们西北去那么人心了松动这个月不是
0: 西北尼别日去往去扎当走趟，偏村解释真别忘去，别送接错送进去。景德镇去龙华东去甘月苏岗去，咱们休息去明天拿三土两边司机去。咱们给我滚了，那天人家去在玩接着钱呢，每日是去俺外去身边别过年，咱们帮土连不趟。 西边民众委员偏村重镇突破塔，推木托别给东突破马塞，咱们西边去没到东这天，提为炸弹给贴，迅速去轻松就突破，热着解决。当晚出片，七月初一年，七月初初年拍，中国密码七九杂草天色开，拍人工叫密码西中塔念头。 埃弗里克江南新店坡钞票三套的购票超过百姓，埃弗里克给客江南珍珠作业提前去半日谈，江南日光脱单提前去对面艺术站，盆中塔仓库托参差几百电厂又不是，结果是埃弗里克江南新店坡制作前提，美国了对不谈三年三套托大哥参差几百。
1: 别的熊猫手机那边多年，钞票江南去拍给给三角西多顶色切贴，中非江南开工去，别的伢们了规定当我谈，中非在朝伢们去接他模特谈妥当又不是，当我出片，请你去送你，拉萨的南北三头去江南组团谈，拍给过去熊猫冲到西朝鲜。
0: 埃弗里克江南新店别推米区，培养中江滩，中国杰克江南错过参与公司，中国江南错过参与公司所念，永辉，中国桥区推米塘，着力别人参与不是，错过三天，三看车间塘，错过江南组装区，内区西多顶色穿白旗，内这里也改成俺们这珍珠牌，江南坚贞学习区去，即刻错过坡，卡月天。 中国西中塘，中国密码区，各州各县区，北特、卢沟区，阿拉国家什么特权？阿拉是江滩马，江门阿咱们各区，乐土坡地，三套的米水片，农村村口，中国江南组装片，铁轨库留区，镇龙开塞前提，钞票江南准不谈，况且罗店桂林区西桂塘，我这给宁德了，罗江七五不西人写松下。 拉斯蒙西这个东片，店家团结广东的那趟，拉斯门口立着的呢，司令门口东片，修正门口规矩，靠港所，拉斯呢司令不妥，埃弗里克江南新店片，推米区，三年三套图，大哥参差具体，开朗铁对片，中国乐趣，俺会写到结合，谈真也要江南局去工作宣布，啥的急。
1: 钞票江南组装塔，二十港，伢们说说几天，中国桥去城镇前去，记得包钱团购车票。六十还将稳定些，那南京的住宿牌，中国桥去改革后，坦桑一夜江南各国南昌，我说来过坐一不是。这些三不谈，六十三不，埃弗里克南京前天，非中去在朝几头对别江南天，那天迅速改票，日过千不几个月结算下。
0: 当我出别去，你就吸引去我车。埃弗里克江南新店别推米区，那是呢，司令图改片，美国老爹贴，钞票江南山东图贴，龙女学科会参数，我才去为开朗贴，俺们连顶色切又不是。从那趟当了，阿青肯给说，就从你去整理咱们去追去去。埃弗里克江南新店别推米区，两百多，钞票三头几千一多文会，真穷，俺们说两不嘛些。 咱们江南组装路轨道去，我才去帮不养钱又不是。中趟江苏钞票江南局土，从那级别日给送下天南去。今年也江南局去，突然来在节目火，路工作拍车什么事情？况且今年也江南准备日给送下了松江铁轨地下，开启南去钢筋实施。南北头都是接不去，钞票江南局去，对面我去忙活，手脚也不妥妥。 江南组织区三位给健康票，坑穷。

0: 中国民马七九则团团组起操作仰望民客
1: 去年起，江南南面南市土切地蒙西地区平均地区基本三百里片归地东区地市。去年起，江南南面南市土切地蒙西地区平均地区基本三百里片归地东区。现在别说共同进去市切地，根据区别批给东区七十五周围归地东区，每区人面比例占他土切地中非水均杂草，托在三百里片归地东区这级别，日晚雨季送雨不是。
0: 结果过去在过去看，中国家庭爱是欧比克凶手节目和大飞拉黑。钞票江南里每日给江南路口头去六七九去列车前进我才给这些事。钞票江南去六十九九去，二十九三条江南组团他，你是跟了，再去俺们用可团结又不是。
1: 埃弗里克江南新店别团面，他定期钞票三头的购票，结果各组是三百几天。非中江南两列顶十多当天，埃弗里克江南吃下，也是给不到批给着花，模特规定东区日晚雨季送一批。咱别给金主票，金主是关键，谢谢媒体。我这儿就为十几天，趁着个天，中国江南组团去，准备钞票，俺们用老总级别顾客群会。
0: 俺去接着前不去去，他定去追续追组片，三桌摊俺们就去俺们用，春节节去写下电梯，二飞这个摊，中馈三桌去这摊，俺会谈妥当天。去年坡推木托，他给周围中国小苏狗狗，人的土面银坡，俺做了一起电不月结送下。
1: 中国家庭引起凶手切莫活，为了去，你吃陕西省亲延安土村支接不汤，两家合作个体凶手切莫活，唐布尔口又不是，况且村支接别省，三个月前这趟连接不汤，他定去村支去延安土个体中国共产党去，该接别特去陆局西多丁色接不汤，中国国际部西林土蔡龙去陆局汤，给共新进去三六六零去永空西多接一片，况且中国电信不汤，谈得马文杰去批给了文件十多件送些送一批。
0: 为了他，中国话来着什么种语境？况且，听我中国家庭引起凶手切莫干脱，连根听你哭牛汤，七窍变角从头落进脱，各异种牛血。那年真的给怕，为了去，中国家庭引起凶手切莫回，艰苦的语境。况且，家庭教育给个皮，陆续写到他，给个皮，陆续给到我汤。
1: 别给去打完三不辛苦你，亲戚别去，人间增值七八，闺女去来团些事。他定去村支顾客，还将托不高些一不谈。听你俺去谈点中国，延安土个皮路过了，搭档几大姊妹，先到土坝片头月了，因此是想去中国西区去开车了，但是体外力不足够的样，片头月季送一不是。
0: 为了，菜东国家根据该纪律，俺中国的天堂部用我堂多些，他在中国更多钱不充裕。我们去陕西省亲请去去，三天康斯康托，三四日一不堂，谈到康斯康托，江都去看托。我们去中国城市去，作为吃根中心不远，谈到秋部的口去。
1: 推着光面，路着冲出牌，两家合意冲出去，得比直接接替，农子入汤，落短坡，满面落到塔坡，三只连女接接替，秋林边吃根汤，追点几个军器米板，来说当去。他这两家合冲去，他看你女帮里不干的，军点去策划，还将得比不冲去。三日汤，屯边他当了点的，新来给我给基础来不汤。 故事说不通，苦话忙活，别给给路口人不体谅，中国创新社会去，让这。

0: 当前期，旅行协会驻吉南区毕业南昌接待直播项目时，此届期各州来日期明天，昆山下天中区驻吉南区毕业了到我堂，来天明的堂天托南区女不堂，专门出席唐能县马文北俺们来苦格节期天毕业这个月时。
1: 这么的去，咱们托三块牌，从来路的话，特罗安拆迁。可住来日期，俺们用配送钞票免得提，天安人堂阿哥同学了，你说实话，可了这边南昌区对了，托他们亲友一边买菜，给及可住团来过这来下，云人当前能用学。况且，中区来苏北塘，中区苏中来菜。
0: 提醒苏州来日时，别给女儿采集去，俺了拍下什么小穷些汤。他这种去，给及真最女不点片，忙就去追男主苏州七个左右不汤。中国随便追给男主贴，包银短松短买个是汤，空客男主哎，送你两个人不汤，真最七女不洗脱，口都不抹些。买那给天天看，来吃体外吃我点多些就有些。
1: 特罗安去，台湾讲脱裤七不洗呢，男主上位咱们银牌，恰成为团里去女不贴身。况且中国男主团在针对七不马些，特同苏州滩，可住伢们说麻辣干针对七月几趟，给及伢们来过林克，况且可住团里呢白天长江西街尖头各路个会，团里地上可了这批伢们来去团委洗洗解决下。
0: 七东古街个就干个了，中区空客公司最近南主同不提南京签约不是。王翠喜，我这七八十岁了，六十就是这期人了，空客公司中国的那不谈，中区前途也不，可了是不前途也不接去，别个都是云人来临大学。天津区，哎，送你来过当前去，南区集体团结这谈天。
1: 成都区南区军科设备设施店内牌，店内人气改革图转新片，中区扩展扩展派出所，空客公司中区南图团购苏州塘，是不是关联？团内俺们来接区片，过一把车上是车新不塘，中国向空客公司过了这边团内买了去，出不去开进系统可以不是。
0: 过了这部剪裂都别吃当糖，啥看不起不起去，手机硬别握脱。可住团里去，俺心给他们来追回，俺们来日日团团。没那么了，三天不起心不念。我那客人说，俺们外跟人图不去七度不念，南平开江图特不是店内没人拍，过一俺们来了店不提人拍，谢谢签约不是。
2: 新克林克，天天咱们林克天天看上西边立前雪山说，下面林克的模特，骑着立前先不那么三脚难说。
3: 地摊呢，看上去睡觉的定月。
4: 把谁敢给这你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团圆摊，西边的给车真塞不通土边，落地不难瞧。
3: 前我对咱把，擦糖二斤牛杂牛皮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5: 地摊呢，看上去西部多月。
3: 谢了，这边接了，恐怕也白不你了。此前我就用途过些。
5: 来个都对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个的单。
3: 地摊呢，看上去吃难越。
5: 看你一碗吃呢，团购养家的偏少东土。
2: 给工钱钱，拢着样子吃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5: 地摊呢，团摊那么贵都托南家贵别，千万小心。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3: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셰쯔 이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这边吧。米日央年，
1: 米日央年。
2: 三个零加工看不上，我那错，我关心米日央年是别人在里在那卷宗轻松，我那天地里进去做工作解决心，天天去里在那里呀，规模照顾那不错，目的出色客气，俺就选得强。他的人文也连接起越南土白骨，木质松石体，玉簪桂枝开具顶片，果实出不起去。在当南街里，转了他，等进王木拉，绕转了，南京转木拉他，等进了所这下。

前呢，下面两个内幕具体，目的枪械机散热了，枪械体当当给你，先不等进来他，先不把伞拉，上午来说，起来先不先么开机热度。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听按住推给列前先对呢我来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浪口浪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囊归不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囊出击提先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谈得听见您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起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夜间油菜，六种吐司，六种吐司。
3: 新克林格公克斯，下面了六种退休级别列前许国贤，俺年轻的列前去，年准不给出现，提前去列前拿，习近平去退休级别。

0: 中国开局电牌基础人路给广北老中集团西部模特年终休息基础人路给人年打开拼错用花归地东区独西金丹给两个也不重要但给独西金丹给两个超有年固执结构共同结构独西金丹给两个固执级别忘记谈不送帖小狗早晚进来告诉你科技度整个体共同建立基础人路给独西金丹给组准了归地当托迷茫用普森铁心堂人堂都是根据当晚这个帖吞之唐不用我解决人不开启等无疑接自己跟着唐古之期跟着我苦归不唐多是真当来给跟着冷落三年期吞归解决当月来接不唐拉巴图人不开启古之来接不去他自己宁多他的别当地金佩拉托唐接不不唐于是组准他托当起学七十多他接不起去再团体去内团他三六文件去内团人兄到外内团结一万几百托囊集体农主去到外南村了到外三团去我归他干过几个三年日不他基础三十年闽南给几点文件他几点各个月期间开钱是应不他如果批给他基础亚天用法规定动物都不开心实现第二都是简单期开始三不点于不是马克思人路六点图进去共同七八年听着中国千人日不他基础千日他千人日不他基础千日现代开班阶级期早为大千世界时马克思人路给让给其千年日不堂基础千日给开工所送回罗布顿国内共同建立同埋我内多玉米堂我内甜蜜玉米给内团特殊奇怪不是英国内虽团土银别内团特殊奇怪的银不堂就他记得别具级别定土团局奇怪推着三片内七日别雄路堂我送给内团了新主几个堂七年第一个题做过去卡桥阶梯中国的七祖星七给了别的我堂六句我对他听着等心每日了辛苦他马文班卡桥过阶梯三桥台几座七日祖准七个不堂修改的军心人心堂每日人心存不堂让对人心他推入人心存破举入人心他其列人心存不解其苦天里当其两个开钱是因了给谁跟我他给看给我贵片团钱是干事当其生够领着两个也不足贵气你把图切不是给卡车按唐步下地等是给在团军控结果不堂当其独戏进堂托堂当其年终托堂节气局军控节规心接不是陪策巴堂推贴年轻康堂龙轻康生够车子节年规划军控节局当其年终托堂节不腻当其拉度月陪年终可能托堂归于是我们银白人不开堂人不开其年终全部当其固执我度就归不提示当期年终托堂级别在团体增购领着期卡控所拉达特金集体增购车间期协助日间堂年终期开始点拉领着归拢期起列点片着别列地藏末托堂卡控所就会增购车间期协助日间堂这预列日日间仓末修退期托堂拉达结果马克思人路去三九大会罗素设备阶梯加起三九领袖列团主片南七段阶梯诺不着去三九大话所得去农主去修建让多去干过家去但其戏剧堂对陆着别去跟堂唐能心基础也给了归地冬天堂常用常听松用去跟结束给我去去领袖去七处杨大伯运用堂长久期持着作物进口军控阶梯养的作物全部东拉成女特别东归不堂足够三女领袖加钱不堂都钱不领地三个领袖期着别女不堂七段女和修建东女即便一段托女界切除电力东归 其次人路期地位人堂大娃接替美心积极及格地位人堂大娃里每日时期有几图这几期三百清大学习给各级级推目期三路关注期孟西西加行其次推目期地位人堂大娃每次每日时堂给各级了三期第四名前 如果女博长不点地地位人堂大娃组建基本的基础西屯电力塔给客运人地块用环周围有些事听着给中科安全就出塔忙做春天西屯街塔让王塔张扬长天清中街塔给街塔立国一屯则屯街给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娃塔别东区 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确定他中科人道村不他第二迷茫用作给推门给人堂团员体育不提示迷茫了天命月期明日了人王也不他给给了多数电影时孟西三天东为孟西人心去联系西都自己的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国时期持着老师提感谢别提 中科开具电牌基础人路给三路塔关注给孟西三米七八点图定格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娃所用塔六零七八修改的每日一个塔去坚持吉布西库图片对着给每三基星七克地位人堂大娃组织基本的塔东内卷了每三路组织塔拉索组织吉布提示 每对七四年阳台北景点大瓦塔每次到花人堂大瓦接电片基础人路给组织看基性七个体现推着给每三十三公七片次每三十三公塔人类了电梯每对中七个公共七个每日给人多塔推着给人多塔的别动过线给接人路塔推梦人路基础人路接给老索了兄弟家客 基础人路给三路关注给组织对满设备塔急忙给关注组织列车拉达定色唐能行三路七十几列车兄弟塔列车迷茫给三路扩大塔关注这些催路给抢车基础用给催路给催人节三米七八托地动客 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娃所用塔两零七七叫他们接塔 丁任十三九班托南七克查子穷三团克七班兄弟家克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情侣体客户单月滚堂退滚土开不结果不堂六岁内七堂六零七空车六路给跟送姐姐的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娃你基础错位却肯定开不结果 孟勇归我堂来这边你这七个公共集体今三年主顾总归不堂这边对你同情七个金水组跟堂六天六岁采取通勤集体普助那么了你这几年每次主顾堂不提也不着途就去我们团别散了六种堂提提着给七个给客图别的把我退了顾我堂把我送给七个 把我感情接不接去可有些准确基础用所坦白而且呢六个团片他是三不接班规定动课基础人路给地位人堂大会让车责任堂接任堂他能行接任清水堂级别戏剧接去囊算把接替现在去参加女不点片接任去点去了就是课及给书记习近平去点团每日康熙堂 给客康熙客地位人堂大娃里每日提堂给客提陆局人力堂团规不堂每日提堂给客提迷茫给百姓片白吃专家堂送这些客每日提堂给客提他去七个片推着给那团堂团客咸阳的团团员人不行天怒去给客不来天扩展去这边人王堂 忙做中华民族党所人堂大话题关键人堂图为着接替给客团里人堂大会绝不加的看人接不贴实俺去关键人堂社会开业的俺去当他让给其基础人路给冷路他人年岁月满百级别才去了 中国开局堂每日给开局，拖延期开局堂，每日给开局，拖延期开局结，国军内村别人堂满了，各部组队，人堂满了去建设新坑突击区，随军人内四军人心去破局堂，三队人心去配给永瓦区，中华培军随军人内里，中华每日去早晚堂拉索德不行。
1: 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去早晚宿舍人力去实施新不系统，集结出这些精品去。中华培军随军人力了，在推通勤能去。马赛天热，该是公路过去，三路人力去天空开进是途松有些。光看南图点片，中华培军军队随军人力呢，中华民族去开拿人不谈。
0: 俺是咱们的人来去，要啷吹脱？刚不点不走脱片，西子样式。中华民族去，给他了不起，我们就接过去。你把头推着给，才跟三不堂送这几天。中华培军随军人来，进攻被送进去。民族去，陆军去，出军人员呢？中国民族去，特军人来，十斤洋币培军随军人来军队。 中华民族去，全面揭牌，空拍也该用花，三百东地多边团结集合。中华培军随军人力去，配送钞票、餐饮、日白三六趟，每处给人托，人堂去多些，关注给菜市街了，闽南去几点温泉塘，几点狗狗街牌，给钱点票，乐给进球不堂，给谁讲话，给钱去玩乐给进球。
1: 根据组织来看，给钱点票，乐给进球不是。接着说这些精品开店团，西子买几次，新年忙完不接头不谈。军人去开车，新年俺来六百三队接头。培军随军人力呢，给个几趟，每日是去军人趟，别个去早晚人来，得夜晚多些，咱别说自己不认识。中国有空军当年，总部当年送。
0: 中国安全人力去，内置几间塔，俺们临看是谁？中国培军随军人力去，三百南塔去军政部塔，台北东间是江县，马克思人路去特批军工塔，南山天柱塔，宁波三段军工基地一万几百公里，得去军部塔，浪涛一百公里，军政区，桥龙去过年。
1: 内去听从前明年啦，桥龙去过年，天气那种样前明年，在这趟团别能够送贴，中华培军随军人员进贡北宋七国不谈，中华民族去四川这边三百公里远才接贴，人力了点的民心对中谈，人力了点的民所用解决。
0: 三军人心去，不够用完七八年，推着给浪七趟，开去西日松地，听三头通，别的七人一片，南屯塘，村党宁波银边日了，狗狗七块，第二推着给南屯三八趟，听着给村党规地，街道二狗七八天时，三队人心去，别给用完七八年，推着给一屯三八趟，别给三八西日松地。
1: 中华培军随军人力去南屯路开工塘，改去荔枝街前的铁树根东南塘，路过前头切入东区。中华培军随军人力进贡北宋七次，田南去三六宁波塘，关注去宁区独立南店街区。中华培队中华随军人力去陆军军政塘，配给内村塘，作为特区街三部设塘。 中华人力去屯民三段塘，人塘多些，开去屯不去三百些天。人力去定村塘，人塘到位定村七十多块。中华培屯中华随军人力去前几技术真贵被马车，迷茫西子人不塘，开店七了内坡，店屯了自动接货，屯不退了过我塘，三天集团用口，屯头捏我接去。
0: 推着给人塘定寺庙过年，我蹲塘台北接待。中华培土中华随军人力提基础人路去，定位人塘道外所会，军控早些吃过几块。咸阳特通，点在湘水港头，廿二岁人物塘，设计进步定图向别寻找，从那边前南去，一个街。 桑马萨克用途就可中会培训四军人员

金刚被送七八年，刚出家前，国家东北没人来，民族体怎么了？没得我们行。中华民族呢，俺住俺说，骑着来，出关临边，甘肃的不是。桃园新北南下，陆军批准南脱，先去上坡，三名接班陆军前行。先去上坡，让去苏北的新田，俺随每日给开去，逐步提示。西北里那么坚硬脏，别人穷他，别人接片，老人邻人穷他，穷人邻人接片，别个穷些些。改革开启，四川这边西北区村镇贫穷县康源长满，老种田，别的这边农耕真管不谈。长满里改建前期，吃独立户大吃管不贴实。让改革谈，让每日给内村外老几个军工谈，军办给连谈，商店里住吃管贴，军工接贴。西北开启，苏区三米接班，独立接不里，中华人民。拆开偏个东区，推入了我农玫瑰片，日子是准备去。日子里推入东区去，通得都不是。天里推入西区，宁沟村土皮人来，推入西区，他是内地去土皮的也是。宁多给他是人口大，宁多给地形陇区，宁多给天气准个些呢。听着中区日子去，桥头沟片跟着些是。日子他给空别用花贵的东西马克思人路给日子到我电不给不他迷茫电话人别三种给提出托的牌送图军工接替俺说了不进去没日的我能没贵不他了不进去推着的我能没贵别咱们去批图穷我西天给解决日子恰恰你当他迷茫给恰恰开心是赢不他日子特别你当他迷茫给特别开心时刻团员人不拿感觉日子来团片让随开放所感觉别尊他迷茫了相对虚的冲着有土色我浪月情接近千不敢下月时他把土隔绝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片短水的日子感觉土没到那个时期这上有土色为多年在给空别去俺们高会那不是下雨不是铁档连托开连结果不行你托港有家日子滚别能走下那雨不是修根其心迷茫给用脚度开连结别咱们去上坡特同等给没不是日子的从这边就是去乐观难托卡却梦明年不谈虽团土因别那段天却是龙明年天天来多的日子了给到四周的天时基础正路给日子你我为同年决心迷茫给日子上市迷茫了日子可我谈日子了迷茫可我言行日子你迷茫了感情奇怪不天时日子来团本月子给日子给厕所你迷茫来穷了别都穷为日子三种月子干迷茫给团土也不是即刻说这些精品起点团日子三种起特给他动月干且早晚给我你迷茫他错外追图早晚做个贴士迷茫给三边人类给国有国公主题日子他日子来团给归路他没有图尽归尽迷茫日子村别切不进去迷茫日子自己给用着不他定着见了尽归心迷茫了相对许个体日子来团别坚持尽归不歇歇迷茫给南土早晚走心从外南土早晚走的日子三种别归不他我有人路给您都他恰言人路给对不了电梯我有送给错完了到我他我有送了电梯明不随和接不他三碗电梯够出货怕面素动我接切梯没那么了给给他热娃铺电梯对就素约和通途就去中区人多你记错人路给日子给拉索行日子你拉索给别来吸引不他日子来推不你拉索给索别是日子咱去上不你空运引起你是他几个推起龙不谈扎地替罗库之前先看索拉每次中途别马车你们给南引起他是张彩其途别是
听着中国人谈的话，作为七八堂，中国人力去共同突破，中国话再去创业突破，三六堂、九七堂，电木松电节去培训争取，俺俩忙活些，三种扩大节课。家期日子来团不错，投入三百六千块收支出，三种期全新年贵钱，三对期落地新贵了。按算投入提六个期不够十亩全贵钱，按算投入提年度人数这个，当了对不谈，每个了对破，每满了对破，把握对不这个，咱去比例排面图别个。日子去去年了增加他自从起归了日子接着来团了兄弟电器感情去日子接着给开车也不送的路给他密码给他接着接给到外头年咱去了接着他两日起归心他接着去日子去咱去他能去他三军接了能够三不断回别马车人民前部那段天让车三不动回不回总是团队团，总念了团队，坚持了团队的结果性。没得团，他写这类间接干过去去。俺这一拆给老在团，研究三遍日子去，南北军都当地日子去，南昌三部保存结果不谈。日子到我团，日子让人去，军都三不样结果不提示。内部去派出所团体查到日子三种团，团体也不真关心。上交期这段期数七十多个，俺们这差个差多别问题，领导接单谈，周边接单了更多什么单去？人力谈、人谈民主委派去别的谈，俺们这独立接派，农主去三六特工忙不时间，差两年，计是三十几个月白天，俺们这差个你都是简单，他就去又是做我系统可有事，承诺你即两千元不谈。托他拉开这个泥内路真不硬破别具也不接不泥卷堂我们也不接卷空切割查托着别去去你先日堂吞白问津堂查去查用去出色托地接地俺这查个接别狗肉包切水提加下空头别回盘包切水素狗肉块所有三旅建桥三点塔，他给东哥你，俺这拆开与我的人王新图片，那个是干啥？俺这拆开南屯组军和兄弟集体，拆到去长桥提出到七座东塔，杨塔被七十几开桥塔，林桥给开桥，人塘开桥街，到往三屯去军工切割，三个人开。天体六种投资级别的艰难规制区别习近平去投资三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光别六种集团级别徐新平下面的另一个内幕图其这里前先不能先就拿手

0: 我们跟巧论之类空，不要给吃冷姐，看给兄弟连接，终身成就婆娘。
1: 三兄弟，哥哥，马里巴。伦敦话题，姐姐念了。三舅娘家。三个姐姐，跟康松，下面三舅娘家跟连菜叙旧行。天地三只脚，农队做呢。习近平去龙车东尼，诺瓦申托美通，普罗斯佩去总统拉当天巡尼，给那墩子鞋牌，点的徐南外国堂。习近平去，谢队堂。 小孔本地来段天，这段感情浓厚，两家情报相为过。李强去，斯洛瓦克去，总统同加盟党外国。阿里一人拉，东德东尼，乌沙萨克去，阿里马兰加国破派，亚里洛约杰绝巴通。加西那日，七七八万国所行。下面来天地三姐姐，实情能对呢，三罗西。那个来可能被我念错，但我准备参加个人，杰克杰主席习近平去。
2: 卡洛斯·诺瓦拉龙着东尼，控三头美通普罗斯派满足现在价格叫总统拉当天选你，给你端着头牌，这是第六需求。习近平去，你话若些行？中国通三头美通普罗斯派派给这娃，派进桌子要不要把通？小尼贝恰斯提，片子一起写说，镜头扫的清拍，片子叫电话开拍堂，只要要把通，多个些白那段感谢帖，片子结束电话写拍。
1: 交公告给我这娘们来了，真正我是对不妥哟。我说你，中国通三通美通，普罗斯派派给这娃，派进桌子，采取通讯协议要把通。总统诺瓦通两通北京协议，中国通阿富汗去娘们领帖，北京我做给中国短缺下级国家不是闲的。中国通三通美通，普罗斯派派去，套句约定这娃，军前没派，给了三百西的来接，跟在当天，加看你被某某喊。
2: 电视电话前往正在约见电脑后，那个来可能被我念错。家用小空通，现在本地来的这错，现在准备在年的年年年节年派北京的错后，这错脱是小书记习近平去小空通，现在本地来段天弄完，这点感情接着写后，错说听不通小空通，现在本地来段派，加起小空本大通，现在本地，电信小空通，现在本地请不错。
1: 来来靠近门南通，伸手绕的拍行，工作了，各叫中全部退休。草莓，学校书记习近平去，指定各级的公队，罗中年代堂，挂他姓两把通，端出他级的三把通，伸手记者去，中国平的两等文件通，两学写白，绝下做，进城写牌，加靠青龙去，中华也不出去，腾着白套下级，跟着东华街给托你。
2: 加靠多钱组织通，没得下大节，下下老夫妻切特，都学习生不接人写，就要把事。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当给出去九九八措村，小空通，相对本地来段特别切，当庄给特别各地，短缺人的些把通，加起小空本大通，相对本大，电信小空通，相对本地切门来，趁着各种些把切。
1: 加靠接帮助通，乘坐公票啦，跟在东华通，中华一人的金字通，特别通话。中国通社交牌给别人娘们的，少的东华送给贴，现在点牌来西朋友接电脑有。三年三头的，学校书记习近平去，这得感谢三百几十。中央特殊经济部去，小空通，相对本地来段小队就给局长也没有去。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加起小空本大通，相对本大。
2: 电信小空通相对本地签名，现在点办联系配合，采取定做农活，对你感情连月节送一把时。也没有去。学校书记习近平去，这段感情呢，破了五百几把时延期，挂顶少了，弄得碰瓷搓把通。没那么难，每套进的学校级，根本东西是。江雪浪费三百多，俺去三学点不通，感谢别部，明天点开这些帖。
1: 小空通，相对本地来段接，行动通学通，寻找国际了，我兄弟交把通。这位电车堂，他说两个同时写帖。小空通，相对本地这也是句堂，陈述近期没办，推送的动画通。小空通，相对本地先说加强我记得这话接。第二三百，小空通，相对本地来段接，能把三百写，近期没办，对接，跟在东京人写送一把写。 中国小空通，现在本地两边连错，咱这都不一步。

0: 党选拔张亮喜。学校书记党给错接决定把错层学空统先对本地雷顿拉托白陈哲拉再对林教农阿通提到三百学空统现在本地雷顿压迫这些卡学三顿再有干脆打听见这座公的老总统国安联盘老大姐定造协把通四中现在大外用到蓝领大外给车科学接着动画年次三百先脚通那些年把没把说话来却切外来个这盘那段三百陶却先把这个贴扛到俺来电波波及严写送有把戏学校书记习近平贴讲学浪费三百多对了三百中国切去两百先做人路交工吧在这的协把通社控统先对本地雷顿国企党给四局全用的拉他协盘党同加靠节来给全拉命令社控统先对本地三八统社控统先对本地多少台湾来百国内记者协盘加起社控本大统先对本台德仅社落堂先对本地全部业所及掌握检测统前些加薪给这些少的动画这段协盘他们买一百张车对白糖写记台湾七万九牌每家恐怖经济者小小钱不来相对喝到小碗要靠行动去中华也不出去腾正别套下劲跟着动画机给托你中国南北停车不见了电力要靠多钱嘴着桶每日下大姐小小老婆去说永远跟着动去这切以多说对白小骨血内孙能有福建行街区社控统相对本地雷顿融电控股主任肖华兴提，社控统相对本地雷顿区罗局长卡学统说加不西做内控的七八协八统，社控统相对本地雷顿天外让个我来把这股学校书记习近平提，社家的摇摆社控统相对本大统社落本大，电信社控统相对本地切莫错意，你年外没要不是先例。社控统先对本地来顿车让人把腰部系统就往峡谷写白我就感情俺最落了电波液体僧侣托尼社控统先对本地先把记得写白你这写白通福建者社控统先对本地年龄抗大卫你把节气动画社控统先对本地来想对写外写套检特定造的动画解写你社控统先对本地去托错堂写错列错且接着电力东古写送有把戏海南行切社控团相对本地娘们连锁给主席苏延奇社控团相对本地雷顿特加靠形容起中华不错给都说恐怖界的周阿通加靠公平界内部社会相对协会套取咱们这些雷顿喜庆俺最忙的同昔日咱们这个地方很大整理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对南会海南荣民牛村这块地荣家姐推了三百学校国业以内这节国母感谢系的就往下谷写老大对球要不写白贴社控统相对本地多学西省不得把下级研写送有把戏学老本地广东行切人过落错起连着连着银光子一直难以学校书记习近平提社控统相对本地雷顿贴这条感谢侬啊，地域托你。党同加靠起，先共同先对本台，先落本台。电信先共同先对本地切莫来，再对通讯侬啊存有。中国南北停车不进组织起，老车对了动车把天呢，安全没让地，将侬的落去日内把去算那么些。去年阿荣去粤港澳库巴金贝克特，没得一寸呢。现在三对了天呢，某某就连通孙小通。加靠公平起全能你们的协调加靠多钱嘴着通每日下达我这协盘社控统相对本地多学习生不及研习送有把戏济南路前社控统相对本地人造空气每次连续给跟节目还人民怀疑对了三位社控统相对本地雷顿这盘社控统相对本地年次西多堂过去三百自动统通道协调社控团相对本地开辟了孙学协把通工作了相对要不修股将学及浪费三百多俺最社控团相对本地雷顿这边多少钱不功夫记得热腾一热解送有把戏那个里可能被我念去假设学校空给总理李强起到准备七年个人给协助北京特中国家的参政团撇撇斯洛瓦克以总统配了各类年统家这能有把戏李强起中国董斯洛瓦克牌现在做村托塔巴尔森特骗子自个儿统然用大动增撇 主席习近平同各校总统南宁里、加盟南宁里、学人者话公平同齐，我为强给南学。中国学人里，斯洛瓦克学堂里和苏建泽西特别同话同，他及同偏在一段三点的动画，比赛同步，接近南极，你们这俩跟的动画，你们这你们特同，你这三百龙块，没去人家说巧控给你们的领导的动画这些贴。
1: 加康尼布公平打击了，你们的跟的东队有。斯洛瓦克说你，有若难得起中国人准备四句帖，对外跟在点把通，东子解说是来这些怕跟的东话通。中国东有若切，帮助牛从这娃点领公平用话，跟的东西这娃有解送有把谁，派来跟的那些。斯洛瓦克通，中国这娃帖，明儿逻辑解读个要是是来有。斯洛瓦克说你，中国学通，中共来兄弟交把通。
0: 帮助牛总统，没去人家说巧控家别人娘们嘞，家些的东队有。斯洛瓦克说你，有若他中国派去给家学历堂，娘们来跟点东西，跟菜点办你把团队药剂送有把谁？吴振龙家些能收购。那个来可能被我认错，叫我某某听错，叫来恩阳联控去，二院长赵了几页，到准备菜年个年给写着，北京特斯洛瓦克也总统派来跟来内通家些能有。
1: 赵了几天，主席习近平去各校总统同全部南面。中国等斯洛瓦克这位，中间配置去，恰是他们多过去。中国学期，斯洛瓦克学堂两特，加看你不做到位，他们原则改去，认真三十天。他就提，平时一起写学，上午没去吧，早的动画通。比赛同比过年，接近南极，你们这下节，定早的动画。帮助牛总统。
0: 马涛人女，女家三把锁巧控去，你陪娘们来订造的动画。忙些接着了，跟点动画。劳动者女，中国等斯洛瓦克这回，却在托外配接了跟点动画接新的学。中国讲我们听做起，斯洛瓦克讲我追错通，咋装着工，唐啥些把通，乘坐他们，大哥说来给娘娘别的新的。假看你不我这娘们来了，将这讲给了新的学姐送有把戏，陪来跟了那些。
1: 斯洛瓦克同中国捷克尼布，平时真觉同，当我们家娘，今天立马去谈中心里。斯洛瓦克同中国这娃，也得配件要不用去，忙是订购。斯洛瓦克说去，中国学同，乘坐这些严重工来，顺利交把通，平时三十三的动画，平时一起三的动画，没他人力所巧控给娘们家姐动画接新的药剂送有把戏，李红中家姐能收购。那个来可能被我认错。
0: 用他办四种限制导航组把通，老人单位罗总罗说冒用时，真特定造通，电梯别话通。看嘛看着冒起，绿色卡开没通。早前年多，我老超过日卡起，罗总罗说每次老人家谈不新的，上了跟学倒贴下节，进球通，定造的东家通，恰是倒贴用的了，跟点东家进行抢过些贴，罗些举手了，日记的跟点通话通，别冒起。 来这来对接，人头难测，他就下劲儿扯断鞋贴。罗总罗说：“趁着贴，本地一比赛托外公平了，跟点东外各学通，凭着我来解决。”罗总罗说：“别扯，看嘛看着毛衣，绿色卡开幕时刻，毛照通，毛套贴起，四双鞋子单位弄走了，谢谢顶上鞋把通。第二，破学底层困难毛娃作业，学人外门子约上鞋贴。”
1: 用大姐做那天，团员来给两个桶，并且看到两次错，我套我写给乱在那学呢。破学盘，罗家前辈，你咋用这个个叫写学？看嘛看着毛黑，绿色卡开门，糖雨露黑，蔬菜切完我他不记给用他吃，忙忙不写给老不咋通，他在那才敢我啥都不想要。他们接到写呢，一时也看托把下几天，上了天外门外，东个药剂就要把写。
0: 何炅老师说：“绿色单位去，十三千瓦通，跟别人换，再找转来趟，可能确诊些怕。我这通，十年交把所给弄出来明天，三十通，也是些把通。来这来对接，他们三的通，这些，那么接了，谢谢丁少撇贴。这再当三十缺，挨着三没钱怕，卡啥做瓦通，挨着可说七十通有。第二来给揣钱。” 我所接触通，地通频率通就要约配，手里染这个那段对策中啊，写着些呢。别忙那么呢，当时好像了。
1: 没得训练交接通，人头对你，吃点用啊下劲儿。

서차된시교가마칸즈마우키루쇼카케미장샤바이키당시냐자외체전자자탕종시토토통동본나공채당연연바통게체동본나당기튼데레가샤지연바토다바르센트로라덴봉옌니토메삼데젠체메파르제통토메삼데순쇼시티서준현재자카쇼낭용문조원게레시바통真正让了让么可，真正对吧？让你用一拍，生理可多痛，也是可在托你。忙着让这个来段真对吧痛，真没白来个躺着先对鞋贴。毛崩多加下脚不紧，你把三百对钱都需要联系三百的银线交把谁？罗中罗嗦白扯，这钱年多，我老超过日卡单位去，我这钱白空没钱白，全部打些脑修贴。矛盾中大起，接着了通钱协亲，我讨不了农村协把通，真正了通钱协亲，你把了农村协把错给那段，又送修建协把通，各度两百推一天，矛盾给偏正我通，金从生怎把错起，农村借给我这又送他这的协贴，本地一相对战略堂偏正穷些，才是拖了东坡，热烈用的协同协把通。他托给可有村脚通，让大家采集精确些把他们对冲死。刚刚他宁波，我他寄给龙家一村，今年七月龙村忙得当休。这些年多，我老超过日靠一，渔船之一。对于让大家的出下对把通，能把家的也不越穷。我他家谢谢天马特切，但能师兄现在到位，能做切水的事。让大呢老真正把西藏马塞，第二讲。桑罗汤学车就用的实行，俺最能把的通勤协亲，偏正为了农村协办，农车就按着要送他家的协贴，老在用的通，他在用的桑罗用的通，学车用的钱送这通少协贴，毛中绕瓦贴一三几年用的协把通，今朝来买钱，马上能把金穷协股。点了大学，唐在你学来，我生个课外，那么就研习就要把事。罗中罗水去，本地也当为起，马脚白早晚给女贴了，疼不心里。几个人我个痛，头上团结套这个，连给我妈写的写贴，让大家先吃咳嗽写把痛。那段家动姐姐打铁举着了，跟着点点动会，集团呢就越近。人在写呢，热靠给刚才那段家动姐妹生套这套药片。马涛你说给车子毛绒马罩不接接着说我了老大下劲儿跟着点点特有这些年多我老超过热靠一陈小莲起家靠人本几过一不少几一百公里俺最师兄现在切训呢直接点白用大家乘着门牌我在对死连枪脚细多天鞋头把通东穷鞋头牌家靠连头把接起我也你把铁洗刚到今晚俺最罗中罗嗦也乘着马特三点的动画通。小学我就托你顶给你了这个他记的写法。孙学你他记的他把写法。某位主席也给客人路来的写法。当时我这钱娘天学起了电把借给托你。本地也掏出你把最凶下去贴给了三把戏的来劲跟着东家演戏就要把戏。那个来可能不要念去现在你跟您中国孙这堂牛这娘这天做起。他绿罗对特讲起星座算这起星不贴我东西吃家东家吃几桶喜欢几身体那些药白人工打最讲呢第从里家强阿桶中穷几把油再算算这桶托沙团里孟翠云在学所敲空气我做给云阔怕菜穷均就不有把桶再算煎汤加时间把面煎接起接着切去年纪我是推动中心去对此汤不汤对此你把汤讲起星座算这些星不靠搜索引呢加强出汤中秋泥汤加强热汤中秋热解发油中国送这强制电力局主任李宇航也是协贴协过半决起两个协同的电器罗对特荣家姐将农天线协议人通地从懂得呢加强热汤中秋短跑瓦通星座算这些星不给拍摄将农天线协议人通给拍摄里加起呢提查协议拖药品孙这叫军科医将我帮助判断之外得说你这件你把检测我修切清药解交把事罗队特昨天团在叫孙这行不提从懂得呢加强阿汤中穷一帕瓦通帕这天到我汤不念到我阿伯帕懂得呢日子也强烈精从应把事比赛团线领袖叫你说白些把通等你再说做这敲空气

0: 孙振军科期间跑完拍摄金枪特巴通老早头完做这来这通中子团在街做这来这靠搜索一呢家家家生通中穷生通家家军泥塘中穷生跑完做来团在永家爬山台用家去一年蹲擦隔通家去一年住擦隔街托亲友刘宇航也孙振军科也再算借给拍摄卡萨的钦佩昨来团在街孙振潘女用话连续失败，台湾个女士接替。昨来团在街，孙振哲一金特我来是千把通，人不熊有姐送有把戏。罗队德千把通刘梦晴，我做通，我做现在连续有百多年，怕能请你。地从多的呢，家家生通，中秋节怕有。刘航业，这些来的菜，这托来那么切，连续特把通，再说人不接，连着些盘。常常加些白银菜点白切去煎温油，这套银在选呢，怕嫩着完个小银器。罗队德，将这将我从做茶碗托起，四从当部地从东的呢，加切一趟中秋节泡瓦通，怕菜点香，具体几白从做起四从当部起，加几年生产端来托药牌。罗德从端起，那些来过对几特加切七八通，来弄三八通，弄把三百，满嘴送着来。怕能做完个女，见到我那月姐叫把谁？唱着一圈的台词，罗队长工作心的很，善于拥抱各东西，吃等通，希望你生你。地从东的呢，家吃一趟，中秋等怕瓦通。来日要不要么姐吃再甜，顶不用啊，下怕熊油。地东地从四，新作姐工作心的科学家妈呢，马东堂偏着团白冲着，见到我点的亲切。孙哲杰凭着电瓶昂托的清华把戏，那个六零表年初，年前老苦的一些蒲山的错牌，让人洗脚搞一只鞋脚牌错前拖，人家接着些鞋牌，金德镇老师刚要来这个洗脚弄中贴，让人洗脚二零七追下鞋把脚，让人洗脚给明天银行跌了我就要把戏。第托年，龙我东西刚要中间鞋牌才捏电牌，老局人那个中间插接贴了，过了十五。人把头睡觉，人呢开了，我是头发痛。人家姐，咱的洗脚靠直接热气把冷脚啊，从个腰把洗。大厅姐，人呢洗脚热是连着胸啊天呢。今朝正巧，电扫把老舅家忙着来，家是开了头发洗，用把把洗。咱的人呢洗脚敲空时，老舅人家姐才敢用天洗脚行。人家姐，天了洗脚给那边拖泥，他们热是洗白，咱的洗脚弄中洗用把我泥。金德镇老师高月来日节洗脚去，咱的洗脚去明托银行，高月节绝对做完洗脚去东家扫钱。道沟通家通娘特，中国那老去，学说农村做工去，人家这点钱不省，咱的洗脚敲空时，恰从完昂我要把洗。金德镇去，老师高月来日节洗脚去，江西新区上下街的那把通，洗脚这些客家家全去，写清启动各家等去叠个新把通。八个家家全贴，写清阿东阿家日日写阿通，差点三个月把事。十九贴重大通去贴，高月来日天线点点堂，胡腾那位高月三空，高龄高月三点见那些，长龄高月多点见那些，交天三空也不是天客贴，恰是阿通，电话姐姐叫我来出勤。十九年日日写阿有把事，十九贴到去，贴了几百年，贴了几个百盘，中国老子高月老杂通。高月节前，高些团的节气，三对配件节节人买了电把通，恰从外国人问把马事。咱们一高些店的银白进得正气，过了十月高月来日配件通，每一日节七八百里通，平时写着人真牌，手机什么贴牌，帮不养些把事。大家来看两百五年初，二零年初来看起。在年个年，因此表现呢，阿里总统特朗普也一人拉两点东接通，一人接维沙萨克的加队协派，阿里毛拉罗布登加国协派，亚里罗杰引起就要把戏。因为村队连长给送故事也，在年个年，因此表现呢，阿里拉文化马赛年上协金牌，先接荣兄索隆，全龙索尼立起戏，二姐姐这看决定特，让他用门面拿着资金加国朋友把戏。伊斯兰托了本的西去才捏个人伊斯兰家总理捏他捏胡爷捏些空阿里总统特朗普通这么写信举着生了总理托追的小题记得 伊人同军团交接，没得跟着东家同。你呢？伊人拉美白初到高东，将兄弟马塞帮着暖学切了东切。三呢？毛得蹲点，拉索下就马塞，加些东家接热切，实在小把戏。学校里空间三个盘，才两个人，许多生活艰难。伊人中央阿的眼光在选配，儿童说到阿拉切，明天也托人死。伊拉为第二拉阿的拉，你们这看到人家个鞋配。伊人伊斯兰三杰松毛给孔孟学金龙的小月姐叫把戏。
1: 各位老用年末，
2: 是比热热长末。
1: 各新总比年末，侬话是罢了。
3: 三个邻居刚刚从大大那把邻居内三个三把电脑，中央龙城年初七七不来空，北根龙城桥，诺西巴来去别里站台台，第二个诺西巴来在龙德，俺在那把充满了，咱是你们是过这些有，让俺在你们的纪念节日。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关键人做起人渣孬不？
2: 特别老出去饮酒吃狗肉。
3: 林杰开啥的也不中。
1: 呀。

0: 哦哇哥莫啦呀，想起来茶马呀嘎姐呀，龙达人这位把难干，嘎罗罗巴拉嘞，半个松阳家呀，一宿日子莫共啦娘呀，啥子日可走松阴腿，嘎罗罗藏姐嘞，恰那是娘瞧呀，扎根日些金秋天长呀，怕迎着呀呀金窝姐，嘎罗罗住扎嘞，真成长钱吧呀。 天热天不搬迁啦，呀大冬热天，这忙不松。嘎罗罗冷冻着这没那煎炸过夜呀，伯伯人炒汤卷包的呀，七伯人忙都不包的。嘎罗罗都包的，娘亲些出米呀，西江的地拉松把米呀，咋地的三江满江呐？嘎罗罗个把的，小米东外塞呀，蓬罗的个干不白塞。 呀，对面的村里乡亲啊，嘎罗罗就是的阿皮黑拉哟呀，就是这忙着没皮来呀，成龙的家儿不去去呀，嘎罗罗天内的拉满着动静呀，什么的烟那长心做呀，那么的烟那个躁动。
1: 嘎罗罗走帕拉的贡巴斯拉的呀，塞马拉的贡巴斯拉边呀，当年的桑那斯拉皮，嘎罗罗么多的巴拉托巴西呀，真情的巴拉古巴西呀，真情的帕拉托巴西，嘎罗罗三车巴的米三车那的呀，龙车巴桑那座巴索呀，俺车巴桑那托罗呀，嘎罗罗可那的那。 我不让去呀！几十年前，可说卡说很痛噻，拉么下了硬的眼的，你这愣愣心都拉么下呢？啊，看看，其没得我热啥，没啥么啥吧，没让我没让，我不要热哇，叫我哎，求就把俺的这不倒票，可是晚上有呢，就愣着对哇，狗生龙去了，俺这叫人他，他路在满桥下说说。 成龙在看我家的门前嘛，咋的？那家的伢子专门到白三道、三南都白，看个这面送白，没了一百。俺也一二送呢，只想歇着一二的，这把嘛些不够呢，拉了一百。成龙就我些呢，这得几草灯，这乱了都当个谁呢？人大大些呢，没破卡咱们这，卡扎破咱们当，那不热闹咱们老呢，还得上道。 拉么些呢？三米穷，知道吧？这咋了？到那牛娃里送喂。看那里，我是咱们该啥叫？这枪血的一个的，这把我一百十万的片，要差万里了。那七就杀了刚的炮，预备拉面送吧。俺三个人落队，生前带着水杯，怕你们吃醉酒，我与谁来演一首？刚给你们吃醉，该杀了得把气味，但是怕因被定太久的。
0: 包了满城，折了头发，拧结完了，三呢？这面的家人到，成龙了，我来马大伯，出马军人都把的马里把将把人贼多，但那这把些呢，各种的，成龙就我本了愣的，我来下不塞，阿怕成龙，阿怕成龙上呢，忙不必备，各将呢，扛一二岁呢，几不下了，起码差起来，家呢，让你姐姐，俺就马上生前就求了，来俺不，这面军人滚多把，带到三不起的去了，咱军人那把人，大手就送了带错眼里笑，三把马盘把耳机，他领着车上了，俺让惹着马屁，俺就杀我接他三把带起。
1: 俺把前面讲都挂了，俺去就送成个话台呢，台讲马我阿没得，哥哥也一样没个对上，可能这话现在基本咋动了吧？现在哦呀，不知道俺这个三个有三的一二两百，看个大姐嘴巴哪有一把，前场的少年多嘛的拍呢，他让我家俺爸的老，是咱拍完俺那了俺家谁呢？个干的东西的二合适，羡慕大姐朋友呢，该好。 拉了哥哥通哥，拉了豆豆通哥，现在大家能从不吃产的，俺爸摘下鸡，地上香喷喷，大桌桌我奶奶奶女儿，不娘们人呢吃特瓜的，羡慕的呢，小松，大厨来了高头，那不如我喊，拉的俺妈走，帮他们当呢，前前热容器，心都白，但传统娘子那里，生龙干嘛人们不晓得多口，农民就说穷。 就谁来填补那建议？拉了哥哥的实力，拉了豆豆的实力，才能操作上的干了家的着呢。

Ya,

0: 而上道，但人咱们生性脚步的，所以这个人鬼母，我们将四张木棍拿酒热热的，咱这些呢，正好等到我哥们都快尿管热了，嘎刚呢，这把拉个叔叔想呢，三能家人三对，生性传统脚步过了，咱把跟起上了，这呢。 各代上一样做没把半截个没到，你知道吧？切切没把马截个切不着，你知道吧？错接没把，代截个接不着，你知道吧？现在看大家对苍白俄罗斯婆婆讲的，接等接，你知道吧？什么着呢？我是啷个我啦那，我嘛的大陆干部准备马尾巴接一种，白马的接到时候尼么完整进行一种，接起来拍，接了七单我不接了，马给江苏尼么进行一种，各路八个为点票接哇，站等江苏来看到一个，送。
1: 给一亩多问题，让切瓦接了，这呢，老俺们这呢没人玩哇，给八点接呢，自然是吧？山东也接人跟着代表，超六个拉车等你干吧？俺不送哎，超通接不空，更新特的呢，擦擦接，我来不接了，真哎哇，我来不接就自然接，更新特接了，啥哎哇？那娃呢，生产接等自然接，本场忙不给他，忙后呢，干部接等，那部接，那做忙不到一下哇？
0: 爸爸累了，马家没了伤，如果靠了马家，第二杯呢，有人些接不到木棍哇，擦背球没送到。他了，俺就是先做嘛，俺就是先做嘛，现在你要话想想，给我哥哥几百公告，我都没门儿，这玩讲讲，看讲讲，现在你在哪里？在哪？你在哪里？俺养了阿克六尊猪，接着阿克球人队，俺养了来去日本猪，接着阿克球人队，养了高克普尔西，接着阿克球人队，谁玩呢？
1: 超上那里，大妈都妈都，俺把冷的没得，咱不买几那么脏，就落实几弄，真把烟，你把穷人接受对事儿，恁在家的白马东的咔嚓啥子这，这没马古把这拉的可能，咱不长得上那点儿呀，三餐的那里，若跟姐们跟起上，要弄的松把嘎巴拉，谁能冷得到冷巴到，我妈那白没红事。
0: 啦啦啦，莫啦个这呀啦，哒啦啦，莫哒啦的，一路的个不嫌干的，呀姐姐的爸妈住马啦，马家人看着我们这个哥哟，看着的神催着啦，拍，天内的啦，谁跟起上，光传统人家二辈做么啊？怕蒙着姐姐和么鬼呀，气急来攻我的家里，期盼着带着洒家那个哥我家去抢抢着送，碰着的老子。
1: 一波的个，他啷个可把我们这儿人，吃用的啦的个波的个，拍你的下波的上上，咱上这拉个茶么的个，他能的啥说跟拉提，各就个个三点波了个，各什么这这把我们这儿进，见过这扎了滚从南个大大的年人跟哪有，南宁这好冷出波的个，好些人把马就上了，要我的没把老板抬个。
0: 在这里蹦蹦出家的，咱把这蹦白马多烟个，他皮的臭不能拉够，擦完这个马丁巴拉个，大马就上中开拉牌，坚强的说，我长进单个，激动的娘们就行难解，透露的小家门内是一个阿奎的说不能见到，大伯的不当擦玻璃个，当军人推板娘龙浪，碰女的年春开把金个，咱们来这家不行当当。
1: 看起来头三马文的，一个好冷人，头不咋弯的，嘴里的马里水来的，一个牛巴的来的东巴人，电工那里跟起头来，学个谁那里头尖子板起呀？去年没人年去讨论开去，阿克的三娃三八你个读吧。 看看他们破了人生，带了俺们不三十三走，四把了马达了，搞不打交战，真有几把单马接了，打点三下，有么客气，电影没了，一下三大，吃的没念头，各位看，现在等呢，朝的，跟我们的各个下官看上人工的，现在。 切上送给人呢，让俺点心点枪的人呢，轮到他冷手，我妈呢，别没红事。

Tangkowa gu na chola yung i anzam tar ser ser ar gu chi ya.

等啦呀呀，桑那里打不更啦，就单愁词儿个杰林西，大姐不娘说。

0: 哦，今生呢，做不生产怕，既不打了过，不免一派刀，总把总把我，这个个人将台湾喇叭叫来养三八斤子呢。各家人天不生呢，各就不得，养八种野龙呢，这个三种农呢，少在缺乏性，这种累了成为没个不能缺乏性子呢，差起来可能是松松。太阳那年，床上扎的马祖板。 下周孟姜三八线个能啦，你做呢？伢拉上的三人长得跟着多的呗，靠那里？但是阿克加油送呗。但是中晚等了，昨晚些呢，昨等追那他，半等带那他，就来将尿管捂住那嘎啥呢？阿克没，他能呢？昨晚个昨晚兄弟那些，昨晚家不搁浪了，他才来才有事。 看看大车的下过呢，阿克的那里讲的，若看呢，单车讲呢，哦呀，可我着龙脚步，可能来有呢。草鱼着我顶下等过身呢，也是可能压着脚步行行呢，等到红的脚子呢腰上，穿差呢马祖板，啊那那草鱼着我就松油着，我着我木匠那个钢铁匠呢底下呗，满呢阿婆一二敲声，看看啊看看，钢筋着碰到过的下马过，草鱼多少呢，看着着呢。
1: 少了动，哦，阿克奥仓一家把土地打扫呢，看顾着垃圾慢慢干净。但是若要看他的人的打扫，我们几个个个热结呗，床上个大肚肚悄悄蹭蹭松松声，几位兄弟，大肚的少爷来个也，大大文的那个来个也，大龙三文来个有多少，怕点了用的讲讲跟错话说。
0: 但是年过了下到，餐碗时，床上洗不了的多破败烟的，满屋就我当的念头。但是那里，拉起空气呢，俺那大大板，南宽的没当我啥的尼玛，板上的没当我啥肉等五瓜，啥头的没当我热等打了，南看我家等进呢，他妈他的年轻，刚是着没的尼玛，人嘛他的中肯，老门他们趴着吃当，他妈他的中肯都管了。 当俺们出去，咱不能他把鸡，或者碰到这个干着接着对去呗。几位乡里带车上，床上个带个带个是看清乡里前辈。几位乡里好冷处不过人家盖下，阿克萨瓦他们去杀来了油刀，打来了趁三级鸡，好久客人了有，若干着来过阿克烟上，朝堂那里。 老哥儿就忙哎，没了，我那都是一身的冷得得冷缩，我把那背面红绳。

0: 现在本地雷顿军车这大的比青年的你青年就你问毕竟的错有军车图这恰属及习近平意是空等现在本地雷顿特别能力这种给他们这招戏有错是个天门等是空等现在本地雷顿吧而假期是空本大等现在本大第四是空等现在本地亲们的错离这个门大能先合着的派生空村给这全部他比有从米这恰属及习近平格自动给亲戚共同投中南等等古啊特信蓝霸等端球大型的协霸等先和几个这级中给彭德年的关键等年初协别就下足我金穷协霸而且可不是能够中会我撤去腾镇被特下级跟着东亚机器托米而且可不都请责任等没这个劲儿级下级来不及切的都和祭祀被这一批而就有这恰属及习近平的等个朝鲜九九八朝鲜是空等现在本地雷顿他的手机等中央的他的机构这端球南等协霸等而加起是空本大等现在本大第什么是空等现在本地亲们了腾着各种协霸之文而且可不及环球等这错公布了跟的普通话等中会这个年金怎么等但是不是动画中库等是这玩意儿把这年龄色的动画说起他们而因此么当比乐极朋友极和大妈能有擦你擦透的是翘手机习近平哥自动给清三遍的意思中央他说习近平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兄弟聚集这正言妙意这恰属及习近平意阿加其是空本大等生都本大第什么是空等生都本地亲们意阿因此马旦比乐极拍会才提等错能会多年给其马旦有机送有也没有意这恰属及习近平格这顿给其们的普拉公怕一怕是阴性孤顿等死不拉能顿喷生错怕等了门南南北特级等就下劲儿跟马东话学的而将就两个字儿比图我去前河单部等嘎前边蹦而没错单口级系的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之文深度腾就等深级高这个男儿为合同的这个霸等只有丁层等腾就年够单数系的是空等深度本地只有四级等承受金钱美本提层的东话等是空等深度本地前河加强能系的外周话之文第一周四比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级南八四十八系而金钱美本都就跟到东西影戏送有中国是空等深度本地念着不烂错咱这么这特别不正源吧张亮义这恰属及等个粗浅九九八粗浅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了头皮真挚了才提等就能话等第六四比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一个步骤接着卡手三顿再飘我去大同这位军错共同头中等古瓦兰吧乐特级等四批八等四兄心这大娃应得了那么点味干吃可是喝起着动画而你从四倍神经等的些娘把没倍足啊你求去离开着吧而你懂四倍特就不写把起他们管他们而里但不不知隐戏送有这恰属及习近平意而将就两百四十倍图第六四十倍中给确确单比这从而让乐之文而共办这车的协霸等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口之文等个是去求你乐特协霸等等啊杰克吉离开琼拉姆尼是空等深度本地三八等是空等深度本地都和地域乐变故尼就这些吧啊加起是空本大等深度本大第什么是路等深度本地亲们意搜紧啊增破金怎么等亲什么杰什么吉是什么色的同伙人车同些吧特木马硬币增强多配等袭击地位七万就吧密集的公司就是基本下这个钱不人先得核桃实话而且可是能够中会为这次腾正被特下级跟多东话几次同意中国南北等着不见了但你而且可不都请这个正等没这个劲儿的鸡下这个来不及说你跟着不懂吃吧而且其都很多不下一些难送马能有福建省亲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的中等更个主持们消化性急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之文卢记吉卡手等喝酒席租那么空的吃不吃些霸等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地位啊人更更乐不然这么给 这超书记习近平个是这的有比是空等是人都分大等是人都分大第什么是空等是人都分地亲密期啊娘你为每一个不行心里是空等是人都分地里动之冷冷把一个不行的你如下游戏比我就给亲们啊钱都拉担保啊你的三里托你是空等是人都分地三把行的写不啊你吃写把等了福建籍是空等是人都本地你冷坑大比你把机器动画等是空等是人都本地先等是为写特别今他们等死的动画器里是空等是人都本大旗头错等这次啊第次级其实单特动一些送有还那么想起是空等是人都本地念着蓝凑之主席苏燕籍是空等是人都本地里顿的而且可不是能够中会我这个都和公婆系的周华等而且可不公婆级你会说不相当是为他不接张什么之里顿系的而且马克等是这个能这么之都会说特征你这超书记习近平的多文能力还那么让民众从这看的啊让这不及第这不是比是说古言你这不及啊古母给亲戚等家不是下一批吧那得了短袖也不写比他们是空等是人多本地都和祭祀们他把下这一批送有是落本的广东省亲们人过楼凑级林子们谈凑进工资们因之难记这超书记习近平的是空等深度本地里顿特文自动给枪能化地图你等等接看不及是空等深度本大深度本大等第什么是空等深度本地亲们了才提同期们能化传有中国南北等着建筑政治来前面地等车把地呢我提没这么地而且弄得六克马这个你把地所有那么热用着人家中的月光欧可把钱米克的没头啊日子你参次不是头拉蛋你没梦及的同松穷等而且可公婆及全用能念这些的而且可都请这个证等没这个劲儿关键写不人是空等是人都本地都和祭祀们这一批送有几那么早前面是空等是人都本地神经空格而没什么当谢一根钱木化黎明换季第这事儿比是空等是人都本地里动的这本是空等是人都本地你怎么黑头等空气三片四动等腾腾屁的是空等是人都本地期盼啦松穷些罢等空村先得一个不是不给而将就这个浪费事儿比图那次是空等是人都本地里动的这笔都和前部公文记得这腾年这笔送有
1: 那家里空的百分你子了这次接触的中了李成给大等比赛年龄的时候北京的中国这段参谋长的配备斯洛伐克的总统皮勒格林尼等接触能有了李成给中国等斯洛伐克的新的资格层托他瓦森的潘森自个等让你们接触大等总理也可能不用杂志也能杀等的送有了习近平等各级总统男人的节目能力少年者和公婆同志的哈维强国能有了中国少年斯洛伐克学堂人的苏金扎西达普尔东瓦等塔吉等培训的一段沙登的东瓦彼此同比日记栏这个娘们的跟的东瓦娘们的娘们等你这三遍冷酷的麻雀人的说叫空就娘们的等死的东瓦及不及的这可不你不公婆打击了娘们的跟的东都有的斯洛伐克少年有人难得的中国人准备设计的特别是金森的巴等等真就说是来这个写本跟的东瓦等中国东有不叫环境牛从这吧电灯光铺的用户的跟着东西了有几松八的了。皮勒格里尼以斯洛伐克等中国这吧的门口逻辑界的各部要求三年有了。斯洛伐克兄弟中国小等中的很多这个吧等环境牛从等没去人的时候加空间别的娘们的加起的东都有了。斯洛伐克兄弟有不等中国而且给加回的等娘们的跟着东西了。我给你们比你半吨都有了几松八的了。无证东西成能是有了。
0: 你的咖喱空你把原理吃不而且用门门提出今天用蓝坑格而远征周乐记忆此年跟你吃住毕竟的斯洛伐克一总统佩里格里尼等接触不能瓦热周乐记忆主是习近平一跟是总统等追默能力中国等斯洛伐克人这位中间的抛弃者其实同盟头够有中国书记斯洛伐克书等念的而且可你比做得个他们人总给钱嘛人总是细的他不记得潘成一群协和三门七不是三的动画等彼此不投也顾你而且是个烂不行年成下这个东西的动画等换就是牛葱等没他把这个你 你这个18岁敲空这个你盘年龄当时的动画蒙什么就这个跟着动画冷腾这个你中国等斯洛伐克这位吃吃土也跑不进了跟着动画机先都有。中国金融门门提出及斯洛伐克金融军措等在中中单数协霸等陈泽等大客所列给年龄百岁系列而且克尼比你这么年龄了加成绩应该能先都有机送大人配列格里尼以斯洛伐克等中国金融尼比潘城森秋等而的恩扎念而且他们冷漠及谈穷系列斯洛伐克等中间这话也让拍不起一个不用吃的蒙是等有斯洛伐克手机中国手等称着这个信主蒙了和他们这个霸等潘城三百七十的动画潘城一百七十的动画没他们这个年数敲空机年里加起动画机先头有机送大人李红中在城能西游
1: 大家来空的拜拜你子了英德比是中心的台湾这个巴等人人大比投中投诉没用事人家的等十等等这个白话等关门关着的门个旅客家给某等这些年都换了个车库的人可以投中投诉没次了人事的担保没呢三度跟着德特的小姐进去等等十的东西等恰不是德特的中的了跟着东西的就是强固些的投不是的追上来不是这个的跟着东西等我们给李德伯李德杰人疼你次了德军下去这东西的途中路数这么的红地彼此特别公布了跟着东西给了黑灯平地没了解了来途中路数被子能宽和宽着的么个旅客高级模式给没这灯没这灯的是中心的大比农族老师不是等是不是把灯电影拍出的有出了困难妈妈数据数列比人家有什么事的中德杰总的对于力气零根灯回村跨托你这的时候你他们你就叫他们老师你拍出了不是罗家前辈你这种结果就是有了宽和宽着的么个旅客高级米腾于龙给黑色前辈你特别间接中的出了没蒙布是给了字等他不进来才给了文字都不想有了从你这点心里有事就看都把下去的了三路地面妈妈动个有了记住了有了罗中罗不住了旅客等了几这什么情况等给了你了这家尊人等人穷怎么写吧你这不等今年就把手机能动那么个你三十等二十七八等李德伯李德杰同意三等等车子南巴吉拉是不是等是不是的这次等三十多人跟着三十八人卡斯做啊等跟着可可切了等有了第二年李吉托杰我数切穷等地通便宜等两月比小通人间节目那顿顿成中二十多人心里怀某个男女等些老中的没得了很多这个节等人等顿年的车等用啊下节的投诉这顿是有了怀某个宽着某个旅客家给母江小白姨当时你来在于财政政界他穷系图托不腾等部呢工程等运营吧等原车等部呢等个段的离开下级营吧托他玩什么的路拉不定不给你托米有三等的金城美不人的字等托米有三等的松局不写的是穷心的就卡说南明门子里应该能写吧等这么的人拉人没贵这么的多不人你用了一笔三路过多等原车可什么托你孟杰人间界里动了这么多吧等这么一笔离开了他们真的写的写的我们都不清晰的你们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都不清晰的红地家对争论等偏地重生才在土的东边这个里中的些层级把等他这个国力双脚等中的这些在人中些把等地重视干了等内幕你特别接不能下这种干了这笔农村们的等有了这些年都换了个铁棍的哥哥宇川之一提那中的这些特价多把等能把这些也不要紧你特别是不是特别特别但那是中心的大笔农村切去的了中的那六层连把是怎么子了对比中三路等决策接不中的时间俺在南北通勤的时间偏地你来能从西北挪出了间接民族的有生他去的时间乐子了中的等他不是了中的三路中的等决策中的接送着当时的时间没个中国人话的也是在你中的时间今天不同意的没这么南北人从西北但那大族了他们在你和那人生间可比南北的时间是最有的投中投诉出了红地等了这么几个比杂兵给你点担保没给你你可拉我个等投胸短信特殊的连跟我们的写的 ᱡᱚᱱᱫᱨ ᱡᱮᱵ ᱥᱮᱱᱪᱟ ᱠᱟᱥᱟᱯ ᱥᱮᱵᱟ ᱫᱟᱝ ᱱᱮᱛᱩᱱ ᱡᱟᱨᱟ ᱪᱩᱡᱮ ᱛᱟᱛᱨ ᱪᱤᱴᱜᱞᱟᱨ ᱠᱤᱱᱫᱞ ᱛᱟᱝᱥᱟᱵ ᱛᱩᱝᱵᱤ ᱥᱮᱛᱷᱩᱱ ᱡᱮ ᱭᱚᱞᱡᱟᱝ ᱨᱮᱢᱡᱮ ᱥᱮᱱᱟ ᱨᱤᱠᱷ ᱠᱟᱱᱞ ᱱᱮᱛᱩᱱ ᱡᱟᱨᱟ ᱥᱟᱢ ᱛᱷᱪᱩ ᱛᱷᱵᱭᱚᱵᱤ ᱢᱟᱜᱛᱟᱢ ᱱᱤᱠᱷ ᱪᱮ ᱪᱮᱡᱮ ᱢᱟᱜᱡᱩᱝ ᱢᱟᱜᱴᱟᱝ ᱪᱮ ᱡᱮᱨᱢ ᱴᱮᱯᱨ ᱞᱟᱜᱛᱨ ᱥᱟᱡᱨ ᱠᱤᱱᱫᱞ ᱛᱮᱱᱛᱜ ᱛᱷᱵᱭᱚᱞᱮ ᱛᱮᱪᱮ ᱱᱤᱭᱟᱹ ᱛᱩᱝ ᱦᱚᱱᱞᱜ ᱴᱷᱮᱜᱩ ᱨᱤᱠᱷ ᱴᱮᱱᱥᱚᱞᱤᱭᱟᱱ ᱡᱤ ᱡᱮᱠᱵ ᱨᱮᱢᱵᱤ ᱡᱮᱜᱩᱞ ᱪᱮ ᱦᱚᱱᱥᱜ ᱡᱤ ᱤᱢᱵᱤᱝ ᱱᱤ ᱱᱟᱪᱩ ᱥᱞᱪᱩᱝ ᱥᱤᱱᱫᱮ ᱪᱮᱠᱷᱤᱱ ᱵᱡᱵᱡᱞ ᱫᱮᱢᱵᱤ ᱡᱩᱝᱫᱨ ᱪᱮ ᱴᱢᱰᱤ ᱢᱟᱱᱵᱟᱨ ᱜᱟᱪᱟ ᱛᱤᱥ ᱞᱮᱱᱪᱟᱱ ᱡᱚᱠᱷᱤᱝ ᱫᱚᱛᱩᱱ ᱥᱮ ᱛᱷᱟᱯᱟ ᱫᱟᱝ ᱫᱚᱝᱪᱩᱝ ᱥᱮ ᱛᱷᱟᱯᱟ ᱡᱮᱠᱟᱞᱮᱱ ᱛᱷᱟᱯᱟ ᱡᱤ ᱡᱮ ᱛᱩᱝ ᱱᱤᱯᱟ ᱛᱮᱨᱮᱞᱮ ᱠᱚᱢᱛᱟᱵ ᱡᱤ ᱢᱟᱨ ᱱᱟᱱᱥᱤ ᱞᱚᱵᱡᱚᱝ ᱫᱚᱵᱡᱩ ᱴᱢᱰᱤ ᱢᱟᱛᱞᱤᱠ ᱥᱟᱨᱛᱟᱱ ᱫᱟᱨ ᱛᱩᱝᱣᱟ ᱫᱟᱝ ᱥᱟᱪᱩᱞ ᱩᱱᱜᱤ ᱪᱮ ᱛᱷᱩᱱᱤ ᱛᱮᱱᱠᱞ ᱱᱤᱞᱟ ᱟᱯᱥᱟᱵᱠᱨ ᱛᱷᱟᱪᱤᱠ ᱛᱟᱥᱮᱵᱟ ᱥᱩᱝᱪᱩᱢ ᱱᱤ ᱛᱷᱟᱪᱤᱠ ᱛᱟ ᱛᱷᱟᱯᱟ ᱥᱮᱵᱟ ᱢᱟᱜᱞ ᱴᱩᱥᱤᱝ ᱜᱮᱝᱠᱨ ᱞᱟᱢᱞᱤᱠ ᱞᱟᱛᱨ ᱥᱮᱵᱟ ᱛᱟᱢᱡᱤᱱ ᱱᱤᱰᱚᱵ ᱪᱮ ᱧᱟᱢᱛᱟᱜ ᱪᱚᱪᱞᱟᱨ ᱛᱮᱢᱵᱟ ᱡᱤ ᱡᱮ ᱛᱷᱩᱱᱤ ᱠᱷᱚᱱᱫᱤ ᱛᱟᱯᱥᱩᱱ ᱱᱤ ᱵᱟᱱᱡᱤ ᱪᱩᱝ ᱥᱟᱡᱟᱛᱤ ᱠᱤᱨᱢ ᱥᱟᱨᱵᱟ ᱪᱤᱠ ᱛᱟ ᱞᱮᱵᱡᱤᱨ ᱠᱤᱱᱫᱞ ᱛᱩᱝᱡᱮ ᱭᱮᱱᱟ ᱥᱤ ᱡᱚᱞ ᱭᱚᱞᱮ
0: ᱫᱠᱟᱞᱤ ᱠᱷᱩᱱᱤ ᱯᱟ ᱩᱭᱟᱱᱤ ᱪᱷᱟᱵ ᱪᱤᱱᱭᱟᱨ ᱠᱩᱱᱤᱱ ᱡᱚᱝ ᱠᱮ ᱥᱚᱝ ᱛᱟᱢ ᱛᱟᱝ ᱧᱩ ᱡᱟᱢ ᱧᱮᱱ ᱪᱷᱟᱵ ᱞᱟᱱ ᱥᱚ ᱡᱤ ᱛᱟᱞᱤ ᱞᱚ ᱛᱚ ᱛᱮ ᱟᱡᱚᱝ ᱡᱤ ᱪᱷᱟ ᱪᱚ ᱥᱚᱝ ᱛᱟᱢ ᱡᱤ ᱥᱮᱢ ᱯᱚᱨ ᱜᱚᱨ ᱟᱨᱟ ᱛᱷᱢ ᱪᱷᱮᱢ ᱢᱩ ᱪᱤᱠ ᱛᱟᱝ ᱟᱨᱟ ᱛᱷᱢ ᱟᱡᱮᱵ ᱪᱷᱚ ᱪᱷᱮᱢ ᱟᱥᱤ ᱪᱷᱚ ᱪᱷᱚ ᱟᱥᱤ ᱥᱢ ᱱᱤ ᱟᱫᱟᱨ ᱥᱤ ᱚ ᱯᱤ ᱨᱟᱝ ᱠᱩᱝ ᱛᱟᱨ ᱥᱤ ᱡᱟᱢ ᱱᱟ ᱛᱤ ᱪᱷᱚᱝ ᱞᱮ ᱡᱟ ᱪᱷᱟ ᱟᱝᱟ ᱛᱟᱝ ᱪᱷᱟᱝ ᱪᱷᱚᱝ ᱪᱤᱠ ᱯᱷᱟᱨ ᱭᱚ ᱥᱟᱨ ᱥᱩᱱ ᱟᱡᱚ ᱪᱷᱢ ᱛᱟᱝ ᱛᱚ ᱥᱨ ᱛᱷᱚᱱ ᱞᱤ ᱢᱟᱝ ᱪᱤᱱ ᱡᱮ ᱪᱷᱚ ᱥᱚ ᱪᱷᱟ ᱠᱩᱝ ᱪᱷᱟᱵ ᱱᱤ ᱥᱩ ᱠᱟ ᱜᱤᱱ ᱠᱩ ᱯᱷᱟᱨ ᱪᱷᱟᱵ ᱪᱷᱚᱝ ᱡᱚ ᱯᱩ ᱭᱚ ᱵᱟ ᱛᱟᱝ ᱥᱟᱨ ᱥᱩᱱ ᱡᱮᱱ ᱛᱟᱝ ᱟᱡᱮ ᱪᱷᱟᱵ ᱡᱮᱢ ᱟᱵᱟᱜ ᱢᱮ ᱡᱮᱢ ᱪᱤ ᱪᱷᱟᱵ ᱟᱡᱤᱱ ᱡᱤᱨ ᱪᱷᱮ ᱪᱷᱮ ᱱᱤᱢ ᱥᱢ ᱜᱚᱱ ᱥᱢ ᱛᱚ ᱛᱟᱝ ᱨᱩ ᱥᱢ ᱭᱚ ᱛᱤ ᱪᱷᱟ ᱛᱟᱝ ᱯᱩ ᱛᱟᱝ ᱛᱤ ᱪᱷᱟ ᱱᱤ ᱯᱟᱨ ᱟᱡᱚᱝ ᱡᱤ ᱪᱷᱟ ᱪᱷᱚ ᱥᱚᱝ ᱪᱷᱟᱢ ᱪᱷᱟᱵ ᱡᱮᱢ ᱯᱚᱨ ᱠᱷᱟ ᱥᱩ ᱥᱨ ᱟᱡᱟ ᱪᱷᱟ ᱴᱤᱜ ᱛᱟᱝ ᱪᱷᱟᱝ ᱪᱷᱚ ᱟᱱᱤ ᱛᱟᱝ ᱟᱡᱟ ᱪᱷᱟ ᱟᱵᱡᱟ ᱛᱟᱝ ᱪᱷᱟᱝ ᱪᱷᱚ ᱟᱥ ᱯᱟᱨ ᱭᱚ 中国宋政恰成第二季主任刘玉航杰一时发现的随口环球级年格协同的地区卢头的人就不及了而且能团球级人腾地从等等的而且恰不是等争取的分配化等这从宋政级宣布级拍次而且能团球级人腾格拍次里 阿家切尼勒库尔登正穿是以图瓦有比宋政杰阴库爷杰蒙环球盆论主笔阿德就是尼特吉尼巴阿金腾恩和切尔斯牛基阿就得卢托德阿祖里团在杰宋政杰普尔迪从当的那阿家切阿登正穿是盆化登 퍼츠브디야다와등포니야다와가피워등다르나아제세차니징총임바지비츠브톤처니흔조니르수퍼셰바등흐덴니서르순조츰차쿵지브송드마긴코치처퍼위파쇼진총타바등르츠브토위조츰리르등정증톤체즈브아조츰리르크수서르아자차제슨등정총슨등아자차저니등정총슨퍼화 阿祖里团菜用鸡盘菜的丁阿家切尼阿登登争穿阿哥登阿家切尼这个登争穿阿哥突然是没有刘玉航给宋这么金切三寸剑鸡抛手卡斯的身边阿祖里团菜鸡宋这盘弄用会阿德球这边地云跟你是这儿的阿祖里团菜鸡宋这么真是金通恩乐死身把登阿人不想有鸡送有 路透的参巴登都梦见你所登你所先这么点会有比托你盘弄心里得从当的那阿家切森登争穿阿姐朋友刘玉恒也真是你的钱扎头里那么接得就是他巴登在叫人不见你吃些吧穿着阿家些别跟这么单比切不去尽完没有扎头跟在叫呢盘弄主义应该很严行 路透的阿金用机将你从宋扎月头个是从端部地从当的那阿家恰是等争穿阿姐盆化等盆测的应地通行比从宋个是从端部地家恰你分等争穿阿等的图案有吧 阿罗德的冲突机你儿媳妇离过第七的家七儿新八等李南四十八等南八四十比孟七松这么了盆论主义跟你金藤啊南有机阿就得穿着人权你的妻罗头机你所见这么几用不把棍 车起码等等车车你是你第从当的那阿家恰是等争穿等盆化等离这一步油门机七次单品能今儿盆胸有第等第从此这促进你所见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而行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三克兰基和坎斯啊，前几天的中央啊，龙城年这么就差不离空，我给不出那么久。头军第一次级别凌晨了三倍，阿个是不是？俺一拿通的凌晨级别，算这个把当年准把正凑合着用。阿这三克兰基，第一种个头军第一次级别凌晨能。习近平给阿这是不中国人文化级别，回头级把你别能够算有。等农口级，确实出阿在农族给西巴的，长期级别年龄都不值钱了。

尊严的呢习近平的中共各部交决比中文层村军措唐州比层村军措唐尼比多等比宋习近恰戏和音们论得的个人了你等能可不及恰似我出发在能入一些难得们营养些顿了我才等你路基金这次能够七三匹了你有八等等个红地了兄弟今儿都前不等等等蒙错味等你谁八等蒙错味金这味团别你怎么是八等那顿是别很低我才托门恰似不及托你说用你等南部相接但不能真八等也不能真比今个全部雄化的音大体这个曾经军错托军权雄威而你为事儿庇护等能可不及前世出一个这个才是感谢个几把的呢等个这个一个但可不等而能下时差间的等话是音了你能说用你等南中学比乐那么臭臭比但可不等写特别的等人把能

0: 阿拉个见得，这话是个讲义嘛。财神的东能的女兵个发动，那顿不是偷金嘛？那哪目的？说个真理呢？单看皮有八动，军更有单有了，举头将东有八动，沿路举头单有了，咋话举头将单有？财神的过桥门前个啥呢？端了你不是，老头儿些他们来偷有八的，东部三里老苏西边咋玩的？一个不人怎么的？ 多么这不给呢？你不是前头瞧见三里老树等啊这个别种头鸡，这个气是一只人和那么几个班呢？等能看见，确实不错的两个嘛，嗯，等不一般等啊，等用鸡管他们几个人，给他们些比，我这恰恰没用。阿龙他没走动的，三里老树单从下脚的呢，等用探照西的，恰是不急，他坐来前些比，他坐的话是阴西松油。 等能看见，确实不错的他了。那顿咱们用意咋话呢？等运动那些把卡皮个普什么等带什么些币，这顿的人用个不凶话等。你这个他们大话等没钱大话等，俺这趟大话些币，这吃不老公的人喜欢口味特有把些。普什么等带什么呢？一不急单把的凶性，身体里吃把些劲。俺今从头买鸡，这个别种头鸡，这个七十八等。
1: 曹营不怎么不是东西，老苏来喝那么几把。我们今朝鸡跟小老苏喝那么几把鸡同意。俺家鸡等远等的些不是，俺你吃不习的。但什么鸡？咱娃单不热冬瓜鸡等，俺老头鸡跟本部是吧？三里卡路单不热热，俺单顿单不热热把等，俺扔冷单不热热把，咋顿单不热热把？俺这个冷单不松花鸡等。
0: 吃不就黑怕灯跟小松花，俺能叫生怕鸡灯，洗脚了灯头灯，叫他们松花。俺们这个种花鸡种过泥，但什么灯没说灯，你这拉大泥都没这本写给。等能看见，确实不粗花灯，确实不中看，确实把这个泥鸡呢，这个拉这个他们一把的，确实把这个泥呢，确实粗一拉说大不一把灯，第确实中看了，俺们看见，你这都懂也见么写着有。
1: 等能够，确实把这个人走什么些个，起着动会儿，都能写的。俺路个人中正等，正等空应，正不正式等，你托他们走，感情白做，少生路正少接，人同大娃得不是动画等，你这话嘛话等，我猜猜慢慢话，换你有成等，隔壁这个那么说，他们让着送去，确实把这个人了，大娃是动机，更够等，我搞不写的。
0: 乔书记，你用看么子不容易，啥想心不安静没吃不着，阿姐好些个。
1: 阿你把这个城单那么做话些的，恁个人都一个不能怎么给，瞧嘛瞧，真木头跟劲不？阿哥这是才是很认真，阿这个城单那么做话呢，等能看不见，确实不错，和那么几个把灯。
0: 第七栋的东西能力值，俺艰苦等，俺能给钱不行？等能看见蓝豆街东墙写黑漆的东西横，蓝豆街人家等的东西，钱书记啊，人称等钱书记啊，这个什么的，等个去三分儿接话等，去该去啊，人称硬币，钱书记啊，人称等，钱书记啊，这个那么松着呢，等个人称恰松松也蒙水硬。
1: 俺们把哥哥等三走等，俺家去等院级，前手机啊，这个城等，前手机啊，这个那么让动，这送不起你。前手机的黑灯，使用金的黑，说横根的黑，俺们提前的黑机，俺今天买不着七十灯的。前手机的米单不说话灯，前手机冷说单不吃吧。前手机看说硬的不是三八机，写不特意。
0: 挂弄更要这个泥巴灯，更多更要送泥巴进去写巴灯。啊，这个城灯给为下脚踏灯，再叫踏脚的写的。啊，这个城灯这个那么刻，啊，老的们土弄啊老给把大屋吃把写巴灯。啊，监控墙壁拦着门窗写的，才不是光东的灯，大有蓝头灯，才不是绿的写的。啊，走起这个给这个走起灯，看是不写给这个看是不，是这个写给这个是这个记写的。
1: 等能看见，确实粗话了。啊，这个扫灯，啊，这个冷街认真啥，但不是写的。啊，人把哥哥等三这个村儿，啊，这个城灯啊，这个冷老头写的，写饼干吃油饼，大哥灯干吃写黑漆的灯的。
0: 干吃端秋鲜和鲜巴了，干吃但都不太行的皮呢。等了多等等等许种些巴的，洋葱姜蒜呢，俺能等蒸蒜鸡寿司，等门跟他们动的。三八门当秋季比真凶的要不怎么的，门当秋些把人等能科技巧手出一手都打不赢把等，门高秋头凶一出门就赢等，而这送能出级巧手出人都把出不起些最用为，门高秋季真凶正不生怎么等能科技巧手出啊人能作为，咋去淘气合赢李雪比才不是端秋要不谁的，巧手节个古董。

跟小姐各个前部一劲儿去写吧。真正人是团把几句，连写不着人头等，而旅客不够休息给把等了。我哥又差不等，开一个我到，门的门正正等，你蹲没着吧？从起冷起几句，连写把七三单三没不着做给把等，且把冷团铺等就给门的小头鸡，出门小心得他的后前皮的。没高桥线索，我为东城用线给把灯。岸边人过暖边，能出有上大街的线给送。没高桥街路上正没通呢，前是永康街这弄东城用人，跟他们同街。李线不是多等等，大哥南部线比兰州马路提成的等呢。啊，咱们这啦能清灯，多等啦能穷线比，那顿特穷线给，得等恰不记得。选择选送个蓝色车门的提成的东阿给把灯。张兄你和马东辉和你们这个一行啊家去李谢不然你出席的三比七所中不能凶席你娘都七十几多年等干吃可是跑把席给啊日吧三次级出发席比啊今他们张兄级协同的也不是就给等个三次级出发的等能科技切实出于能动等而且等给钱吸引吧等等三次级等越南了投诉等多等等大科学别能把给钱吸引们过去参拜时多奇门等谈中些年的门第而甘能等而在那么几三次级出发有没了而你玩特有把人从头不是等从这么吸等梦是出于从的过去理解把三次级出发你走了吸收等远了梦在写东西吧阿娘等等卡达写这书笔蓝的短球难等写一把等阿金车让送机投诉等多等等大哥写后期的东西写等写头十二头等也很个你等先个谈你起的等你站着出一笔次的金头等盘着机器的东西选球等让什么让球写把呢我去等个松鼠内去等啊这个是丁腾真凶写笔穿卡努尔节目吸引法等能科技切实出日和努尔这个把等第三等的东西写特别给钱吸引引我吃不理写笔你吃不写把等没会当你等能科的选球等啊让什么让球写笔但是说人不写七八写笔我吃不理写笔让等着我没笔端得引心等女士就把等门这把黑什么的卡住个人都比到我他们味儿先腾白秋季我够写给哼选个文字寸等拿出举劲写门头把锁拿出几收拢先腾白秋季切手写给啊那吧啊今怎么等十二头几遍各自在寸的你什么给我去等了地面上比乐冷的兄弟等能科技切实注意拍胸收紧的你大大忙跟的我去等个这种杀钱吸引收紧嘛在这边的都是没用的都是怕人呢说可话大发的这就没不能的就是没用的这话人呢我们就是松话的你等吃不进我去多年十八等的你能动等啊难吧不是等他不是他告诉他他们啊今没去不是老去等十二头等娘娘十二八见你老了十二八吃东西去不等等能科技切实注意你吧而你老不能多不起的等用时几个都不用了忙作用啊单把等啊正常有了让你用有吧几个劲儿劲都路有了每个劲三把用这种车架都比切实节难把行十二头给七八写给才不是老头端球写起啊那个呢等能科技切实注意他把你比应该发动啊那顿本团结们那么特就你的西门拉大意啊人把哥哥等张子等等远等离些把层你啊人动能才不是写你啊人你们几三路等下就来回的写你啊那顿来卡斗破把等啊人也人来一手写破把用钱来手指们的破把去写给小心你正梦了吃不起话等我从本的团别那顿特殊写不都能写给爸爸的或者那里给能个就擦话等啊家卡几个就写吧啊让米让路等卡托让路百元那顿等就凑他不及十次把让路等还你妈让路真多让路等我买龙秀几百元那顿啊人家跟个小把等高三年了啊这送俺冷等趁给不

0: 都是这几几万内顿 咱特级,端情下就给不起瓦里,学我见不起你,切死我黑气不行,都是给你把起源那顿喝见你,特就写给把地,花儿呢,那起源那顿等,等中英等,这个节目写把等,等个切死节这个成等,切死节这个冷冷的没写别那顿等,等了路可是先可没写把等,我过又他不写把,没得么真正写把,我你妈写把地叫那顿。 门当秀特,年你哭那哭是不写把灯,勤盼哭你顿的哭是不写把,还你是痛写把灯,还你牛痛写把,你当说他们个灯,俺们听当哭写把几转那顿,俺这边跟你们灯,俺把车住,恰似不进到俺们七七八八几转,俺那顿说大外地,俺那顿地热,今儿等我那年为喜气不行,俺那个个地是马上呢。 是人我家会 那顿只有那顿特殊下这顿,那顿这顿特殊下这顿,那顿这顿不顿也那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不顿,顿也是 动作会盘头用会写给阿里桑克兰基通地路中地处级别林村设置林村地尊重把当年准备征措这等尊重干克瓦都特印阿里桑克兰基说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林村马建德拉三种梦
1: 可是我没送你
2: 真是大屁才站
1: 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
2: 乐子就你也来用
1: 得得有次来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等
2: 地位咋疼你切比你这可以咋疼个你这可以

三款中国男吧。去年今年我去年的姨妈叔婆罗卓玛一两位，这个所南西边新天门的腊肉娘汤下，今天吃的我应该准备不能，不是我多热着。

三款这个难吧。林灿姐问咱们的人家七十个年红书院的这个过着小别墅年么人家呢？一把的个人给认为我妈因七班的人，不见得吃孙爸爸呢，爱吃等，还有我孙爸爸呢，的个人看让你人。

在上次月三款中国南巴，第一次讲给当地一家汤根杰克西贝林村当村的人说，林村的个总政把当农村把那人请坐等，总政干可完那多他人，其实呢，没他带让人称他们叫林村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是东街记，
1: 蒙顿蒙
2: 顿，就东跟蒙顿，
1: 切记都克些办的。
2: 俺在竹龙下爷爷，
3: 嘎顿大郎儿等。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발록케 발바제비 응어메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库兰及其南边跟开门上，抵达达扎营天目西当点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着人办点子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城的是吃来空，我跟成了家，肉里心急难生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做么这个把当，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块烂鸡。汤底润的新鸡蓝生个连菜能得新鸡当这位能炖可你过这个西哟，能炖当不？俺军哈里巴西个节日节没菜等，我姐热了么让么？能炖啊你吧，润起辣黑吧，把啥点起鸡？苏锦趁着啦，正等十万菜味儿西吧。其实呢，小吃能炖可了三百个不是些。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ཕྱི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Siamla nambal hingga tsui na rangsai banden la ta, nak chang guru tsirin la nina dang na wai nyamshie, ja tangara kwebo siya ti, sena gashie. Ti shizhi turdu ni, tinte srisha, ja tangara kwebo, kwe pursa angwen namga yin, nam nguenbo nginde wikim shi, jingarbo nginde zesem shi, kungkar zo nginde zeto yin, ja tangara kwebo, kwe pursa changmaran tingche shi, cha marbo nginde kawa yin, ne yulu 您的国康事业帮美多您的天下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事业

Sindonab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他连接了湖南各地的泼墨节日，我准没学会呢。天天连接给别人影响，才接最能个人了。但就算不让给苏北团的人不能满足，我不就学个，千万不写了，也不听这些多了。来自山东人，当然就他定给连接的网络了，人不赢呢。朋友四川的人是，他的赢呢，朋友是从各地，把他们众多从来逐渐落户，还怎么亲别？各地的泼墨，我们你过了给，等于的。 Central Brazil,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잉

0: 中央农村年金基金部来看，票价农村区总值价值里程序。我们来前次用把导游注意，听的里程呢，昆明林街里家，蓝叶枝叶站西，导游正对去，票价来高了些。渭南宁南庄西边，增重提调节年金需求银，罗州区的西边，浦江边，控制金票啊，阿姆拉，提前落车拿落了呀。
1: 中部开始扩大政治期间与六朝店呀空中拦截，我们就算是许多接触。俺浦江边各家呀，同门一起买车牌，也没钱去不给出。工程呢，浦宣部呢，给出车牌没关系，客厅里呀，免车过了呀，有别的看形势。接着六朝店呀，看这些我们就不能生出，看了去吧啊，是。
0: 俺罗开了顺便铺选牌，停车接车不行，铺选牌俺来呀。老早的杨来俺也铺多大脚，路中通过住都村吧，可俺们来看到龙二这些老子，你扩大停车车不行。提前看杨来，俺们来看了姐姐没通过这些给车的。接着俺给么给就可以，你路工程参谋了车不行吧？学过点呀，可能会是，是些处，看着。
1: 让给卡拉这边吧啊！是，俺母亲车子，不给俺呀。嗯，俺夸呀，俺阿姆拉通通没事。伊奶奶对让大找卡拉多乖啊，让给俺给卡拉收多乖，也免了让给俺给我养送哎。看到俺阿姆拉给卡拉索性个事，突然出性个事，没三遍，总有车子我收个事。阿姆拉，俺就保不赢，让给阿妹停车去多个日呗啊！是。
0: 怕车不赢，是些处。不，俺该去回该是的，特别是，俺身边哪里个不乐不乐的出事。不去回，听堂屋政治级别高铁，俺心里呀，怕车是不是下雨？明天宁波老早车外接了呀，可老板家里个没随接老用多，俺铺里个没随便工程车了呀，可说是一身没车牌。
1: 啥里个都接，没跟谁不是些些处，俺给是的呀，一起别搁不呀。俺就通知唐伯带进去，陪政治级别老早几个，俺呀，俺都得接没事没得。俺就真正能去苏区区个老早的他，可能你政治节子，俺老呀没跟谁不是。接俺里也些处，俺不选吧呀，让卡的接进吧啊，让给给个没车不接接，真接个这个。
0: 是些不行，可俺呀，俺们啦，明天俺呀，俺们啦，弄个这些节，俺吃不起的。听我那大伯的这几个事，俺给俺俩也冷奶奶，偏到见面多。接着，俺特地控制没睡不起节，可也可多学过几句。是些处，俺铺里个宁姐姐，儿子，铺上控制在那睡不着，明天俺老不干这个这个啊。是些车子，铺木头俺里个。
1: 阿姆拉，明天给俺呀寄了那开门多，伊奶奶，阿姆拉去哪里呀？吃饭吃不赢，俺屋内空着些。巴拉给俺呀，俺破口就是，阿姆拉里呀送给吃过的些送过多，没事呀，给些的阿姆拉去哪里呀吃不赢，阿姆拉给他送多吃的三不住，接着冷了没中，是些处，不中冷了中呀，老子点别给今天这些些都成吧。
0: 俺心口明白不过端呢，却将牛肉给吃不淡，你什么记性？俺不中帮到冷呢，谈不谈不赢，俺明了蓝叶真实的心，老出给俺肉土，明在那个金边，俺让龙儿去了送。隔天天了呀，日大清凉月了，人说就这边清凉月。天天呢，俺没子食物。
1: 没得车位都去门边龙头去搞些银不咧，就南西总有车呢，给米包不起他，每次拉的呀，我能是车用三百，三百有的呀，块没有。秋冬过去，给就开不了了。我让广西重庆的去，透过去重庆的机型，没事没事牌，新来的店呢，坐在几个月，没事错啊，还将微信碰上，也不用你来的转变，经常。

0: 南无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共给破解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团结勇气，陆军团结。
3: 新克林格公克斯，下面了罗布琼体育级别列前学过线，俺那天的列前去，眼准把该去线，提前去列前拿，习近平去突然发表，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路给广别罗布琼集团西部模特眼准学过线，基础人路给人年打开，拼错用花，规定动课，多西简单去，来个也不中呢。 当期多西金当期来个巧约年国际机构公共机构，多西金当期来个国际级别网球谈判总体，小狗早晚进来，刚下你科技多进个体公共前年，基础人路期多西金当期组成了规定当托，迷茫用普森铁心塔，人堂多西，根据当晚这个天，团结谈判用个机构。
4: 人不客气，等我去。接不起给跟着他，过去去跟着我，苦归不他。多谢金丹，来给跟着人路，三年去团结结果。当月来接不他，下班后人不客气，过去来接不去。他自己人多，他的别当地，金佩拉托他们接不他，于是组织他，托他们去学，接着动他。接不起，再团结去，那团他，三六五人去那团。
3: 瑞雄单位那团结一万几百托囊集体，农村去到外农村了，到外三团去，我归他干过几个。村里人不谈，基础村里你闽南给集体文件谈，集体各个月去接开钱是用不谈，老旧偏给谈，基础一团用完，规定动员都需开钱实行。但是多些简单去开些三不等于不是。 马克思人路六点头进去，公共基本内听着中国餐饮人不谈，基础餐饮谈，餐饮人不谈，基础餐饮现代开班阶级去，作为大餐饮食，马克思人路给让给去餐饮人不谈，基础餐饮给开工做送外，六点可能公共钱呢，同埋我呢多有没谈，我呢天没有没去，那天他就去过不是。
4: 宁波人虽团团一片，那团他就去过的也不大。脚踏几大片区级别顶头，团结结果。突然发现那些级别上路他，我们送去那团了，心就结果他。前两天具体做过去，卡脚前提，中国的起诉性，起给了别的话他。六九我团他，听着等心。
3: 每日了辛苦他，马文班卡交不进去，三交他，基础村里组织结果不他，修改的军人人心他，每日人心村不他，上对人心他，退入人心村不，个人人心他，起来人心村不进去。天呢，当去来个开钱是赢了，给谁跟我他，给看电话快片，团结时间是，当去。

0: 生狗领巧两个也不住归去，眼巴托，七十几开车，昂唐不下贴，等十几在屯军空接归不堂，当去多西金堂托堂，当去年桥托堂接起狗军空接归行，七十片擦板糖推贴，年金康堂龙金康，生狗吃起切，眼归坡军空接归。 当去研究托堂这边的，当去拉土油片，研究可能托堂贵些我们一半，认不开他，认不开去研究全部当去古车沃土，就贵不贴些。当去研究托堂这边在团体，生狗领着去开空锁，拉大特进阶梯，生狗车进去十数年间堂，研究去开始点了，领着归拢去，起来点片。
1: 着别列的苍茅，托他们切空所就去。生狗车进去，十数年间堂，这又来这一天苍茅，修退去托他们拉达切去。马克思进入去生狗单位，老鼠设备阶梯，架起生狗领巧连团竹片囊，梯团阶梯。诺不着去生狗单位所，得去弄出去，修根让到去干过切去。但去西区堂，对路着别这间堂。
0: 唐能行，记错也给了规定冬天堂，常用常听松江七根结束，给我切去。领出去，吃出羊大伯云空堂，常出去吃着左耳金狗，云空接地，羊的左耳全部东拉，成女塔边东归不堂，左狗三绿领出，加钱不堂，到钱不领地，三狗领出去，左边女不堂，吃端女婆，修根东女。
1: 级别一段托女节切入点点洞口，起初人路去台湾人堂大湾阶梯，每线几只几块。台湾人堂大湾里每日是给游击图这几个三百清大些些，结合这个推木给三路滚出去，猛些些感兴。开始推木给台湾人堂大湾每次每日是堂，结合进了三块带数面前，这边是真是阳面。
0: 如果南北长不点地，台湾人堂大湾组建基本的基础西屯点领堂，给客运人点款用花，这娃也不稀少。听着给中口安全就出堂，忙做春天西屯接堂，让王堂、张扬、长天、清平接堂，给接堂来过一天，这屯接给基础人路给台湾人堂大湾台北东区。
1: 基础人路给台湾人堂大会敲定堂，中区人多村不堂，第二迷茫用作给推门给人堂团圆体育不贴些，迷茫了田面月前，明日了人晚月不堂，结合了多数电影些，门西三天东晚门西人进去，联系西都子弟，基础人路给台湾人堂大会过去去，去做六十天，感谢别的。
0: 中区开酒店边，基础人路给三路塘、公园区给门西三米七八点土地区。基础人路给台湾人堂大湾所用塘、六零七八小街的每日一家摊开，坚持几部戏苦图片，对着给每三几星期去。台湾人堂大湾组装基本的，他多年久了，每三路组装塘，拉索组装基本贴些。 面对七十年，杨塔北酒店大湾堂每次到花，人堂大湾接点片，基础人路去组装看几星期个体现。推着去每三十三公里片次，每三十三公里堂，人来了电梯，面对中七个公共切块，每日去人多堂，推着去人多塔边东个线，给几人路堂推木人路，基础人路接去六十多小人家去。
1: 基础人路给三路公交局组装短慢设备塔，急忙给公交局组装列车拉达停车。唐能行三路七十几列车小人塔列车，迷茫给三路扩大塔公交局这些，翠路给抢车，基础用给翠路给车人接三米七八托地洞口。
0: 基础人路去台湾人堂大湾所用塘，六零七七，叫他们接塘，丁人十三九八，台南七块，这是穷山团块接盘，小人家块。基础人路去台湾人堂大湾前南堤，客户塘、月冠塘、团冠塘，开不接轨不塘。 lobsu neti ta laglin ki kumti lamlu ki gensun je che ti ji so jing lu ki de wei jing tan da wan ki ji so so wei cho keng ji ke ba che ke mang yong gui wo ta le ji pie neti ji gu gun kyung je ti kim zan ne zu gu som gui ba ta ji be tu ne tam zin che ke kim su zu gun ta lob che lob so che tu tong jin che ti pu zu nam le neti ji ne Mese joku tangbo ti yakbo joktu joku. Nguyen tuyen bie san le lopjong tang. Ti ti joki che gu ge kebdu bie di bawo tue le gu wa tang. Bawo sunggob chepe, bawo ur ga xin chepe je ki kuryu si junku. Ji cuo yong su, tangba ar che ne loko tuyen pie tar sui sangbo chakbar gu di dongku. Ji cuo rin lu ki di wei rin tang da hui. Lang che zi chim tang, jie chim tang, tang neng xin, jie chim chim sui tang. Jibie si ju jie ki nang suan bar jie di. Zian zha ki cuo ga nu bu dian pie, jie chim ki dian ki le gyo shku. Ji keb shu ji si jingping ki dian tun. Mi ri kang si tang, ge keb kang si ki. Di wei rin tang da wa ni, mi ri ti tang, ge keb ti, lu gu rin ni tang tun gui pa tang. Mere ti tang, ge keb ti, mi mang ki bie xin pie, bie che zun che tang song zhe jie ku. Mere ti tang, ge keb ti, tak ju qi gui pie, tui rip ki ne tun tang tun ku. Xin yang de tong, tui yun ring bu xin ni, nub cho ge keb la li, kuran su zhu bie rang wang tang, mang zu, zhong wang mi top tang so, rin tang da wa ti, guin keb rin tang tu, wu zhu jie ti. Gekeptani, Rintang Dawe, Gukbuchati, Kanun Chibutishi. Nansu Gunkip Rintang Sewar, Kayati, Nansu Dangta, Rangeki, Chiso Rinluki, Lamluta, Rinne Sugu, Mambib Chibi, Chajula, Toksun Chiku. Junku Kejuta, Miriki Kechu, Turebki Kejuji, Gogunne, Tunbe Rintang Mala, Gokbuchuti, Rintang Malaki, Sensa, Sinkun Tupchiku. Sugun Rinne Sergun Rinsinki, Pugur Tang, Sartu Rinsinki, Pige, Yonwar Chiku. Junhui Pujun Sugun Rinne Ni, Junhua Miriki, Zawata, Lasso Dabuhin. Junku Keju Dempe, Jiso Rinluki, Zawa Susi, Rinneki, Sersi Simbusi Tang. Jikep Jujisi Jingpinki, Junhui Pujun Sugun Rinne Le, Zetu Tongjin Nengkyu. Masi, Tengyi, Gesi Gunglu Gorki, Samlu Rinneki, Tunkong, Kejin Jitu Songyoshi, Kwanki Nentu Dentu, Zhonghui Pudu Chunghui, Zhugun Rinneni, Zhonghua Miriki, Kenor Yimpata, Nganchu Zemli Rinneki, Yolang Chuitu, Gangbu Dianbu Zhugtu Pie, Xizi Yangshi, Zhonghua Miriki, Gerta Lebuchi, Ngungur Jiguchi, Nyebatu, Turebki, Chagin Sabatang, Songji Jiti, Zhonghui Pujun Zhugun Rinne, Zingong, Bisum Jiku, Miriki, Lugyuki, Chugun Rinne Na, Zhonghui Mimanki, Tergun Rinne La, Sebjin Yangbe, Pujun Zhugun Rinne Junti, Zhonghua Miriki, Gun Minjebar, Kongpi Yage Yonghua, Sanbe Dongdi, Dobdien Dunjue Jiku, Zhonghui Pujun Zhugun Rinne Ki, Pujun Cokbe, Cengi Rikbe Samlo Ta, Mechuki Nintop, Rintang Ki Dusi, Gwinju ki cye si jie le, Minam ki jikdien wun zin ta, jikdien gurgu ji par, gizien dien pie, lo ki jin cho pa ta. Gizi gong huar, gizien chi wei lo ki jin cho. Gwinju zhug jun la ya, gizien dien pie, lo ki jin cho pa shi. Jikep shu ji si jingping ki dien tun. Si zi ma chi chi, si ni ma wong bo ji tu pa ta. Gwin zin chi ke chi, si ni ngai le lak bar sar du chi tu. Pechun Sugun Rinne Ni Gekeb Jita, Miri Jiki Gunzin Ta, Pege Ki Zawa Yin La Ti Yewar Torsi Zambi Soksa Jeba Zangshi. Zhonghui Kongzhen Tang Ni Zongma Tang Ni Song, Zhonghui Nguntun Rinne Ki Niti Jigen Ta, Nyamlin Kenshi Shi. Zhonghui Pechun Sugun Rinne Ki Samba Namta Ki Gunzin Pa Ta, Tarbi Dongken Shi Gya Hin. Magisi Rinlu Ki Tepsi Gungkong Ta, Na Sang Ting Chu Ta, Ningbu Sardun Gunkun Jeti, Yewa Jibia Gunhe, the two Zimpata, Langto Yubia Gunhe, Gunzin Chiku, Cholunki Gunhe, Neti Tingchun, Chiming La, Cholunki Gunhe, Tingchi Nachunya, Chiming He, Zerita Tumpe Nemgur Sunti, Zhonghui Pujun Sugun Rinhe, Zingong Besum Chikupata, Zhonghua Miriki, Sardun Chibi Sambe Gunno Yu Se Jeti, 人类乐天体没心对中他人类乐天体没所用结果在这人心体不够用玩七八年对着给浪着他开去西日松体听三的痛别的其人与别能对他存档宁不应别人乐够够结果第二天日给能对三八他听着给存档规定给到我的规矩不提示三对人心体偏给用玩七八年对着给也对三八他偏给三八西日松体中会培训随军人力去南屯乐卡工厂改革林志杰前提提修建东女厂路谷进女切入东区中会培训随军人力进攻北宋前期天南区三六英国厂关注区英剧独立年点几区中会培训中会随军人力去路谷进入厂培给内区厂在为塔学界三部协部厂中会人类给对面三对他人堂都是开去退不及三步阶梯人类给定出他人堂到位定出切入东区中会配图穷会虽给人类给强制技术人规被马车迷茫洗澡人不他开店起了内部电团了自动计划团部退了过我他三天集团永久团统捏我这期对着给人堂定色没有过年我对他特别接替中会普通中会随军人力提基础人路去地位人堂到我所会军控作物系恰不结果咸阳特统点在相对康图年会人与他设计前部定图相别虚诺足来别切难去一个节三门三期用途就可中会普通随军人力进攻北宋七八年，刚朝崛起，国家东北没人来，民族体占领了美的我们县。中华民族里，俺们俺所骑着来，出军临别，感受的不是。突然身边那里呀，路过皮镇南头，先去三坡三明街把老将接线，先去三坡让去苏北的新田，俺随民族给开去逐步提升。西边里那么坚硬杂别人穷他别人切片落日令人穷他穷日令人切片别给穷西西给个卡起四中切片西边起穷者普穷钱抗御苍白落不穷他别的切片能够真贵不他苍白里给钱钱起恰独立户大切贵不提示让给个他让每日给内区外来西国军控他军办给连他三点立柱解决题军工解题西北开启数据三米七百独立七百里中会人力拆开批给东区推入了我农玫瑰别日子是准备区日子里推入定居给同的都不是天里推入西区年沟村土区人来推入西区他是内地其土区的也是宁都给他接人给他宁都给地形龙口宁都给天气准给建立听着中国人在给桥头隔壁跟着解释人在他给空别用法规定动词马克思人路给人在大瓦电波给他迷茫电话人别三种给提出托的白松土军控解体俺说了不进去没日的我弄没贵不他了不进去推热的我弄没贵别咱们去普通穷我西听给结果日子恰恰你当他没忙给恰恰开钱是赢不他日子特别你当他没忙给特别开钱是赢推用人不拿给其日子来对别让随开放所改建别尊堂弥漫了相对虚的冲着右图色我浪月清接近千不敢下月时他外头各具国际结群让给其日子三十年即便三片对随的日子改建图没到那个时期这上右图色为多年在给空比起俺们高会那不是下雨不是铁党连土铁连结果比心里脱岗有感日子滚别能随下那雨不是修根其心迷茫给用铁土铁连结别咱们去上坡特同等给迷不是 Rizeti, Songre Benjorki, Lugu Nantu, Kacho, Mong Minyan Patang, Su Tuntu Yinpe Netun Te, Chosu Long Minyan Te, Tele Dogdi, Rizela, Gidop Sejo.

Jisuo Zhenglu ge rize ni ngwe wei tong ne jue si mi mang ge rize zhang shi. Mi mang le rize kuo wa tang, rize le mi mang kuo wa yin xin. Rize ne mi mang le gai xin qi gui pa tie shi. Rize le tuan bo yue zi ki, rize ki ci suo ni mi mang le zhong la. Pue du zhong wei rize sar zong yue zi ka, mi mang ge tuan tu yin pa shi. Ji kip shu ji Xi Jinping ki dian tuan. Rize sar zom chi te bia tang dong yu kia, chi zawa gu wun ni mimang tang so wai zhu tu zawa su gu ti shi. Mimang ki san bie rin ni ki gui gu gong gu ti rize tang, rize le tun ki gui lung tang, mi yu tu zin gui jin. Mimang rize zun bie chi bur zin gui. Mimang rize zi ju ki nyong ri ba tang, ding jo kien le zin gui jin. Mimang le xiam di shu gu ti rize le tun bie gen chi ri zin gui ba xie shi. Mimang ki nang tu zawa zu xin, cowai nang tu zawa zu di rize sar zong bie gui pa ta. Ngui yu rin lu ki ngin dup ta. Cha yin rin lu ki dupu le dian di ngun sum ki cowa le da wa ta. Wui se le dian di mun bu si hu. Zi bu ta sang war dian di gyu chu hu pa mi su dong wu jie qi di. Min nam le ge gi ta ri wa puk duan jie dun chu su yu bu tong tu ju gui. Zhong kui ngin tom ni ji suo ring lu ki rikze ki la suo hin. Rikze ni la suo ki bie li xi hin pa ta. Rikze li tuan pa ni la suo ki suo bie shi. Rikze zam chu sang pa ni kung nguyen hin ki ni si shi ta. Ji ge tu ki lung pu tang zha di ti lo ku ji qin sim kham suo la me zi zhong tu bie ma ci. Ngim gu nam yin ki ta shi zang cha qi tu bie shi. 听着中国人谈的话，中国人的国共团团破，中国自决村一村破，三六谈各自谈，电摩松电节去培训战区，俺连忙我些三种虎大节去，该起日子来团破去，突然三边立即去四周去，三种去去些你归心，三对去落去心归啦。 俺 虽 推 着 提 路 给 给 不 给 什 么 村 归 心 俺 虽 推 着 提 人 多 人 数 这 个 当 了 对 不 他 没 给 了 对 不 没 忙 了 对 不 包 我 对 不 这 个 咱 去 不 离 盘 面 图 别 个 日子 给 去年 了 增加 他 自从 起 归 了 日子 接 住 来 听 了 兄弟 点 给 干 起 个 日子 接 住 给 开 车 也 不 送 的 路 给 他 没 忙 给 接 接 住 接 给 到 外 头咱们去了解决它，用热气归心。它先进去，热气去，咱们去它，能去它，三军接了，能够三不断会变马车。人民钦佩那段天，浪潮三不断会不会？总是团队它，总念了团队，坚持了团队接接归心。没得它，它先接了间接干过去去。俺这拆给六十趟，俺家三百日子去，南北军到当地，日子去南昌三十八，不钱给归不趟。日子到我趟，日子两人去，军到三百人给归不贴些。南北去派出所当地，查到日子三十趟，团结也不真归心。长久去这段去学，吃着东去。俺这拆给差不多别问题，领巧恰当他，着别恰当了，更多什么当去？人那他，人堂民主外派去，别的他，俺这独立接派，弄出去三六特工忙不时间，拆两年，给是三十几个月白天。俺这拆给你，都是简单，他就去，于是做我系统就有事，承诺你即两千银不他。托他拉开这个泥内路真不硬破，啤酒也不吃不腻，全糖我们也不吃，均衡切割。查到周边去去年三十趟团牌文件糖，查去查用去出现拖地阶梯，俺们这查个识别，干部切水梯加下空投变化，牌部切水锁就是去。所有三旅建桥三点堂，他给东哥你，俺们这拆开有我的人王新图片，那个是干啥？俺们这拆开南屯组军和兄弟集体，查到去长桥提出多切入动物堂，杨堂被切自己开桥堂，林桥给开桥，人堂开桥前，到往三屯去军控切割，新格林克。
天体六种突出级别的艰难国际水平，习近平给突出三片，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中路给广别六种集团级别学生片，下面的另一个内幕图，其这里前先不能先就难说。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二节，华夏初立。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五千三百年前后，中华大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四千三百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夏王朝建立，中华大地进入观念一统的王国时代，华夏初立。一、邦国林立。距今五千八百到五千三百年，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西辽河流域的辽宁牛河梁、
2: 黄河流域的甘肃大地湾、河南双槐树、长江中下游的安徽凌家滩、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曾出现有精美

社会。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国家文明形态开始出现。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神人兽面为统一的精神信仰。良渚社会曾调动大量人力，构筑大型水利工程和古城。贵族居住并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大夯土台之上，掌握着专属的高等级手工业产品生产与产品分配，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控制。良渚遗址以外的环太湖区域，存在着与良渚在信仰等方面保持一致的地方行政中心。良渚社会有共同的经济模式、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社会分层方式和统一的资源调配模式，仅仅围绕良渚这一社会中心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社会结构，最初的地域国家正式形成。同一时期，黄河中游陇东地区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社会的石家河鸡叫城城河遗址，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双槐树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了国家特征。距今4300年左右，各区域社会复杂程度和整合性进一步提高，体现公共利益的区域中心不断涌现。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文化整合的结果，进而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位于晋中南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该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内有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功能区组成。城南围出一个独立的小城，作为宗教祭祀区，设有观象台。王族墓地随葬驼骨、石磬、铜铃、彩陶龙盘、玉钺、玉琮等高级物品。陶寺工程、王族墓地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一脉相承。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出现的石卯遗址，是这一时期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构城址。它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布局，皇城台顶部有大台基和高等级墓地，四周被阶梯状石墙层层包裹，形似金字塔。石卯遗址与陶寺中晚期文化关系密切，两地发现的由双畔砾、折尖罐器组成的陶器群高度相似，齿轮形铜器、骨质口簧、玉牙璧等基本相同。瓮棺、壁龛、随葬朱下河骨、彩绘等习俗互现。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表明，石卯人群与陶寺人群具有遗传学上的密切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中晚期文化的变化是石卯人群南下的结果。此外，石卯遗址文化

0: 与更广大的地区也有交流，玉钺、牙璋等玉器受到海带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影响。玉琮有着齐家文化风格，鳄鱼骨板来自长江流域，部分食人面形象、铜器小刀以及羊牛等家畜是典型的 欧亚草原因素。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最终形成了广幅的社会网络。良渚的琮璧等玉器，出现在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和黄河上中游的齐家、石卯、陶寺等遗址中。南左遗址的 白陶原料磁石、水稻、朱砂、绿松石等，来自长江中游。大汶口文化刻有符号的陶尊，见于长江中游的曲家岭、石家河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曲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酒祭器、红陶杯等， 见于黄河中游和江淮地区。这些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的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 居天下之中，八方浮凑之地的中原，因其居民掌握了冶金、种植麦类作物、养羊等新生产技术，率先突围，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 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二，亡国初统。中华大地追求社会统一稳定的信念，可追溯到文献所载的传说时代，《史记》有载， 据传，远古时期，各部落互相侵伐，百姓受难。轩辕皇帝为稳定中原大局，与炎帝部落战于阪泉之野，后结成包含众多从属部落的联盟。后来，蚩尤率东夷集团西进，攻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节节败退，求救于黄帝。 皇帝遂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大败蚩尤。黄河流域一统，天下咸服。在以炎黄二帝为核心的政治联盟下，包括蚩尤部落在内的不同部落人群相互融合，逐步演变为后来的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 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也由此而来。为巩固安定团结的社会，皇帝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增强国力。他设立新官职，辅佐国家治理，启用具有特殊能力的人才，发展文化事业，如 命仓颉造字，大脑做天干地支，历首做算术等。皇帝亲力躬行，划分疆域，分层管理，设计礼服，推广公事建筑，制货币，做内经，采铜制鼎等。虽为古籍传说，而未有考古实证， 但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文化成就都被归功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反映出后人 将史前人类集体文化成就置于自己先祖之身，并予以神化的文化过程。这是对以黄帝为先祖的华夏族的认同。之后的统治者颛顼、库、尧、舜与启、商的始祖谢，周的始祖后稷，也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因此黄帝也被尊祀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伴随着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一些区域性文明中心逐步衰落，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禹通过征三苗将长江中游纳入统一的政治版图，划九州，建立起王天下的政治王权，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中原地区文化面貌趋向统一，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太行山东麓夏七元文化、黄河上游齐家文化、黄河中游东夏冯文化、黄河下游月石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下游斗鸡台文化和马桥文化等多地区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互见彼此要素。夏王朝的建立是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布风，朗读姚珂。
2: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求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他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他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他驯良不亚于勇毅，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他知道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 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的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它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它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它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它们应占的空间而禁闭它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的强壮、清洁和遒劲。它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质，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颜媚而已。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它们只是豪迈而广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它们赶开或者把它们踏死。它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它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它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它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做它们的食粮，由于它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它们的食欲，又由于它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它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它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它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型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 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

0: 就仿佛想要超出他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他和人面对面地相觑着，他的眼睛闪闪有光，而且目光十分坦率，他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他的猎毛正好衬着他的头，装饰着他的颈部，给予他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他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了，并且美观地结束着他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生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报告，发现敌水面目标，
4: 立即向战区联合指挥部报告。
5: 指挥员同志，收到预警机报告，位于三号海域发现敌水面舰艇三艘。
6: 雷达报告方位距离。
7: 方位075，距离110海里。
6: 传达战区连指命令，水面打击群、空中突击编队对敌展开攻击。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一集。
8: 我叫梁伟恒，1949年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成立。
9: 36年前，我就出生在这座光荣的水兵母亲城。
8: 从小听着人民海军和家乡不解之缘的故事长大，也就注定了我与海军的缘分。如今我已成长为一名潜艇艇长，此刻正和我的战友潜伏在7号海域。这里水下环境险恶，某国不但铺设了海底声纳阵列，还常年派潜艇监视我们。由于其飘忽不定、神出鬼没，我们称其为幽灵7号。战区联合指挥部决定利用实兵演习做掩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令我艇秘密设伏驱除幽灵7号，开辟新的水下航道。
5: 报告艇长，我艇到达预设阵地。
9: 停车。
10: 是。
9: 停车。
10: 车停。
9: 有。
11: 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12: 报告艇长，深度60米，海水密度1.03。
11: 全艇进入1级战斗部署。
10: 是。
13: 战斗情报，战斗情报，1级部署就位。
14: 小何姐，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15: 或许这就是我们每天嘴里讲的战争吧。
14: 梁艇长为啥不让我们出会议室，还派人看着我们？
15: 哼，他压根儿就不愿意带我们来。
9: 艇长，幽灵7号异常狡猾，要加倍小心。
16: 是的，副长，几次行动都没抓住他。他的艇长一定是个老狐狸。 声纳注意监听周围情况，通知各舱，发现幽灵七号后密切监视，如果他有向我开火意图，坚决打沉他。
4: 是。
8: 或许是全艇官兵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每个人既紧张又兴奋。
12: 艇长，那两位女专家说再把他们关在会议室他们就要疯了。
16: 是吗？副长
9: 到，
16: 你接管指挥，我去看看。
9: 好。
8: 管小河和叶青是研究院的专家，刚认识的时候我还在机关当参谋。
10: 进来。杨伟恒啊，有事吗？
5: 报告参谋长，我都在机关工作两年了，您什么时候放我回艇上去？
10: 哎，我说过还要放你回去吗？
5: 我担任副艇长三年，好不容易完成了全训，就算不提拔我也不想离开潜艇。
10: 杨伟恒
5: 到，
10: 身为一名军人，你要考虑的只有两个字，服从。
5: 可
10: 是什么？
5: 是。
10: 回来。研究院有两位海底地质专家今天下午从北京过来，你亲自带车去接站，听到没有？
5: 是。哦，你们是北京来的
14: 啊？要不要把军官证拿给你看？
17: 梁参谋，你没接错人，这是我们二所三科室管主任。
5: 哦，你好。
17: 管小河，我叫叶青，助理工程师。
5: 哦，那咱们走吧。啊，行李都装好了，来，二位上车吧。
17: 好。
5: 你们北京的专家都这么年轻啊？
17: 当然不都是，但我们俩必须是。
5: 好，你们来执行什么任务啊？
18: 都中校了，保密守则难道还要别人告诉你吗？
5: 哦，抱歉。
4: 不许动！鬼鬼祟祟在树后干什么呢？带走。
16: 喂，我是值班参谋梁伟恒。
5: 什么？你们抓到间谍了？在哪抓的？开什么玩笑？军港戒备森严，间谍长翅膀飞进来的？什么？真的？我马上过去。
4: 队长，
9: 快，小心！
4: 队长，慢点，加油啊！
19: 我真没骗你们。
4: 快走！
19: 我。
20: 小兵，他怎么了？
4: 首长，韩茂玉躲在树后，偷窥你们上潜艇。
21: 海龙，那个小兔崽子，半夜不睡觉，你瞎躲瞎挖！
22: 哎，
21: 大王，
22: 我们要
21: 别拉着我，
22: 我们这
21: 你
22: 干什么呢？
21: 哎呀，你
22: 林副将，他是我侄子。
23: 副师长，我叫王海龙，也是军人。
22: 跑这儿干什么？
23: 我申请到潜艇上工作，我大伯他不同意。
21: 你还不死心？我想
22: 第三，住手！
21: 你往哪儿
22: 住手？
4: 哎，老班长，不能打人呐，老班长。
22: 老班长，
21: 你往哪儿？
4: 梁参谋来了，
5: 间谍呢？
20: 啊，伟恒，误会了，他是王班长的侄子。
5: 啊？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20: 他说呀，他要申请到潜艇上工作。
21: 你敢？
5: 首长，他又不是我爸，我爸都同意了。
21: 不可能！这个小兔崽子，你等我出海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5: 算就算，算什么账？我也要申请上艇。
16: 你叫王海龙？
5: 是。
16: 哦，来，先喝点热水吧。
5: 谢谢梁参谋。
16: 你为什么要躲在树后偷窥潜艇啊？
5: 我哪是偷窥潜艇啊，我是想去找我大伯谈谈，发现他们正在登艇，就想在树下躲躲雨。
0: 结果被哨兵发现了，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信。
1: 哦，那人家哨兵警惕性高啊。
0: 从小到大，我的事儿我爸妈都听我大伯的。高考时他坚决反对我报考潜艇学院，我上了海军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竟然把我分配到军械修理所。我怀疑就是我大伯从中作梗，他这人觉悟太低啊，对，连婚也不结。
1: 嗯，觉悟低，他觉悟低能在潜艇上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人送外号机电王，但凡是放假休息他都要回去看你，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你。
0: 看来你了解他。
1: 从事什么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我还不是一样。
0: 那您？
1: 我原来就是398艇的副艇长。
0: 那您怎么到机关工作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也是服从组织需要。
0: 我可是全校机电专业唯一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的，不上潜艇是不是可惜了？再说咱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我的根在那儿，你说是不是更应该站在军事斗争第一线？
1: 嗯，这个想法我们俩倒是不谋而合。
0: 您也是泰州人？
1: 参谋长，您找我。
10: 嗯，是我找你。最近一个时期，七号幽灵多次对我出海舰艇跟踪监视，甚至做出挑衅行为。我军虽然多次派出反潜机，却始终没能抓住他的影子。梁伟恒，
1: 到。
10: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嗯，
1: 秘密设伏，让他永远消失。
10: 在机关待了两年，性格还是没练稳当。
1: 首长，把我调离潜艇，是不是觉得我以前性格太鲁莽了，在磨练我？
10: 呀，开窍了，真不容易啊！
1: 你没发现我变了吗？百战齐略中说，凡与敌战，须勿持重，甚不可轻举也。首长，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
10: 不要忘了，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海上无小事，这事关国家外交和总体战略。哎
1: 呀，这个我懂，当年装备落后的时候都没有怕过他们。今天我们空中有预警机、五代机，水面有航母，有055大型驱逐舰，水下有撒手锏核潜艇，就算是我们常规潜艇也不落下风了，就更容不得让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耍威风了。
10: 嗯，好好干。
1: 是。
6: 梁伟恒同志被任命为艇长，重回我们艇工作，这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
1: 政委，以后工作上您多帮助。
3: 哎，回来就带大家好好干吧。
1: 对，
3: 老同学，欢迎回来，祝贺你。
1: 水哥啊，
3: 嗯，
1: 我这离开两年了，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以后还得多仰仗你啊。
3: 哎，放心啊，我这个副厅长一定配合好你的工作。
7: 哎，海龙，人家梁厅长来报道，你跟着来干嘛？
0: 大伯，我也来报道
7: 啊。
0: 您还不知道？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被任命为398艇机电部门分队长了，
10: 是你的顶头上司。
7: 你我这、
0: 哎、你要再打我，那可就是打领导了、啊。
7: 梁厅长，你怎么把他带来了啊？你知道为了让他留在岸上工作我费了多大劲儿吗？
1: 哎呀，王班长，海龙啊，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抱负，连基地参谋长都说 他这块好钢啊，应该用在刀刃上。

0: 啊，没错呀。这，哎呀，他刚离开校门，参谋长认识他王海龙是谁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哎，海龙啊，你大伯对我把你调到挺原队意见很大呀。哎，你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 就他那脾气，没法谈。哎呀，你看，那就不会采取点策略吗？啊，先跟他聊聊那家乡的事儿，啊，那都不用我聊。什么小时候在南关河里抓鱼虾，跟着大人挖熬彩菱角，画家乡的马饼干丝，但只要我一转话题，立马就撞针碰底火。哎，他们是谁？
1: 哇！
2: 景色也太美了，这要不是军港啊，我真得好好拍几张美照。那我就假装给你拍两张呗。
3: 啊？
4: 怎么了？
0: 都少校了，保密守则还用别人教你吗？
2: 我只是在假装拍照。
0: 都被我抓现行了，还嘴硬。
2: 我压根儿就没有按快门，不信你看。
0: 我不看，我让保卫处的人来看。
5: 伟恒，算你狠！叶晴，咱们走。嗯，哎，你有本事别走啊！哼，你认识他吗？认识，不知道哪儿来的冒牌专家。我刚才讲解了光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下面请王班长讲讲他的维修步骤。
6: 我不会，大伯，昨天问您，你说会，昨天会，今天又不会了，你不想想，你告诉我一声啊！
5: 王海龙，你掉潜艇上告诉我了吗？我好歹是干部，当着这么多人，你不能让我难堪啊！
7: 再墨迹，我会让你更难堪。
5: 维修咱们下次再讲啊。
6: 今天王班长有点不舒服，
8: 我没不舒服。
9: 汪贵三，你个老同志，应该做表率且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消极扮老资格。
5: 今天我作为分队长，在这里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解散。
6: 分队长，你批评的对，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5: 大伯。
6: 你不能把怨气带到工作中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如果我不说您几句，那以后还怎么管别人？
10: 对对对对对对，领导，你批评的对。<笑>
11: 过来，过来呀！啊！
10: 小兔崽子，你看我不打死你！
11: 你给我站住！
5: 大伯，大伯，这本来就是你错了呀！
10: 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扫把眼。行，
5: 行，行，行，行，行，好，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啊！
10: 三把火先烧你大伯是不是啊？你蹬鼻子上脸的，你妈的！王
11: 贵三，你敢打领导啊？信不信我让你去检查？
10: 先检查？哎，我先打你的生活不能自理！
5: 哎，
10: 大伯，
5: 你让我。
12: 你别跑！你给我站住！你往哪儿跑你？报告艇长同志，全体警员救护完毕，应当113人，失当113人，请指示。登艇！
13: 是。
12: 全体都有，向左转，开始登艇。
14: 任务终于下达，出发前我们根据战区指示对海上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的应对预案。上级同时命令，管小河、叶青随我们艇出海，执行另外一项任务。
15: 报告，支队长。
16: 两天早，管小河、叶青随你们艇出海，去执行。

0: 人家是专家，又是旅同志，你要照顾好他们啊！是。
1: 小何姐，完了，那家伙当艇长了，会给咱小鞋穿吧？
2: 怕什么？我们有任务，又不是去他们家串门。
3: 二位专家，这艇上生活条件差，这一趟恐怕要委屈你们了。
4: 梁艇长，我们也是军人。
3: 军人就得敢于面对任何困难。我觉得有必要跟二位说清楚，登艇之后，要绝对服从指挥，
5: 服从你的指挥呗。
3: 不愧是专家，真聪明。
1: 梁艇长，你莫不是在我们俩面前找存在感的吧？
3: 管小何同志，如果不服从，我是有权利拒绝你们登艇的。
5: 哎，你，二位领导好。
6: 我叫王海龙，我走，我带你们上艇。
7: 啊，谢谢啊。
8: 你个王海龙，阴气！
9: 梁文，出发吧。
10: 是。
8: 航向125，航速13节，
10: 水深78米，
11: 手倾3度，潜到30米。
12: 是，手倾3度，潜到30米。
13: 发动机关闭，切换电池动力。有。1号浮漂水舱注水。有。本年晚出骑兵直到防线城。
14: 哎哎哎，唱上来。哎，他以前出海也是状态吗？
15: 哎，不是，你上艇之前，老班长可认真了。
16: 每回出海都亲自检查，是谁要疯了？叶青，是你吗？<笑>我还行。
15: 哦，那就是管工程师你喽。
16: 梁艇长，从出海你就把我们关在这七八平米的会议室里，什么意思？
15: 专家同志，这会议室虽小。
16: 可已经是艇上最大的空间了，就相当于，啊，你住在酒店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总统套房。是吗？那总统可够憋屈的。别忘了，我们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15: 你们的任务在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现在目标都还没出现，
16: 急什么？
15: 梁
16: 艇长，我们不是犯人，请你把门口的哨兵撤走。
15: 谁说只有犯人才用站岗啊？你们是客人，客人有人站岗，那才是最高礼遇啊！
16: 少油嘴滑舌的，你撤不撤？关
15: 小何同志，登艇前我说的很明白，来了就得服从指挥。
16: 你哎，好好好，我们服从。梁艇长，您忙去吧。切，
15: 你
16: 别在这装好人，他没来之前就你吵吵的欢。
15: 哎呀！
8: 你没看见他那态度吗？
15: 有言不尽，我们呀得智取。出什么问题了？冷却泵压力表指示过载，回水温度正常吗？
8: 检查过了，都正常。
7: 检测3号传感器。
8: 是。就是，3号传感器失灵了，
7: 马上更换。
15: 是。
7: 查到原因了吗？
8: 查到了。 老班长，分队长不愧是机电专业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是3号传感器出了问题。哼，还是不够先进呢。相信将来的潜艇一定会大量运用
17: AI 人工智能技术，到那时不但能自动报出故障，甚至还能自动纠错。哼，<笑>
18: 还能自动纠错？那它能自己换零件吗？
17: 哎，您还别不信啊，下一代潜艇说不定就像流水线一样。 由机器人维护管理，
18: 那还要我们这帮人干嘛？没错，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无人潜艇一定会成为我们潜艇部队的主流。哼，越说越玄乎。您知道什么是机器深度学习吗？简单讲，就是机器能学会人类能想到的，也能学会人类想不到的。瞎扯，机器还不是人造的。 人想不到，他能想得到？
17: 您不光觉悟落后，观念也落后了。
0: 您的人工技术时代过时了，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强军时代。大伯，您真的该退休了。
1: 有鬼一边去！
2: 哎呀，哦，难受，生不如死啊！
3: 叶工程师，您怎么了？
4: 他胃疼，疼得挺厉害的。
3: 啊，哟，我去军医那儿拿药啊。
4: 哎，没人了，快出来！
0: 哎，你们去哪儿？
4: 吓死我了！你不说没人吗？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
5: 海龙，有个潜望镜的地方在哪儿啊？
0: 指挥舱啊。现在是水下70米，看不到外面的。
5: 头一回上潜艇，想去见识一下。
4: 那个姓梁的也在指挥舱吧？
5: 怕什么？
0: 那我带你们过去。
6: 水根，
7: 嗯，
6: 我怎么冥冥之中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咱们呀？
7: 我也觉得奇怪，每当我方舰艇经过，都是被他尾随跟踪，但是我们从没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首先发现过他们。
0: 到了，
8: 王海龙，谁让你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
5: 艇长同志，你要是不想在你这么多手下面前下不来台，最好换一种态度说话。
0: 我，这是我们政委，这是李副艇长。
5: 政委好
9: 啊。你好，
5: 副长好，两位领导好
9: 啊。你好。
7: 你们好。
5: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7: 嗯，
5: 还没有发现对方踪迹对吗？
9: 嗯，情况有点不正常。
5: 会不会藏哪儿了？这里处在地震带上，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会形成特别复杂的海底结构，类似于陆地上的喀斯特地貌。
8: 海底洞穴，准备开启主动声呐，敲击崖壁，把对方逼出来。
7: 主动声呐开机就等于主动暴露自己，太危险了。
10: 我们已经暴露了，洞穴中海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能阻断声呐波，他们一定在暗处盯着我们。这要是在战时，说不定我们早就成了对方的靶子。
7: 那万一受到攻击，我们就更被动。
8: 我们已经被动了。
5: 等等，有办法了。我们的任务本来是等你们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开始探查海底地形，现在只能提前了。叶青，准备水下探测器。
4: 是。
0: 大伯，咱们艇上来了两个女干部，是北京的专家，你给我留点
1: 面。你有关系吗？回你站位上去。
0: 哎，王桂三同志，你还命令上我了？
8: 快走，
0: 走就走。到底谁是领导？
11: 我在一舱，水下探测器已成功从鱼雷发射管释放，信号接收良好。
5: 我从监视器看到画面了。
7: 海底地形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复杂得多。
5: 果然有洞穴。在这儿，
6: 让探测器进去。
5: 叶青，探测器进洞。
11: 收到。
5: 哎，那是什么？叶青，把镜头推上去。
11: 是。
6: 幽灵七号，是幽灵七号。
8: 战斗警报！
12: 是，战斗警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一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

0: 声威杀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尊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民马军局龙天联共给破解侵南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0: 而吹灯起吧。听默默音别生着点别谈且气体会起我脚吧。米格恐怖结构的起恰恰清楚了想地火大修话。结合金南起中华不住去听这别特别结了估计动我接团年。中国南别停车进了地年结合多情组中谈米格给他的起恰恰了不起了却有你估计动起结局都说点别巧鬼喜宁素南月。福建省情秋空潭秋对兵队两天熊烈抗拒主人肖华金起秋空潭秋对兵队两天起鲁豫给靠秀潭秀阳三组内空土区板七八潭秋空潭秋对兵队两天调为人归案立保主管七九出去接近平起七街头月别秋空潭秋对兵队潭秋落兵的提醒秋空潭秋对兵队起不去宁以为没有过几年秋空潭秋对兵队两天起老林把也不许多游玩桥管西边欧洲开心我去落了颠簸的一年三六套年秋空潭秋对兵队怎么秋对棋盘你这几不谈福建起秋空潭秋对兵队你连抗得不你不起劲多话秋空潭秋对兵队想不定学会切特军队定做的多节七年秋空潭秋对兵队是托索坦给错了给错了解就是颠地东轨西松不是海南省情七座坛秋空兵店你们这边做一主席苏燕琪秋空坛秋对兵店两条里结合金南起中华普处起都秀恐怖嫉妒之外坛结合恐别起内部西部的相对修为特殊人心给两条吸引我此门卫坛西地南京起地部护大局里据据不知习近平给对南会海南人民有从主体让给其求着三遍求求国一你这期国民给清楚有乱巧鬼是吧朗达团队要不起被贴秋空潭秋对兵队都说技术不妥的巧鬼人习俗不是秋落兵的广东省情人过落错期连接连错有故事迎之难期据据不知习近平期秋空潭秋对兵队两天天祖军开机闹提托年当他给客给秋空潭秋对兵的秋落兵的提醒秋空潭秋对兵的亲密人最对通信闹最有不是中国南北停车间祖军开那边停车盘车不提年我最没热地给南土落天开人那不随随那么是中国人人开越港澳国务金表归途母体七宿年现在三六的地年明晚给地堂松用谈结合恐怖给军用谈你们这些年结合都清组中谈明日给他的温柔棋盘秋空谈秋对兵的都说技术比运营习俗不是济南路情秋空谈秋对兵的行就看起明晒点序给跟期末话李明欢起秋政三别秋空潭秋对兵店两军主板秋空潭秋对兵店连续几多潭空军三别最多潭军特纪念秋空潭秋对兵店开篇来送给七八潭空错了想定也不修改两个起两部三别团我此秋空潭秋对兵店两军主板都受进步恐怖净土直图密室及送给是
1: 第六个别问题是给谁去给抗给总理李强起到顿别进去国人的其中北京图中国的阶段怎么着那我的配斯洛瓦给总统配了给了你他接着能约李强给中国他斯洛瓦给我的汽车组织我去把松图偏最最过的他占样大胆进别也给你别杂戏与令三天都信约主席习近平他国家总统那么一年见面两年穷你这话狂别东京了我的为恰个能约中国少年斯洛瓦克乔丹连图最近杂戏他别动了他特别剧团编剧一段三天的动画比赛托比举起蓝剧念准了滚地动画念准念准团女主三边蓝国美剧人类所结婚纪念力定十多动画节节的结合你被恐怖打击了念准滚地动的月斯洛瓦克少年越来越难这期中国的准备戏剧体特别改善电波团等经济小说立志写把了滚地动画团中国团越来越变成扭送之外电力恐怖用我的滚地东局日话越界送不是佩里格里尼伊斯洛瓦克坦中国这话题名额的陆续给推个比亚叙述内语斯洛瓦克少年中国乔坦中了兄弟家伙坦边角鸟松坦美区人类所结婚给别的年龄加解读同对于斯洛瓦克少年约罗坦中国牌给给着学历坦年龄了滚地东去给三点被女巴短短越界送又不是 吴正龙

0: 这些去曾是过年。以色列给总理你的年呼吁你借款而这总统特朗普他出门起身出去送来总领导出都切不是。第二今年一阵他出军主角了母体固定的他。年龄给人来密别错到给高等军控制局马赛便将人数七十多个。送你毛天东地老水局马赛解决东局时及苏在切不是。这个列空给三个月曾是过年几多切不行呢一人中央阿地古今选别而这他所得二十期年底托人一战期第二郎阿地儿年纪靠到结果切不他一人期伊斯兰萨基苏马基空袭给他们土学落实解决不是
1: 公司生有年之学间到宇宙拉坦电子文件营立身给我南京给上帝去了是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地级
3: 妹妹不积极俺就乐不出地级
2: 出出地级去俺就出这两把起
3: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亲一心思两把起
2: 没积极这样是江浙切磋
3: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扬村西去
2: 色出康西去鱼体闽南用我起
3: 每日看看经济也跌宕，推梦湖边人，中华每日看，说着颜色大，读书颜色，热闹颜色，建议。

0: 中国塔约罗基出团主播结局塔给给他去亚布结局的规定当天中国塔约罗基这外军车塔电表案控别主播结局帖给前电表女部团局这外约几点下佩里盖林尼主席习近平给过这话中国了怎么利用给同样级别控别给春节托盘斯洛瓦基再去定教结局 中国就去，老外先去，吃过一次不嘛事，模特两连打的。中国那边听着真足准了，代表俺规定单位女不听，闽南去移民去个月票，解释真真交不去。斯洛伐克就去，给个女朋友特别肉点这话，真真接不通。老店狗命啊，中国就去咋听两连打的多，中国就他，偏去一起十多动物他，俺们来了兄弟一拍，再去十多动物再接听，俺们来给开空三拍，感情动物他，边角儿扭送他，眉头人女，真真边角儿追命，女个三不说，开空说，俺们来去春节体外忙活特别接听，给个女朋友迷茫了，得给体外接我转去，如果强行去。
1: 年前，老古的福山图照片，俺们这一撮老早村人人来争取去，各批就写片片，咱们连续下草镜头，镜头正去，那些刚起来的个修路铁，咱们连续下去明头那春节特别硬脚铁，中国咱们连续下南昌，出去日记本儿口语不写，老马人去人连续下日出切片，白村龙坡前面的车，春节肉米三不容易不贴。 毕竟去物体的中国朴森给三十个人去，贫穷怎么去谈？不但吉林去当天，七日堂七有一错。明年去彭叔叔，咱们连续下去明天南九点，中国咱们连续下金宝天，咱们托断车途立不谈。太极长在堂，中国水军七十万六在堂，唐能行，只有空虚。
0: 第三推进题，中国会水军落山了，点缀学位几座老连锁。南昌十九县啊，俺们这一撮老早村人人来争取去，外面人来学习去，干啥他？明天南九点，东北怎么可以按唐伯来不说？那种可以热罗年，忙说空气不是他，那些人员年，虽然点别六十盘，那不拿出去，中国学习去，咱们西北去没到东山。 中会人口三米七八，难以不适。中国让我西北去，穷农了解这趟，松江七八，咱们去俺就给克托一些。他就是点去总统，项目去特区新州的那去，日记开钱，还没耽误回去。可了西部间去，乐观化中国让我给水军流动前面，人家学下了再推增加他，让我给西北了一起，三头团结在前边。 那我给个贴，别给推着三百里边去送一不趟。俺们这一撮，老早村人人来争取去，积极认真收拾破，包括瓦器。人连续下松江天，中国三头给引导千把担不嘛事。过夜那边多年，咱们去西边军政局，体外若人去一不些。中会西边全部信托，军密切不趟。
1: 俺们对烧焦去，咱们去西边那么任性，松江吃去，没事去立即配一片，我在那想。中国让我给西边春节了，先南头跑的浙江去不趟，推送说，咱们连续下松江吃下了，老崔汤多票立即送票去。中国淘汰派送托，赶快回恁个多年，咱们连续下开工去，可了这票浙江难受不趟。 咱们连续下操勤，天热春节特别硬，操不通车。咱们连续下五月两天去，主席给个批监管活，监控来给会，俺们这续下日出趟，俺们这哪在都行，人员严肃，新店没那所讲堂，日常别在家了，规定当天，前去我给他念，明日西北去推门城西了，送脚去又不是。 中国堂哈萨斯天，克尔吉斯坦杰克，俺们这套日出节拍，塔克伦坡，长安年天山白干白克，兰州提春节特别硬。咱们连续下明天南就有不同，敦煌新旧看去，给客们布置些摊，俺们来接替。敦煌去，人为城西间去新旧了，规定当天，咱们三年开拓，开拓土那片，敦煌去再去休息他。
0: 今年的几率都不切题。

0: 上海电子相对抗体多数确定其节目体那位预计其西北针对节目体对云台湾交通接不当中国台积极其电幕和每天建议给短期短短来增期以往固体那位西北前不宜对他派动来给会给这学习温度中所中国给各个卡塔来当这体每日给推目给人类学校松动这体
1: 光阳人心前边过年，咱们西北去，南满人心了，送给七个月不是。西北年别日去，往去扎单子下，变成节日准备往去，配送节操送进去。今得正去，龙华东去，甘肃苏康去，咱们休息去，明天呢，三都南边西去去。
0: 咱们给我滚了，那天人家去在玩儿接着钱呢。明日去，俺会去商店边过年。咱们本土连不谈，西边民众会玩儿，偏村从这都不谈，推木头，偏街东都不马塞。咱们西边去，每到冬至天，天会长大几天，顺手去轻松就突破，热着解决。
1: 当晚出牌，参与去年年参与去初年牌，中国密码七九在朝天做起，票上更讲密码西中塔念头，阿弗里克将咱们新店坡钞票三头的改变七个币钱，阿弗里克给克将咱们珍珠作业提前去半日谈，将咱们二江托他们提前去对面艺术站，平江塔仓库头村支前边电厂又不是。
0: 结果是，阿弗里克将咱们新店坡制作前提，美国了对不谈，三年三头头，大哥村支前坡，别的熊民所给那边多年，钞票将咱们去拍开给三角，西多顶十七天，中非将咱们开工去，别的俺们了规定当我谈，中非在朝俺们来去，这他模特谈妥谈又不是。
1: 当晚出牌，参与去送礼。拉萨的南部三头区江南组中堂，偏街过去，熊猫冲到西侧线。阿弗里克江南新店边推门区，票上更讲堂。中国杰克江南钞票钞票参与公司，中国江南钞票钞票参与公司所念，永辉中国桥区推门堂，着力别人参与不是。
0: 钞票撒脱，撒看不吃跟他，钞票将咱们组中去，内区西多顶十穷别去。你这里要给钱，俺们这真准备，将咱们跟真学习去，即刻说规划，开月贴。中国西中堂，中国密码给，各州各县去，别特六区去，俺了归家什么贴穷，俺了啥？刚他妈，俺们俺咱们过去，乐土宝地，撒脱的米准备，能随同去多。
1: 中国江南组中票，铁轨跨越去，真龙开塞前天，钞票将咱们准备谈，况且罗店桂林米去西桂塘，我就给人到不了，老将钱我不是谁先送下。那是蒙西这桂东票，店家团结桂东的那趟，那是门口立着的呢，司令门口东票，修正门口规矩靠钢索，那是呢司令牌头。
0: 阿弗里克将咱们新店边推门区，三年三头头，大哥村支具体，开朗天对边，中国乐趣，俺会写到结合。谈成一夜将咱们就去工资宣布，三点起，钞票将咱们组中堂，二十公，俺们所说几天，中国就去城镇前去，其他包钱团购这边，六十还将稳定些。
1: 那南京的主机牌，中国桥区改革后，谈生意也将咱们各国南昌、外苏、两个做又不是。这些三不谈，六在三不，阿弗里克南京前天，非中去在朝几头对边将咱们贴，那天迅速改变，日过千不几个月就送下。当晚出牌，才你就新人去俺车，阿弗里克将咱们新店边推门去。
0: 还是呢，司令图改变美国乐天，钞票将咱们山东土地，龙女区开会参说，我才去为开朗天，俺们连顶十七又不是。从那趟当了，阿青肯给说，就从你去整理咱们去追求去，阿弗里克将咱们新店边推门去，两百多，钞票三头几千一多文会，增长俺们所两百马塞。咱们将咱们组中六个头去，我才去帮不养钱又不是。
1: 中堂江苏钞票将咱们举托，村内级别日给送钱天南去，今年也将咱们就去，托人们来在节目活，路工作拍摄什么事情？况且今年也将咱们准备日给送钱了，送工解决对象，开钱难去。

0: ཁྱི Taluni, Zhong Fei Hua, Chinese Zuti, Long Dunjuko Hue, Losi Yinla, Zhong Fei, Michu Rinne Biri, Loya Shi, Zhong Gumi Machi Jo, the Dun Tunzuki, Tokzo, Yang Wan Minki, Afriki, Jalam Ki, Sindia Mino, Sobi Tu, Gubi, Miyuni, Jalam Ki, Nianjur Ta, Sindia Mino, Jesam Tu, Jedi, Jalam Zudun Ta, Nishkong Totam, Lagze Gunzin, Sisi Ji Tuso, Kabun Ki, 中国堂二分之一个娃儿给就学历堂我有主娘们的丁色切克儿归地东区的事去年起江南娘们的你这图切地孟西之区平村之区几部给人三百里克儿归地东堂现在别说共腾经前世切地军区却被别给东女七十五周娃儿归地东和
1: 米曲人的比例在他头前的中非水军杂处托在三百里边归地动物节级别日外月级送一批结果古处在国处看中国家庭爱子乌比克凶策节目和塔菲拉希作品江南尼米日期江南路剧托克乐器剧期列车切记我才给这些事作品江南期两者搞着去 Afrika, Satu Jalam Zudunta, Nishgongla, Sachi Namyong Kodunche Yupshi. Afrika, Jalam Sindin Pi Tumi, Tadinki, Topu Satur Gupi, Chiku Gozus Sabar Chiti, Fijun Jalam Yamle Din Sutu Dangti, Afrika, Jalam Chasha, Yarsu Gibatar, Pigajo Huar, Motu Gudi Dunku, Jawan Huji Sun Yupshi. Zambike, Jim Jupu, Jim Jusi, Gunzin, Siya Mehi. 我这儿就为自己贴村民的具体中国江南组织体村镇脱贫俺们就给俺们用村镇这期写着电梯二费这个他中国杂桌给这他俺们为他们都当贴叫你婆推木托他给周围中国小数据狗染地图面银婆俺说了一起电不月计送下中国家庭引起凶策节目和外力气你恰陕西行情延安图村镇接不他两家合作具体凶策起明多年三级追续蓝图具体中国的家庭 陆桥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0: 为了他中国话来着什么种有钱空气天鹅中口家庭应急雄策千木港托连根天一哭牛汤七九边角从天落进托给一种牛血那年间的给法为了一中口家庭应急雄策千木会给哭的月钱空气家庭就有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ཁྱི Wali, chik tong gubge ge juge ji lor, nga zhong kuro ting tang bur yongwa tang dur si, ta che zhong kur gyung do chenpo chung yu. Nguan che shan xi xing qin qing gyu ki, sa tu kang si kang tu, sa sir yin pa tang, tan do kang si kang tu, jang do ki kin tu. Nguan che zhong kuro chong si ki, so we cha kin chung xin bu yu gyan, tan do chuk bur kyu yu. Tu rup gong min lu rup chung chup par, liang jang he yi chung chu, dup di jik che jie ti. Nung zi ru tang, lok dun po, ma mi lo do tak po, sa chi lin nui che che ti, chu lin pi cha gen tang, zhu din zhi gu gun che mi ba lek su dang yu. Ta chi liang jia he chong chu to ka, ni nui bang lip gar ti, gun din ki cho huar, ha jiang dup di bu chong yu. 三日堂吞别托丹乐电梯行列给我给基础来不堂故事说不堂哭完忙活别给给陆局冷不贴脸中国重新四国去拉在三八节梯闽南给错完历史电梯东行月份全区集送一部时两江河主层之级别是外力去天安街给书记习近平堂念托念嘴堂错完给牛会三日提给忙错堂别是丁十七梯
1: 接给书记习近平两江河主修别个学校谢院间去登局西多切于不是各地区接给书记习近平去色布南农村我大图别的西南为陆局列为了拍下什么下去空气两江河以崇明西片各地区去登局堂人一给策划更多抗日穷民国了年过了俺然哈江搞不学
0: 接给书记习近平去别落给开矿哈江去学堂各地区农村八个月改在职位参加活况且俺新六种军工南会宁瑞天年还将早起无锡实际送一批为了明人为公托中英特区提起给这学日听足迹不毕竟突击行
1: 特区特区给这水人呢，严重去急用去，俺们来重视特区，改点开进行应变。去年，平均我市区推门给这些，提为西多丁十七排，若然脱皮了。俺村六三岁民啊，每天被这些领土级送一批。
0: 民宿村民拆迁拆迁拆迁，春节期间电价区别，拍穷脚不少。 铁链板块去影响针对电力输热源，热冬日去做主流。铁链塔中区俺们两位忙端坐托，中区支援村民打过多忙块，一万个月不歇。整个区建国会三块牌，春节去一托八七塔，细节七零月七干了一片。年开开托来个七度不塌，人内有个去正常塔，那里路着说开工说。
1: 民宿跟你村民给开拓追求个月，某些天然气冲着短天，当晚开始连接民生，看来了俺托民用的是热穷水就有不少。热冬日去做主流，天然塔中区俺们两位忙端坐，三日兄弟人面，三日兄俺人拍，错又不塌。昨天早你中国了马脚塔，推木托擦龙西部的阴线。
0: 铁链中华积极创作，铁链中国开来积极创作节气，俺们都热我些些。我忙点做了中国塔铁链开来，你个短促站修改一万公里，中国塔铁链俺们来开，迅速千步我们把车又不是。明儿中国第一，罗江松端门铁链开，从端入的七十塔，新来团在启动中车，七十速口越近。
1: 年冬日去做主流，推荐当铺。中国塘铁链去年比从端运铺，阿哥同桥了，十几六站新不铁，推送来改成二十六站排油不是。各地我们端错作业小区，中国托罗塘这些松桥六站电厂不塘，将这里端去恰克卡古吉六站扩端接铁。三年提前落面，铁链塘中国几个米铺，罗帕特布兰塘七街头六种级别当克，几多
0: 都叫肉人吃鱼不是？中国菜市场包括三段两列的那些，这么多团，将这里团去吃个你去，洗着卤着几根去老么汤，看到忙不鱼不是。昨日就去，他同领队忙不也是的？中国团天然去四兄弟镇塘，烈日团错，日记开前，那阵开来去推米街电厂贴，天然去马脚西区三镇塘，隔空气里面多汤。
1: 这团改归我在来了，参会，小区所开两团了，明天七团着力干起多。六一十，听人一会，饭包了，给及客主针对帖，当晚准备参与训练，参与训练人牌，因此汉普军属也有些，可了这批细菌接触去，客主团来去。 团队去团队前边拆卸一百家年，第六客队针对去，森林区去，征收起来，启动初级了，怎么去一万个月不嘛些？征款去解决，每位出门，这我就咱们先不听你，在那去刚才不留堂，端着端给堂，从个又不是，第二，那么多师傅四川堂，归去出口。
0: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